0: 屋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亦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令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当前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划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划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燕华：
1: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
2: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显示，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规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3: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这里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伍文海：
4: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期间， 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5: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这两日，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够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0,000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最近，国家15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衡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灰团至独山子至富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灰独富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 外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嘅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嘅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6: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次驰援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
0: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此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亦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讯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讯产业体系，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
0: 记者昨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局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绩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6: 记者从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据了解，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0: 昨日，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 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自朝与港澳。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与商务部首次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昨日在香港正式开班。为期五日的课程涵盖新兴贸易政策工具使用、争议解决等多项议题，旨在提升学员涉外法治能力。据了解，培训班的学员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来自内地及香港的官员。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致辞时表示，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加深他们对政策及市场发展的了解，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
2: 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上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推动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合作伙伴形成三方协作生态圈，加快技术验证、商业落地及国际拓展。一连6日的峰会联动香港、东莞及杭州，超过400名创科企业家、投资者参与，对接约100个产业应用场景。峰会会期的前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议题涵盖全球新科技投资趋势、科技企业出海策略、场景介绍等。其后到东莞及杭州与当地创科生态展开深度产业对接与交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强劲引擎。香港电子产品及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对 AI 企业上市需求热烈。香港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先进制造、商业化及规模化方面实力雄厚，两者形成优势互补格局。峰会正式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4家高潜力科技企业，业务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器人等。
1: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琴人才卡横琴专场推介会暨合作银行签约仪式昨日在横琴举办。本次活动旨在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琴澳两地人才公共服务融通衔接。据了解，澳琴人才卡集成医疗服务、子女教育、出入境、金融优惠、创业支持等多项专属权益，有效衔接广东省优越卡及澳珠琴人才服务体系，全方位赋能人才在合作区工作生活，为人才扎根澳琴创新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保障。合作区相关代表在活动现场分别与3家合作银行签署服务合作协议，标志着澳琴人才卡金融配套服务体系正式建成。
2: 为加速推动琴澳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昨日签署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研发创新中成药在澳门注册上市服务对接机制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在合作区研发计划在澳门注册上市的创新中成药，经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初核推荐，澳门药监局复核确认后，即可纳入对接服务通道。澳门药监局将在研发阶段提前介入，就申报路径、注册技术要求及资料规范性等提供前置指导，帮助企业降低试错成本。对经两地药监部门共同确定的临床急需创新品种，澳门药监局仲将提供覆盖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注册申报、审评审批到上市后初期的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此前，琴澳药监部门已建立澳门已上市部分药品在合作区使用的监管协作机制。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从澳门药进横琴，拓展至横琴药赴澳门，实现了跨境药事服务的双向赋能，正式打通合作区研发创新中成药赴澳注册上市的高效通道。
1: 2026广东时装周秋季将于9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番禺举行。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本届时装周汇聚200多个海内外品牌矩阵，超1000家企业参与。广东时装周创办于2002年，

0: 以连续举办37届。本届时装周将打造集守法守秀、产业赋能、产销对接、消费联动、文化融合于一体的顶级时尚盛会，为广东乃至全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1: 第12届广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广州国际海洋牧场展览会9月10日到12日将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举办。据了解，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达30,000平方米，汇聚600多家国内外头部渔业企业，全球采购资源覆盖82个国家和地区，全面打通国际渔业贸易、技术协同与产业投资合作通道。展会同期推出18场产业活动，涵盖省级水产总业科技大会、现代化海洋牧场高峰论坛、设施渔业智能装备交流会等系列专题活动，全方位搭建政策解读、技术迭代、产学研融合、全球商贸精准匹配的高水平交流平台。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日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讯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日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胁转向主动威胁。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日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日公布了过去3日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日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日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个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晴天，32到26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5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晴天，35到25度。惠州晴天，34到25度；东莞多云转晴，34到25度；中山晴转多云，33到25度；江门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晴转多云，33到24度。
0: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黄星、善唱，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从昌江摇火到濠江扬帆，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澳门见证，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七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蕴藏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开放与包容基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考古发掘出的不少瓷片和海外传世的外销瓷在釉料、纹饰上都能够对应。在景德镇陶瓷走向全球的历史进程中，澳门曾经是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的重要节点，与景德镇之间形成了跨越数百年的历史联系。澳门在景德镇瓷器全球传播当中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呢？海外市场与中国制造之间又是怎样相向影响的？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一起嚟听下佢嘅观察同思考。赵博士您好，您之前说过，从世界遗产价值的角度，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的制瓷技术，更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模式。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生产模式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从世界遗产的角度去看，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4: 理解这个景德镇的世界遗产价值，不能只看它会不会烧出啊精美的瓷器，还要看呢这些瓷器背后啊究竟形成了怎样一套生产体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窑址，而是一个系列遗产。它保存下来的不只是窑炉啊和制瓷技术，还包括从原料获取、加工、运输到作坊生产、窑炉烧造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一整套手工制瓷体系，反映了景德镇瓷业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里啊，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在当时，一件瓷器从泥土变成商品，要经过原料加工、制泥、拉坯、修坯、绘画、施釉、烧成、检验、包装和运输等很多的环节。不同的工匠、作坊、窑户、瓷商分别承担不同的工作，最后通过高度协作来完成产品。所以啊，在这个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前，景德镇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协作模式。尤其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随着这个民窑生产的发展呢，景德镇呢，它能够同时生产不同质量、不同档次、不同价格、面向不同消费市场的瓷器。生产者呢，还可以通过胎釉质量、骨料、绘画和烧造方式来调整成本和品质，表现出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这一点啊，对于理解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西方远洋贸易出现以后才把中国带入全球市场。实际上，在大规模跨洲际贸易形成以前，景德镇自身呢已经积累了 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全球化并没有创造景德镇的制造能力，而是扩大了这种制造能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到了16到17世纪，随着跨洲际海洋贸易的迅速发展呢，景德镇原来已经非常成熟的制造体系获得了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克拉克瓷的大量生产呢和全球流通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克拉克瓷之名啊，它是源自啊葡萄牙远洋商船的船型克拉克。17世纪初的时候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呢，在马六甲附近的海域截获了葡萄牙的商船，船上呢载运的晚明时期的外销青花瓷呢，在欧洲拍卖，引发轰动。因为呢不知道其确切的产地，他们就以这种船型来命名瓷器，称之为克拉克瓷。所以呀，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景德镇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制瓷技术，更重要的是啊，它保存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而且这套体系啊，能够不断回应国内外市场，并通过远洋贸易网络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因此，景德镇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地方，不只是瓷器做的精美，而是呢，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传统手工业城市怎样依靠长期积累的制造能力、社会分工和市场适应能力，成长为前工业时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制造中心。
3: 澳门在景德镇瓷器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4: 如果呢，只把澳门理解成为一个转运港，实际上啊，是低估了澳门的历史作用。特别是16至17世纪，澳门呢，一头连接中国内地的生产和商业体系，另一头呢，连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市场，是中国商品进入早期跨洲际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景德镇负责生产瓷器，但是景德镇呢，它不是海港，外国人呢也不是普遍直接到景德镇窑厂来下订单。那么海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瓷器？这些信息怎样才能传到景德镇呢？这中间呢，其实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商贸网络，海外市场的需求可以经过呀，葡萄牙人，经过澳门的葡商和华商，广州地区的商人、采购商和瓷商等不同环节，最后进入景德镇的生产体系。海外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器型、多大的尺寸、什么样的装饰、质量和价格，这些信息呀，经过不同层级的商人不断转换，最后才成为景德镇窑户和工匠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商品要求。所以，澳门的作用不只是货物从这里经过，更重要的是商品、商人、市场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都在这里发生聚聚与转换。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概括，澳门呢，是海外市场需求的翻译器。当然，这并不是说啊，每一件瓷器都是外国人设计好，再直接送到景德镇生产。澳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网络的交汇位置，使海外市场的信息啊，能够进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呢，也使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海外市场首先产生需求，这些需求呢，又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

0: 网络进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商人和采购体系传递到景德镇。景德镇生产出来以后，瓷器呢又通过澳门等贸易节点进入远洋贸易网络，最终到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瓷器卖出以后，什么器型畅销，什么纹样受欢迎，什么尺寸适合当地使用，什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些信息啊，又会通过商人的网络返回中国，影响下一轮的采购和生产。所以它实际上啊，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海外市场影响中国生产，中国制造又不断影响海外的消费。今天呢，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等明清的外销瓷，也使这种关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如果把景德镇生产遗址、澳门的考古遗存、沉船发现以及今天海外保存的中国瓷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呀，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生产地出发，经过贸易和远洋运输，最终进入啊世界不同地区。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能够概括澳门的历史作用：澳门并不生产克拉克瓷，但是它参与完成了克拉克瓷从中国商品向全球商品的历史转换。
1: 从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双重视角来看，历史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出海，对陶瓷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我觉得啊，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啊，出口不只是啊增加了销量，它还反过来改变了生产。景德镇瓷器呢，进入海外市场以后，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市场。不同地方对于瓷器的尺寸、器型、装饰、用途、质量和价格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呢，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不断的反馈到生产端。景德镇呢，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克拉克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克拉克这种瓷器本身呢，它属于景德镇的青花瓷体系，是建立在啊景德镇成熟的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代表性的外销瓷，但是它的器型、尺寸、开光布局，还有这个装饰方式，又表现出很强的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这说明啊，到了16至17世纪，景德镇呢已经具备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的能力，所以国际贸易对景德镇的影响，不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海外市场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呢，重新认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并不是简单被动的等待外国商人把商品买走。景德镇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调整生产。澳门等贸易节点负责连接呀不同市场和商业网络，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呀和这个审美选择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各方啊实际上是不同环节共同参与早期全球商品体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呢更是双向。过去呢，我们比较容易强调，中国瓷器是为了欧洲啊市场啊而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面，欧洲社会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后，不仅成为商品和收藏品，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收藏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啊，还刺激了 欧洲陶瓷生产者对中国瓷器进行长期的模仿和技术追赶，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只有景德镇在适应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其实呢也在被景德镇瓷器改变着。一件瓷器呀，从景德镇出发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观察、理解和模仿的媒介，因此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中国商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让商品市场需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克拉克瓷所呈现的，其实呢，已经不只是一段陶瓷这样的历史，而是一段呢，通过商品发生的全球文化交流史。
1: 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双向的影响是如何在相关的考古实据当中得到体现的呢？
0: 比如说吧，在澳门出土的，还有澳门博物馆收藏的一些瓷器当中啊，你会发现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种文章瓷，就是它的一些徽章，包括这个王室或贵族的啊一些大的家族的一种徽章。另外一个呢，也还发现像这个东印度公司它的标志、它的符号在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特别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圣经故事的这种题材，包括呢一些的西洋人物，这些呢，是中国人在这个千百年来的陶瓷制造的历史当中呢，是不曾出现的这个题材。晚明时的克拉克瓷里头呢，出现了两种呢西洋的啊，就是舶来品的这个纹饰。你比如说向日葵，还有郁金香。那么这个向日葵呢，最早出现在中国绘画当中，就是出现在克拉克瓷上面。之前呢，中国呢，虽然在很多文献当中提到了向日葵，但是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向日葵不是同一品种。郁金香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诗词当中的郁金香跟荷兰的这种国花郁金香，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所以呢，这种郁金香的在中国陶瓷上的出现，这就是一种啊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是一种订单式的，按照西方的，特别是荷兰的他们的客商的要求，那么我们会加画一些西方的绘画，加画一些这个荷兰的郁金香的纹样在里面。这些呢，是一种纹样上的，还有一点器型上面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中国人不曾使用的，比如像咖啡具，像我们再晚一些，还有一些雪茄盘儿。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就是说过去印度的僧人使用的钧匙啊，就是一种啊僧人的这种洗手的这种器具。那么这种呢，在我们中国的汉传佛教的僧人当中呢，他也是使用的。但是到了这个克拉克瓷，它这个瓷器的生产当中，它就发生了变化。它呢，不光是在纹饰上有一些变化，它在器型上也发现了一些啊，明显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出现了像青蛙的造型，像大象的造型，这些呢其实是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瓷器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由此看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外销瓷，它呢也不仅受到了欧洲，也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甚至说呢，这些呢钧匙呢，它呢是进入到一些伊斯兰文化的地区，可能还受到了一些西亚地区的一些影响，所以中国的瓷器啊，中国的纹样传到了欧洲，那么影响了欧洲的低温釉生产，他们在一些画法上也是在这个模拟呢我们写意的一些画法，那晚明时的写意的画法，但是呢题材内容呢可能跟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在这种克拉克瓷这种开光的结构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呢，这个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反映在这个瓷器上面，它是一个双向的。
1: 广州和澳门都是景德镇陶瓷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之一，两者之间有哪些不一样呢？
0: 那么广州和澳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 它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和发挥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呢，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区分，我会说呀，澳门呢更适合解释啊16到17世纪的早期全球化，而广州呢更适合解释18到19世纪清代比较制度化的对外贸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呀，16至17世纪广州不重要，也不是说18世纪以后的澳门就无关紧要了，而是呢，两座城市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功能呢，发生了变化。澳门在16至17世纪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是它的网络性，它处在啊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体系的交汇位置，同时呢，连接着日本、东南亚、印度洋的贸易，并通往着欧洲。所以呢，澳门的重要性啊，不只在于商品呢从这里装船，更在于啊，不同商人呐、不同市场和不同文化在这里呢发生连接。广州的突出作用呢，则更多体现在清代，特别是18世纪以后。随着呢，对西方海上贸易逐渐集中于广州，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呢，就进一步上升了，也形成了更加集中和制度化的这种贸易机制。广州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呢，它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是呢，外销商品加工和工艺创新的重要中心。比如广彩，景德镇烧造的白瓷摊儿运到广州以后，可以呢根据海外订单呢和市场审美呢进行呢彩绘加工，所以呢广州呢不仅参与了商品流通，也参与了产品的再设计呢和价值的增值。如果用两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来概括，我觉得啊，澳门呢，更像一个网络型的全球贸易节点，广州呢，则像一个制度型的对外贸易中心，但两者呢，并不是呢彼此取代的一种关系。景德镇瓷器能够走向世界，本身依靠的就是一个由制造中心和多个贸易节点共同构成的网络。不同的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共同推动了这个景德镇陶瓷的这种全球传播。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在不久之前发布的澳门35规划当中也都提到，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面，您认为澳门可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贡献力量呢？
0: 现在呢，两座城市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保存下来的历史内容，恰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景德镇呢，主要保存的是中国陶瓷生产体系的历史遗存，从原料、窑炉、作坊到工匠分工，它让我们看到啊，中国传统手工业为什么能够在前工业时代形成如此强大的制造能力，并持续生产出来这种影响世界的陶瓷产品？澳门保存的呢，则是另外一端非常重要的历史场景。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中国与西方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特别是16到17世纪，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大量中国商品，通过澳门进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美洲的海洋贸易网络。所以呢，如果呢把两处世界遗产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呢其实存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互补关系。景德镇回答的是中国怎样制造，澳门回答的是中国制造怎样走向世界？一个主要保存制造端的历史证据，一个保存贸易传播与文明交流的 重要历史场景。把两者呢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座城市各自的历史，而是一段呢中国制造与世。

界市场发生联系的全球史。比如，景德镇窑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器物在哪里生产、怎样生产的。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残片，可以说明这些商品怎样进入海洋贸易节点。沉船中的瓷器能够告诉我们它们怎样跨越海洋。而今天，欧洲、亚洲、美洲的一些博物馆、考古遗址和收藏体系中的中国瓷器，又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商品最终进入了哪些社会和文化空间。把这些证据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景德镇的窑炉出发，经过中国内地运输和沿海的贸易节点，再通过远洋航线进入海外市场，最终啊成为当地人的生活用品、贸易商品或者是收藏品。我认为这恰恰是景德镇和澳门未来非常值得合作的方向。过去啊，研究景德镇更多的关注窑址技术和生产，研究澳门呢，则更多关注历史文献、城市建筑和中西文化交流。如果未来能够把两地的考古材料、文物标本、历史文献以及海外收藏重新连接起来，就可以啊，从这一件件具体的器物出发呀，把中国参与这个早期全球化的历史呢，更加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也是啊，今天重新研究克拉克瓷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件器物进入一段全球史，通过全球贸易重新理解一座城市的形成和转型，再通过澳门这个重要节点，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以及呢，以中华文化为主流、东亚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也为澳门呢，把这个历史优势呢，转化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优势，提供了新的条件。未来啊，两地可以呀，共同的开展世界遗产瓷器贸易的研究，啊，也可以啊，举办这个联合展览，开展呢文博教育啊、当代设计啊和这个国际传播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数字化方面，可以逐步的把这个景德镇生产端的考古标本、澳门贸易端的考古遗物以及海外流通和收藏的相关的这个器物联系起来，因为啊，这历史上的器物呢，今天呢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呢，通过数字技术，我们可以让这些分散的历史证据在数字空间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呢更加完整地呈现中国制造进入到全球贸易，并与不同的文明发生交流的这种历史过程。所以呀，今天澳门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只是帮助中国陶瓷呢卖到世界。历史上的澳门呢，更多呢承担了商品的集散、贸易的连接和跨文化的转移这样的作用。今天的澳门呢，则可以发挥国际化城市、中西文化长期交汇，以及联系葡语国家等优势，把历史形成的这种啊连接能力与转移能力进一步转化为国际文化传播能力。我觉得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只是怎样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而是怎样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景德镇呢与这个澳门两处世界遗产的合作，就不只是两座城市之间的合作，也不仅仅是推广陶瓷文化，而是可以啊共同向世界讲述中国传统制造、中国海洋贸易以及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景德镇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高度，澳门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怎样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一部分。历史上的澳门帮助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今天的澳门可以与景德镇一起，向世界讲好中国制造、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故事。

0: 故事。
1: 好的，谢谢赵博士的分享。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带来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电建一号卫星紧急迟缓西藏吉隆救灾，我国成功研制出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真型骨架，山东青岛机器人从实验室迈向生活圈，500余个场景助力产业发展。
7: 科创空间，深圳具新智能机器人加速走进千行百业。
6: 讲传真将会听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希望传媒把握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征文邀学生向黎家莹传家书，预计九月中旬传送天宫。
7: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差嚟差去都是同一张面。AI 短剧做出角色辨识度真系好难咩？系技术难题定系创作取舍？
6: 嗱，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接下来嘅时间咧，会嚟到我哋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6: 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0: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9: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10: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G以上占比达到95%以上，3G以上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7: 8月26日10時30分，尼泊尔一则突发严重离社。

0: 两灾害，波及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造成道路、通讯、电力中断及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电建一号卫星团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紧急调动卫星，于8月27日0时48分过境灾区，成功获取灾害后首批雷达遥感影像，为灾情研判提供了及时数据支持。电建一号卫星是中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 X 波段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该卫星由中国电建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欧洲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数据与信息研究院院长王力哲教授担任工程总司。该成果主要完成于王力哲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作期间。2026年5月15日，电建一号卫星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1: 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区域大型工程监测在天机遥感专业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本次成像监测彰显了电建一号SAR 卫星在跨境重大灾害应急中的技术成熟度与应用价值。电建一号 SAR 卫星凭借全天时、全天候的成像优势，在震后快速获取灾区影像，通过 SAR 影像损毁评估加光学影像对比验证双模式，实现从宏观灾情定位到微观结构损伤识别的全链条响应，为国际灾害应急救援提供了高效的空天技术支撑，特别是在震区通讯中断、交通受阻情况之下，星载 SAR 遥感成为灾情快速研判的关键数据源。同时，本次监测亦都是验证了电建一号 SAR 卫星在复杂地理环境之下的成像质量与分析能力。
0: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获悉，该所经过3年多攻关，成功研制出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用铁基合金基带。近期相关企业采用该基带，完成了带材制备验证，成功制备出高性能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在可控核聚变、超导电力、超导加速器等强磁强电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其多层结构中，位于最底部的金属基带层如同整条带材的骨架，担负力学承载的核心功能。过去几十年，这个骨架几乎全部采用哈氏合金，这种镍基合金镍含量超过 50%， 还含约 16% 的钼、3% 的钨、2.5% 的钴等有色金属，铁仅占 5%， 成本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经过近30年的开发应用，其力学性能已接近极限。研究团队表示，基于新型铁基合金基带的超导带材展现出优异的高场应用潜力，而更低的基带成本亦使其在高温超导行业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具备显著竞争优势。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铁矿石消费量占全球半数以上。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经过22年的持续攻关，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难选铁矿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瓶颈。基于该技术建成的全球最大难选铁矿磁化焙烧工程近日竣工验收。难选铁矿指的是靠常规选矿手段难以将铁矿物与杂质有效分离，无法产出高品位铁精矿的原生矿产，而矿石经选矿后排出的超低品位的铁镁矿，过去大多被作为废料，可利用价值极低。为了提升这一类的矿藏和选矿废料的利用率，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科研团队突破传统的磁化焙烧技术方案局限，成功创建了颗粒停留时间精细调控磁化焙烧成套新技术。
0: 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而被视作未来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机器人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山东青岛，多场景家庭机器人已覆盖出行、家居、餐厨、陪伴等日常生活场景，令机器人从概念落地为可体验的真实生活。来听总台记者

0: 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1: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2: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哎，我戴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帮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以前都想都不能想这些事，现在亲身体会到了，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也高兴。
1: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业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3: 我从线上看到咱们这里开了一家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店铺，就趁着今天没事想来去体验一下。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就是我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之后要租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就不太方便就是做饭，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1: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4: 我们店还在试营业期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计划在重庆、西安、济南等城市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1: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地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5: 你看它能这么精准地捕捉到这种老人的状态呢，因为它是有这个摄像头，还有一堵传感器，来捕捉老人的一些动作。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而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0: 我系主持人欢欢。
8: 2025年3月，深圳市政府印发《具新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提出明确目标。到2027年，深圳要新增培育估值过100亿的巨生智能企业10家以上，营收超10亿企业20家以上，关联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 这个不是喊口号，这个是写入了政府文件的产业路线图。深圳是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这里有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集成，从算法研发到产线部署，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超过500家。
0: 当多数人形机器人仍停留在展演竞技阶段，深圳具新智能机器人已全面走进物流、交通、养老、家政等真实生产生活场景。近日，深圳企业我能具新深圳有限公司自研的双臂人形机器人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投入快递分拣流水线，开展商业化试点。总台记者于洋对话我能具新深圳有限公司创始股东、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我们一起来关注。
9: 洪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我能具身深圳有限公司的创始股东、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
9: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具身智能这个赛道进行创业呢？那么这个领域当时面临着哪些技术空白和行业痛点？是什么坚定了你们深耕的决心呢？
10: 是的，现在在具身智能这个赛道，客户真正关心的是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稳定的干活，能不能24小时的运转，以及投入的产出能不能算得过账。然后我们在物流行业的遇到的痛点主要是两点，一是传统自动化设备的刚性太强，难以处理海量的异常包裹；二是大量的机器人停留在实验室的 demo 状态，无法适配真实复杂的工况。就我能具身选择的是一个差异化的路线，别人会选择先造人，我们就选择先造员工。从今年一月份起，深圳邮政的华南城处理中心引入了5台我能具身 H007 的半身拣选机器人，承担高强度重复性的工件岗位，于现在已经平稳运行超半年之久了，每台的日均处理量是约10000件。目前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大概1年左右就能让客户回收那个投资的成本。我们坚信具身智能并不是炫技的产品嘛，而是能赋能实体经济的新质生产力。特别这一点，当我们机器人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向全球推介的时候，就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所以让机器人在真实产线上稳定的持续工作是我们的目标。
9: 具身智能横跨算法、硬件、多模态数据、机器人本体多个领域，在创业初期团队在搭建技术攻关都遇到了哪些难点呢？又是如何突破这些技术壁垒的呢？
10: 最大的难点这一点主要是跨领域的协同，像我们算法团队、硬件工程师以及行业场景的专家，大家都拥有不同的语言体系，纯科研的人员容易脱离现场，然后一线的从业者又很难理解我们模型迭代的逻辑。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壁垒，主要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办公室从我们的实验室搬到了产线。成立初期，我们团队就长期驻扎在我们的邮政现场，在真实的分拣流水线旁办公，研发不再是闭门造车嘛，所有技术迭代都围绕着现场的问题展开。同时我们团队也是坚持着软硬一体的全件自研，不依赖海外的成套方案，从零敲手运控系统到端到端的 VLA 大模型都是自主搭建，逐步打通感知决策执行的全链条。
9: 当下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您是如何理解具身智能在智能制造、民生服务领域的战略价值？企业的定位和长期的发展愿景又是什么呢？
10: 新质的生产力主要是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具身智能是连接数字大模型和实体制造业的桥梁。我们公司的企业的定位呢，主要是场景驱动的具身智能商业化的先行者。在短期方面，我们公司会深耕物流分拣这个环节， H007 目前在广东省内已经投放了超过200台，然后到中期我们会将分拣这方面的成熟方案逐步迁移到物流的其他领域，如装卸车运输等环节。长期的话，我们会打造一个属于具身智能的智慧物流体系，我们坚持先让机器人稳定上岗，再谈更长远的智能化拓展。
9: 和海外的头部企业相比，咱们公司的技术路线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呢？
10: 主要就是一方面我们路线非常清晰，我们是先聚焦固定工位工业场景， 以物流分拣作为我们整个商业化的突破口，依托于我

0: 这个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现场部署的训练周期。我们会优先攻克工业现场最难抓的非标线的抓取，方便工包这些难题。
1: 你们又是如何搭建数据采集体系，打通感知、决策、行动、反馈完整闭环的呢？
0: 就在那个模型训练方面，我们本身就模型训练团队是由我们的清华团队和我们电子科技大学的软件团队就是组合起来就共同开发的。我们本身就是模型方面是有一套自主的一套训练模型，就 ELA42的端 VLA 大模型。同时，我们的运控系统是结合着我们大模型，就类似于一个同时机器人拥有一个大脑和一个小脑。我们会大脑进行我们现场的数据分析和那个动作推演，然后小脑呢则负责实时执行我们的所有的需求。在技术训练方面，我们会主要是我们是让真实的直接采用我们现场的真实数据，让真实场线成为我们的数据入口。在邮政中心方面，我们会持续回流我们的作业数据。像是抓取失败、异常包裹，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训练数据。我们坚持以真机的训练数据为主，然后仿真训练的数据为辅。整个团队就采集超过上千件的实物样本，建立我们的数据库，用真实的物理世界的数据持续的修正我们的模型。然后我们也会使这个模型产生一个数据飞轮的一个闭环。就随着我们在现场部署的规模越大，我们的真实数据就会大量真实数据会持续的反哺我的模型，然后模型就会具有机会继续去提升，提升的效果也越明显。然后等模型提升之后，我们会以此继续拓展更多的客户，然后在现场部署更多的模型，然后重复这个行为。这主要就是我们现在模型训练方面的优势。
1: 在工程化落地、产品可靠性上做了哪些技术打磨呢？又是如何解决了延时、场景适配、成本控制这些现实的问题呢？
0: 不过，主要现在 demo 是一直大家都是追求那个视觉的效果。但我们在工业落地所要的考验是我们长期的稳定性。这 H007 我们采用的是那个边缘的推理架构，算力就是我们会就近部署，能够就摆脱云端网络的依赖，实现那个毫秒级的感知决策。在场景适配方面，主要我们这个半身形态的机器人。就是特别适配我们的人工工位，我们无需对现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同时，我们机器人底部是配有那个移动的滚轮，当现场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更换，用人工来兜底。在成本方面，因为我们不会说盲目的堆测硬件，主要是依靠机器人形态来进行直接体感，能够对现场为客户节省那个管线改造的费用，同时就是这也是我们可以大规模在现场部署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现在在现场已经运行了超过大半年了，同时也是经受过现场的高温高负荷的工况那个考验，所以我们才能在现场一直工作下去。
1: 而数据采集的体系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0: 首先，我们就是通过直接第一步是我们直接把机器人部署在我们的邮政现场，让它直接采集我们现场的真实数据作为我们的数据入口嘛。然后我们机器人本身，我们是通过采集真实数据来进行训练升级，然后根据现场的问题反馈来改造我的模型。然后就机器人方面。它会通过它头部、手部3个摄像头来感知现场复杂的情况，同时我们的 VLA 大模型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推演出它接下来需要生成的动作。然后我们运控系统就是我们的小脑，都会执行秒，就是毫秒级的执行我们那个大模型给出的那个方案，当机器人就会直接进行行动。然后对包裹件进行处理，包裹件处理的是否成功，主要是依靠我们现场的整个物流分拣设备，他们会有一套就是很全面的一个数据反馈，就是你包裹是分拣成功了、分拣失败了，还是说分拣异常，他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就是数据。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再对我们机器人的那个动作来进行评判，最后再进行升级。
1: 在算力、芯片、传感器等上游核心零部件方面，企业又。

0: 又是如何推进国产的替代，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的呢？
1: 就我们企业优先是选用我们成熟的国产的零部件进行就是测试和验证，我们就不会说对海外的那个供应商有过分的依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深圳就有非常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的支撑，像伺服电机、深度相机、运动控制器。这方面我们都可以就近配套，依托就是整个深圳的一个产业政策。这长期来看，我们就是主要是联合我们本土的一些供应链协同验证，推动我们整个核心的部件在国产化落地，就是完全在深圳打造这个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
0: 目前公司的产品主要落地在哪些场景？工业制造、物流仓储、家庭服务、特种作业等方向，哪一个是现阶段商业化的核心阵地呢？
1: 现阶段，我们公司的商业化核心阵地是物流仓储的分拣场景。对，主要的话，落地成果，现阶段我们在深圳这边、华南城这边已经有5台机器人就稳定运行了超过半年。同时，像广州邮区中心的产地，我们机器人有13台，然后整个广东省的话是超过200台的，在全国邮政网点也是超过数百台的部署。就我们 H007 这款主推的设备，我们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现场的改造需求是非常小的，我们可以直接部署在现场。目前在大部分在现场的运行的那个效率呢，稳定是在1200件每小时的，峰值呢也能上到1400件。这是我们就目前主要的场景，后续我们可能会逐渐的验证我们分拣的这个方案，慢慢的移动到我们物流现场的其他场景方面，像装卸车啊或者场内运输这些。我们当前整个企业的重心就是先把物流场景做深做透。
0: 你们又是如何平衡研发投入和市场营收，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价值的双向赋能呢？
1: 就是我能聚神，我们是坚持以商业化落地来反哺我们的技术研发。我们是并不是说先做 demo，然后再寻找场景，而是先让机器人去到现场，然后再以现场的条件来进行研发适配。核心呢，主要是依靠我们整个数据飞轮的商业模式。机器人部署既是我们的收入来源，也是我们的数据采集的来源。在效率方面，我们机器人是可以24小时不停的运转，可以代替我们现场的高强度的重复性岗位。把员工从这种劳损的岗位中解放嘛，也转向异常处理、运维等更有价值的工作。同时，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拉高我们这个效率的目标。每当我们机器人在现场的效率就提升一档的时候，我们客户的 ROI 就会更加清晰，同时形成就是场景落地，可以获取数据、获取收入，然后可以以此来优化我们的产品，同时我们产品能拓展更多的客户的这一个正向循环。
0: 大湾区制造业基础雄厚，企业在本地布局研发、产线、场景落地有哪些规划呢？
1: 就大湾区，特别是深圳吧，我们拥有全国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同时政府方面也是持续开放大量真实 AI 的应用场景，这是我们主要扎根深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接下来，我们企业也会持续强化我们本地的研发团队，像和电子科大，或者以及本地的产业链协同，持续依托我们深圳这个场景做我们技术验证。主要就深圳方面，我们主要就和电子科大就展开我们的学研合作，打通我们的研发、测试、量产、落地的全链条，充分利用好我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和政策的双重优势。
0: 面向未来，企业下一个阶段的研发目标、产品落地的规划是怎样的呢？
1: 啊，就短期方面，我们会持续迭代我们的大模型以及 H007 机器人，向稳步的向更高的分拣效率、更稳定的生产目标推进。然后中期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就是这一款机器人以及模型的成熟方案复制到我们现场的像是装卸啊、场内运转等物流的新环节。在长期方面，我们就会持续的完善我们整个通用具身智能的平台，特别是在物流方面。我们企业会，我能聚生会坚守整个场景驱动、软硬一体的路线，踏踏实实的让机器人稳定上岗，创造值价值，企业自身实践。

0: 助力整个具身智能产业从跟跑走向并跑、领跑，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吧。
1: 感谢洪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你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嘅系港澳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

0: 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5: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的视像致辞表示，希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指出，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新闻界透过全面、客观、专业、严谨的报道，反映社会实况，促进理性讨论，凝聚建设力量，可以推动社会为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贡献力量，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持媒体走出去需要各方携手共进。今年六月，他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拓展新兴市场，发掘经济新增长点。他好高兴在访问期间见证香港传媒机构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达成多份合作备忘录，开拓海外传播版图。之后他见到有机构陆续参与举办会议，与当地组织合作举办推广活动。他希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
5: 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香港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博士，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天宫空间站，写下香港特区与国家航天史的崭新篇章，为搭建香港青年学生与在轨航天员的跨空心灵桥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星河有信港梦飞天，参加学生可围绕向黎嘉莹博士致敬问候，提出的科学与微重力实验奇想，如空间站天运相机等，分享个人 STEAM 探索与成长故事，以及表达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等主题进行创作。主办方将会于9月中旬精选作品家书呈送于远在空间站的黎嘉莹博士。所有获奖作品将集结成《给天宫的香港家书》纪念文集留念，亦藉此机会推动学校 STEAM 与航天科普教育，一同用文字将香港青年的星空梦想传递至天宫。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5: 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青襟远航中亚全球胜任力提升社会实践支队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和霍尔果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九名来自海洋工程、环境科学、精密仪器、人工智能等专业的硕博生，围绕区域合作、技术落地、绿色发展等议题展开调研，将全球胜任力实践延伸至到丝绸之路核心地带。作为丝绸之路经济核心区的中心城市，乌鲁木齐汇聚了区域合作机制、国际展会与智库资源，是观察宏观政策与跨国协作落地的重要窗口。为了解证实研究如何促进知识共享、推动区域

0: 可持续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实践支队来到了位于乌鲁木齐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2024级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赵旭表示，科技是跨越地理阻隔的桥梁。科研工作者既要攻克实验室难题，更要思考如何让技术服务于区域社会发展。通过这次的实践，队员们认识到全球胜任力不单只是简单的去过多少国家和地区和掌握一门语言，它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中发现真实需求，在多元语境中准确表达，平等倾诉，并能够把专业能力转化为可落地、可合作、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解决方案。未来清华 SIGS 将持续培养了解国情、通晓国际规则、兼具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将个人所学融入国家发展和全球议题。唯有带一路倡议注入青春之力，在世界舞台展现青年担当。
1: 近日深圳阿里中心二期启幕，暨全球服务中心合作成果发布会在南山区阿里中心举办。活动聚焦 AI 硬件创新创业，汇聚科创企业、创客群体，发布多项产业合作成果。本次活动设置 AI 硬件产业生态展，集中展示前沿 AI 硬件创新成果，直观呈现 AI 终端智能硬件领域的技术落地实践。现场举行二期首批入驻企业签约仪式。新产发展联盟大湾区站正式宣发，阿里云仲带来 AI 创客群体赋能分享，为 AI 创业团队提供技术、算力与产业资源支撑。阿里巴巴旗下创业社区本次二期落地，联动南山区全球服务中心，搭建集办公孵化、技术展示、产业对接于一体的科创载体。活动仲开放创业空间实地参观，推动 AI 硬件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联动，助力大湾区 AI 创客生态建设。未来平台将持续依托云计算 AI 技术能力，集聚科创力量，赋能本土 AI 硬件创业企业，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2026一家杯全国电竞赛总决赛开赛，本次赛事融合前沿移动硬件技术与电竞竞技文化，全国各地晋级的战队集结赛场，向着全国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本届一家杯全国电竞赛历经海选，大区赛层层选拔，依托一家旗舰移动终端硬件能力，为参赛选手提供高精率低延迟的竞技设备支撑。赛事将高性能的移动芯片、高刷电竞屏幕、速控优化技术充分落地实战赛场，让选手的操作战术博弈得到了极致的释放，展现移动电竞科技的真实实力。总决赛现场除了紧张刺激的战队对抗之外，还设置了科技互动体验，现场可以沉浸式地体验旗舰手机的电竞调校、散热系统、速控采样等硬核技术，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移动终端如何为电竞体验赋能。专业赛事解说嘉宾袁卓分享线下观赛互动同步开展，赛事通过多平台同步直播，线上线下联动，亿万电竞爱好者共同见证冠军诞生。一家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家杯以科技为纽带，打通硬件技术与大众电竞之间的壁垒。赛事不单止是选手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移动电竞技术的展示窗口，依托自然电竞调校技术，挖掘民间电竞人才，把专业级的竞赛体验带给普通玩家，践行不将就的品牌理念，助力国内大众电竞生态高质量发展。
1: 近日鹏城之巅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暨2026广东省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深圳华发前海冰雪世界落下帷幕。赛事由中国滑雪协会指导，粤港澳三地体育协会及深圳市文广旅体局联合主办，是本年度大湾区高规格冰雪品牌赛事。粤港澳三地体育部门行业协会代表出席开幕式。赛事设置高山滑雪平衡、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单板滑雪平衡大回转四大竞赛单元，划分青少年、成人两大组别，吸引粤港澳三地滑雪选手同台较量。选手在雪道完成急切转弯、腾空突技等动作，展现高超竞技水平。 各项目季冠悉数决出，依托前海冰雪世界数字化造雪、智能雪道监测、运动数据采集等硬核科技，赛场实现全天候仿真雪景，为专业竞速特技动作提供稳定竞技条件。作为大湾区全季冰雪综合体，场馆以科技赋能冰雪运动，打破南方季节限制。落地南展西扩东进战略，赛事同步配套冰雪科普体验，以科技办赛赋能人才选拔，既是华南冰雪后备力量的实战检阅，亦搭建起粤港澳体育文化交流纽带。未来深圳将持续推动冰雪与物理、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夯实青少年人才梯队，做大南方冰雪产业链，助力粤港澳冰雪事业高质量发展。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来到智能超链接，
7: 今年 AI 短剧可谓是十分火爆了。今年一月至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的大关。国内 AI 短剧用户上半年突破6亿，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很多人却是陷入了困境。这部女主角杏仁眼花反唇，换一部还是杏仁眼花反唇，再换一部五官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刷来刷去都是相似的 AI 面孔。不同的剧集撞面，同一部的剧里面的角色五官高度趋同，精致却缺少记忆点，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6: 近期不少短剧平台已经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面，为何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限多张面孔，短剧入面却屡屡出现复制黏贴式的角色，和 AI 角色做出清晰面部区别，究竟是技术难题定是创作取舍？

0: 平台新规落地之后，又能否真正改变 AI 短剧千人一面的现状？嚟听总台记者韩能的报道。
1: 打开短视频平台， AI 短剧已经成为不少人碎片时间的娱乐新选择。然而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2: 最近看 AI 短剧都刷麻了，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比如说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1: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3: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4: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也有一部分就是属于是新学员嘛，自己制作了，拿这个东西作为自己一个盈利的一个窗口嘛。
1: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4: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的话，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了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3: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3: 最大的难点还是一致性，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角色区分度。红果短剧宣布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剧集及时修改替换。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在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在成片标准，更在整个制作流程。
3: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 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3: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5: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表面看是一个技术和制作流程的问题，但往深了看，其实它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0: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李志峰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

0: 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呢，就可以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亦都欢迎你听歌同时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亦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今日节目仍然是由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组成的，今日进入到新歌推荐的环节，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一号作品，来自 Caitlin 的 Up and Down。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主题呢，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
2: 咁亦都欢迎大家喺听歌同时嚟到央视频等待住各位嘅互动吓。
1: 先来听歌，这首 Up and Down。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 Kaylin 带来的一首 Up and Down， 非常轻快松弛的编曲，也是带我们一起消解掉了生活带来的那种压抑感。
1: 嗯，那这首歌呢，将人生是比赛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的直播，而歌曲当中呢，坦然地占纳生命里面的好坏，少女灯失全部都化作成成长的印记，而 Kaylin 的声线呢，干净通透，将从受挫折沉淀到慢慢释怀成熟的心路缓缓畅开。
0: 是的，整首歌呢带给我们一份非常松弛和豁达的心态，也是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是有各自的意义的。
1: 嗯，中意话咧可以多多支持吓，亦都等待住大家参与到我哋今日最话题嘅互动当中，同我哋分享下嗰啲同季节有关嘅歌曲啊。
0: 嗯，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冠翔的一首《开心果》。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冠翔演唱的一首《开心果》哈，非常轻快松弛的 R&B 的曲风，就像是剥开一个开心果一样，带着清甜慵懒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1: 咁歌曲咧系聚焦恋爱当中极具烟火气嘅细碎瞬间吓，明明咧已经被嬲到满心嘅委屈，心底系仍然舍唔得真正咁去放手嘅，冇光光烈烈嘅告白，将情侣之间嘅扭颈又放唔低对。放嘅真实状态写入到嘅旋律当中，细腻又动人啊！
0: 是的，黄冠翔的声音呢温润丝滑哈，搭配上流行的编曲，也是弱化了整首歌的伤感部分，多了几分呢恋爱对我的小纠结和温柔。那我们今天呢，除了和大家来揭晓这个新歌的排行之外呢，我们还是要来互动一下，就是说一说和季节有关的歌曲，也是欢迎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面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
1: 咁继续新歌推荐啦，下边为你送出嘅系本周推荐嘅三号歌曲，由安慕凡演唱嘅《我恨这个夏天》。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安慕凡的演唱《我恨这个夏天》，慵懒清爽的流行曲风哈，也是夹裹着少年独有的惆怅。
1: 整首歌咧系用西瓜、晚风、萤火虫呢一啲嘅夏日嘅意象，描摹暧昧拉扯入边嘅忐忑同埋失落，真实又笃心。咁而安慕凡干净松弛嘅嗓音，搭配轻快又略带伤感嘅编曲，将少年人纠结嘅心事娓娓道来啊！
0: 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卢卓文演唱的一首《New Girl》。

0: 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卢卓文的一首 New Girl。 这首歌呢，它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翻唱作品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青春对话，轻快灵动的电子编曲来褪去原版的时代怅然，满满的都是十八岁少女独有的鲜活朝气。
1: 咁同样都是奔赴崭新的未来，朴树是写低了千禧年的憧憬，咁而卢卓文呢，站在当下描摹属于 Z 世代的生活途径，熟悉的旋律换上全新的视觉，告别旧的自己，卸下外界的标签和束缚，坦然奔赴前路，将对生活的热忱和对未来的期许尽数释放。
0: 是的，卢卓文的声音呢非常的干净，松弛又有力量，有少年坦荡热烈的底气。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呢，不仅是十八岁的独白，更是送给每一个想要重新出发的人。
1: 咁中意嘅话咧，可以多多支持吓。而听歌同时，亦都等待住各位同我哋分享下嗰啲同季节有关嘅歌曲。继续同你行进新歌推荐嘅环节，下边送出本周五号嘅音乐作品，由法兰演唱嘅《变形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法兰演唱的一首《变形记》。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用了迷幻的曲风哈，带来整首歌的氛围感，也是解开了人性深处的执念和挣扎。
1: 法兰呢极具辨识度的空灵的声线，缠绕冷感的编曲，层层渲染内心拉扯的张力。成首歌是唱出很多人在世俗裹挟之下的困境，听过之后呢，会带给我们清醒的力量。
0: 那今天呢，在大家来一起欣赏新歌的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也是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找到我们的直播页面来评论就可以了。
1: 继续同各位分享新歌了，下面送出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由许天琪演唱的《港岛爱》。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天琪的演唱《港岛爱》。这首歌呢，用温柔的都市流行曲风来铺展开一场发生在霓虹人海里的浪漫故事。
1: 轮到落日，拥挤街道，闪烁街景，闷闷的港式氛围感扑面而来，将城市漫游当中的心动瞬间悉数咁样写入到旋律当中。人潮的喧嚣之中，眼入边净系睇得到彼此，手心相牵，睇遍城市灯火，将含蓄眷恋的爱意收埋喺每一句嘅歌词当中，氛围感拉满啊！
0: 许天琪的声音呢，温润清澈，搭配上舒缓流畅的编曲，慵懒又浪漫哈，就仿佛置身于港岛的黄昏，来看日看落日漫过楼宇，晚风吹拂肩头。
1: 嗯，中意话咧可以多多支持哈，去到微博咧点赞转发。新歌推荐环节暂时嚟到呢一度，下边会进入我哋今日嘅星级湾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0: 那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就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
0: 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那英的一首《春暖花开》，这是一首温暖治愈又充满大爱和希望的歌曲。
1: 旋律方面舒缓流畅，起伏自然，主歌温柔诉说，副歌温暖上扬，就好像是春风拂面，花开绽放的具画面感。
0: 是的，整首歌呢是以钢琴啊弦乐为主，干净温暖，突出了那英嗓音的质感和情感，也是营造出了治愈的氛围。
1: 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好歌了，下面送出的是袁伟国醒演唱的《夏天的风》。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是来自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这首歌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幸福下载》之中。
1: 咁而呢首歌可能都系好多朋友讲到夏天会谂到嘅第一首歌吓，佢嘅成张嘅专辑咧都系为夏天而作嘅，咁所以每首歌嘅编曲咧都系非常之充满住夏天嘅感觉吓。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季节有关的歌曲，而继续要为你传送的歌呢是来自萧煌奇演唱的一首。秋天的思念，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煌奇的创作和演唱，秋天的思念，浑厚又有温度的嗓音，真的是唱出了心底藏着放不下的遗憾。
1: 旋律舒缓伤感，情绪克制又浓烈，就好似秋天微凉的晚风，轻轻咁样撩拨心底的旧事，不用撕心裂肺，但是那份想念会听到人心头发酸。
0: 是的，我们继续来播放和季节有关的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照的演唱，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侯湘婷的演唱《秋天别来》呢。看一看时间，也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个和季节有关的歌曲呢，像是一个总结一样，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四季圈》。
1: 嗯，咁亦都用呢一首歌咧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哈。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咧，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点听节目嘅精彩片段。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4: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天是9月

0: 八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家版权局印发《版权工作十五规划》。
1: 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在香港举行。
0: 维也纳全球治理之友小组重新支持全球治理倡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精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亦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就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亦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令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当前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划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划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燕华：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范杰。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显示，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规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4: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这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伍文海：
5: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6: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7: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这两日，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够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 一批交通基础设施。

0: 建设加快推进。最近，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灰团至独山子至富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灰独富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2: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次驰援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
1: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 此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亦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信息通讯行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讯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讯产业体系。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
1: 记者昨日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国家版权局近日印发了版权工作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版权法律制度更加完善，版权工作法治化水平持续提高，版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版权执法监管水平显著提升，版权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版权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版权国际合作深入推进，版权领域国际话语权、传播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版权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尊重版权的社会风尚日益浓厚，版权发展环境更加良好。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日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岛选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外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日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到13日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声，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声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由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与商务部首次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昨日在香港正式开班，为期5日的课程涵盖新兴贸易政策工具使用、争议解决等多项议题，旨在提升学员涉外法治能力。据了解，培训班的学员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来自内地及香港的官员。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致辞时表示，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加深他们对政策及市场发展的了解，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
2: 由香港科技园公司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上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推动创科企业、投资者及产业合作伙伴形成三方协作生态圈，加快技术验证、商业落地及国际拓展。一连6日的峰会联动香港、东莞及杭州超过400名创科企业家投资者参与，对接约100个产业应用场景。峰会会期的前2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议题涵盖全球新科技投资趋势、科技企业出海策略、场景

0: 业。业务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
1: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琴人才卡横琴专场推介会暨合作银行签约仪式昨日在横琴举办。本次活动旨在打通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推动琴澳两地人才公共服务融通衔接。据了解，澳琴人才卡集成医疗服务、子女教育、出入境、金融优惠、创业支持等多项专属权益，有效衔接广东省优越卡及澳珠琴人才服务体系，全方位赋能人才在合作区工作生活，为人才扎根澳琴创新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保障。合作区相关代表在活动现场分别与三家合作银行签署服务合作协议，标志着澳琴人才卡金融配套服务体系正式建成。
0: 为加速推动琴澳中医药产业融合发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昨日签署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研发创新中成药在澳门注册上市服务对接机制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在合作区研发计划在澳门注册上市的创新中成药，经合作区商事服务局初核推荐，澳门药监局复核确认后，即可纳入对接服务通道。澳门药监局将在研发阶段提前介入，就申报路径、注册技术要求及资料规范性等提供前置指导，帮助企业降低试错成本。对经两地药监部门共同确定的临床急需创新品种，澳门药监局还将提供覆盖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注册申报、审评审批到上市后初期的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此前，琴澳药监部门已建立澳门已上市部分药品在合作区使用的监管协作机制。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从澳门药进横琴拓展至横琴药赴澳门，实现了跨境药事服务的双向赋能，正式打通合作区研发创新中成药赴澳注册上市的高效通道。
1: 2026广东时装周秋季将于9月15日至13日在广州番禺举行。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本届时装周汇聚200多个海内外品牌矩阵，超1000家企业参与。广东时装周创办于2002年，已连续举办37届。本届时装周将打造集首发首售、产业赋能、产销对接、消费联动、文化融合于一体的顶级时尚盛会，为广东乃至全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0: 第12届广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广州国际海洋牧场展览会9月10日至12日将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举办。据了解，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达30000平方米，汇聚600多家国内外头部渔业企业，全球采购资源覆盖82个国家同地区，全面打通国际渔业贸易、技术协同和产业投资合作通道。展会同期推出18场产业活动，涵盖省级水产总业科技大会、现代化海洋牧场高峰论坛、设施渔业智能装备交流会等系列专题活动，全方位搭建政策解读、技术迭代、产学研融合、全球商贸精准匹配的高水平交流平台。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之际，维也纳全球治理之友小组7日发表联合声明，各成员国重新对倡议的坚定支持，高度赞赏倡议取得的重要进展，在维也纳多边平台发出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有力声音。声明紧扣落实全球治理倡议5大核心理念，呼吁各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国际法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也纳是联合国4个总部所在地之一。2026年4月，在中方倡议下，维也纳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正式启动，得到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响应，成为凝聚维也纳多边平台各方共识、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的重要机制。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

0: 6、7号晚间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咗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俄罗斯喺暂停空袭基辅3日后，恢复对基辅嘅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发布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下令，从当日午夜起3日内唔对基辅实施空袭。呢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嘅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新任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7号表示，若未来数月运河流域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巴拿马运河为水闸式运河，采取阶梯通行方式，船闸运行消耗大量淡水。近年来降雨不足多次迫使运河管理局下调每日通航量和最大允许吃水深度。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今年8月表示，自9月3号起，运河每日通航量从36艘降至34艘，并自9月15号起进一步降至32艘。巴拿马政府同在8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及湾区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至25度，澳门晴32至26度，广州晴转多云34至25度，深圳多云33至27度，珠海晴32至27度，佛山晴35至25度，惠州晴34至25度，东莞多云转晴34至25度，中山晴转多云33至25度，江门晴转雷阵雨33至26度，肇庆晴转多云33至24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9至25度，纽约阴26至28度，旧金山阴27至17度。
1: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白天南海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30度，阳光海域浪高0.4米，水温30度。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咁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根生、国希，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七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蕴藏住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开放与包容基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考古发掘出的不少瓷片和海外传世的外销瓷在釉料纹饰上都能够对应。在景德镇陶瓷走向全球的历史进程中，澳门曾经是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的重要节点，与景德镇之间形成了跨越数百年的历史联系。澳门在景德镇瓷器全球传播当中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呢？海外市场与中国制造之间又是怎样相向影响的？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一起嚟听下佢嘅观察同思考。赵博士您好，您之前说过，从世界遗产价值的角度，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的制瓷技术，更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模式。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生产模式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从世界遗产的角度去看，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1: 理解这个景德镇的世界遗产价值，不能只看它会不会烧出啊精美的瓷器，还要看呢这些瓷器背后啊究竟形成了怎样一套生产体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窑址，而是一个系列遗产。它保存下来的不只是窑炉啊和制瓷技术，还包括从原料获取、加工、运输到作坊生产、窑炉烧造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一整套手工制瓷体系，反映了景德镇瓷业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里啊，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在当时，一件瓷器从泥土变成商品，要经过原料加工、制泥、拉坯、修坯、绘画、施釉、烧成、检验、包装和运输等很多的环节，不同的工匠、作坊、窑户、瓷商分别承担不同的工作，最后通过高度协作来完成产品。所以啊，在这个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前，景德镇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协作模式。尤其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随着这个民窑生产的发展呢，景德镇呢，它能够同时生产不同质量、不同档次、不同价格、面向不同消费市场的瓷器。生产者呢，还可以通过胎釉质量、骨料、绘画和烧造方式来调整成本和品质，表现出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这一点啊，对于理解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西方远洋贸易出现以后才把中国带入全球市场。实际上，在大规模跨洲际贸易形成以前，景德镇自身呢，已经积累了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全球化并没有创造景德镇的制造能力，而是扩大了这种制造能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到了16到17世纪，随着跨洲际海洋贸易的迅速发展呢，景德镇原来已经非常成熟的制造体系获得了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克拉克瓷的大量生产呢和全球流通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克拉克瓷之名啊，它是源自啊葡萄牙远洋商船的船型克拉克。17世纪初的时候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呢，在马六甲附近的海域截获了葡萄牙的商船，船上呢载运的晚明时期的外销青花瓷呢，在欧洲拍卖，引发轰动。因为呢不知道其确切的产地，他们就以这种船型来命名瓷器，称之为克拉克瓷。所以啊，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景德镇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制瓷技术，更重要的是啊，它保存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而且这套体系啊， 能够不断回应国内外市场，并通过远洋贸易网络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因此，景德镇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地方，不只是瓷器做的精美，而是呢，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传统手工业城市怎样依靠长期积累的制造能力、社会分工和市场适应能力，成长为前工业时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制造中心。
0: 澳门在景德镇瓷器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 如果呢，只把澳门理解成为一个转运港，实际上啊，是低估了澳门的历史作用。特别是16至17世纪，澳门呢，一头连接中国内地的生产和商业体系，另一头呢，连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市场，是中国商品进入早期跨洲际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景德镇负责生产瓷器，但是景德镇呢，它不是海港，外国人呢也不是普遍直接到景德镇窑厂来下订单。那么海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瓷器？这些信息怎样才能传到景德镇呢？这中间呢，其实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商贸网络，海外市场的需求可以经过呀，葡萄牙人，经过澳门的葡商和华商，广州地区的商人、采购商和瓷商等不同环节，最后进入景德镇的生产体系。海外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器型、多大的尺寸、什么样的装饰、质量和价格，这些信息呀，经过不同层级的商人不断转换，最后才成为景德镇窑户和工匠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商品要求。所以，澳门的作用不只是货物从这里经过，更重要的是商品、商人、市场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都在这里发生聚聚与转换。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概括。澳门呢是海外市场需求的翻译器，当然，这并不是说啊每一件瓷器都是外国人设计好再直接送到景德镇生产。澳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网络的交汇位置，使海外市场的信息啊能够进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呢也使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海外市场首先产生需求，这些需求呢，又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进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商人和采购体系传递到景德镇。景德镇生产出来以后，瓷器呢，又通过澳门等贸易节点进入远洋贸易网络，最终到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瓷器卖出以后，什么器型畅销，什么纹样受欢迎，什么尺寸适合当地使用，什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些信息啊，又会通过商人的网络返回中国，影响下一轮的采购和生产。所以，它实际上啊，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海外市场影响中国生产，中国制造又不断影响海外的消费。今天呢，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等明清的外销瓷，也使这种关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如果把景德镇生产遗址、澳门的考古遗存、沉船发现以及今天海外保存的中国瓷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呀、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生产地出发，经过贸易和远洋运输，最终进入世界不同地区。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能够概括澳门的历史作用：澳门并不生产克拉克瓷，但是它参与完成了克拉克瓷从中国商品向全球商品的历史转换。
0: 从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双重视角来看，历史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出海，

0: 对陶瓷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 我觉得啊，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啊，出口不只是啊增加了销量，它还反过来改变了生产。景德镇瓷器呢，进入海外市场以后，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市场。不同地方对于瓷器的尺寸、器型、装饰、用途、质量和价格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呢，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不断的反馈到生产端。景德镇呢，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克拉克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克拉克这种瓷器本身呢，它属于景德镇的精华瓷体系，是建立在啊景德镇成熟的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代表性的外销瓷。但是它的器型、尺寸、开光布局，还有这个装饰方式，又表现出很强的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这说明啊，到了16至17世纪，景德镇呢已经具备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的能力。所以国际贸易对景德镇的影响，不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海外市场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呢重新认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并不是简单被动的等待外国商人把商品买走。景德镇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调整生产。澳门等贸易节点负责连接呀不同市场和商业网络，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啊和这个审美选择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各方啊实际上是不同环节共同参与早期全球商品体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呢更是双向的。过去呢，我们比较容易强调，中国瓷器是为了欧洲啊市场啊而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面，欧洲社会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后，不仅成为商品和收藏品，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收藏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啊，还刺激了欧洲陶瓷生产者对中国瓷器进行长期的模仿和技术追赶。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只有景德镇在适应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其实呢也在被景德镇瓷器改变着。一件瓷器啊，从景德镇出发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观察、理解和模仿的媒介。因此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中国商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让商品市场需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克拉克瓷所呈现的其实呢已经不只是一段陶瓷这样的历史，而是一段呢通过商品发生的全球文化交流史。
0: 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双向的影响是如何在相关的考古实据当中得到体现的呢？
1: 比如说吧，在澳门出土的还有澳门博物馆收藏的一些瓷器当中啊，你会发现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种文章瓷，就是它的一些徽章，包括这个王室或贵族的啊一些大的家族的一种徽章。另外一个呢也还发现像这个东印度公司它的标志、它的符号在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特别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圣经故事的这种题材，包括呢一些的西洋人物。这些呢是中国人在这个千百年来的陶瓷制造的历史当中呢是不曾出现的这个题材。 晚明时的克拉克瓷里头呢，出现了两种呢西洋的啊，就是舶来品的这个纹饰。你比如说向日葵，还有郁金香。那么这个向日葵呢，最早出现在中国绘画当中，就是出现在克拉克瓷上面。之前呢，中国呢虽然在很多文献当中提到了向日葵，但是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向日葵不是同一品种。郁金香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诗词当中的郁金香跟荷兰的这种国花郁金香，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所以呢，这种郁金香的在中国陶瓷上的出现，这就是一种啊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是一种订单式的。按照西方的，特别是荷兰的他们的客商的要求，那么我们会加画一些西方的绘画，加画一些这个荷兰的郁金香的纹样在里面。这些呢，是一种纹样上的，还有一点器型上面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中国人不曾使用的，比如像咖啡具，像我们再晚一些，还有一些雪茄盘儿，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就是说过去印度的僧人使用的皲匙啊，就是一种啊僧人的这种洗手的这种器具。那么，这种呢，在我们中国的汉传佛教的僧人当中呢，它也是使用的，但是到了这个克拉克瓷，它这个瓷器的生产当中，它就发生了变化。它呢，不光是在纹饰上有一些变化，它在器型上也发现了一些啊，明显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出现了像青蛙的造型，像大象的造型，这些呢，其实是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瓷器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由此看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外销瓷，它呢也不仅受到了欧洲，也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甚至说呢这些呢钧瓷呢，它呢是进入到一些伊斯兰文化的地区，可能还受到了一些西亚地区的一些影响。所以中国的瓷器啊，中国的纹样传到了欧洲，那么影响了欧洲的低温釉生产。他们在一些画法上也是在这个模拟呢，我们写意的一些画法，那晚明时的写意的画法，但是呢，题材内容呢，可能跟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在这种克拉克瓷这种开光的结构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呢，这个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反映在这个瓷器上面，它是一个双向的。
0: 广州和澳门都是景德镇陶瓷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之一，两者之间有哪些不一样呢？
1: 那么广州和澳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和发挥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呢，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区分，我会说呀，澳门呢更适合解释啊16到17世纪的早期全球化，而广州呢更适合解释18到19世纪清代比较制度化的对外贸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呀，16至17世纪广州不重要，也不是说18世纪以后的澳门就无关紧要了，而是呢，两座城市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功能呢，发生了变化。澳门在16至17世纪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是它的网络性。它处在啊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体系的交汇位置，同时呢，连接着日本、东南亚、印度洋的贸易，并通往着欧洲。所以呢，澳门的重要性啊，不只在于商品呢从这里装船，更在于啊不同商人呐、不同市场和不同文化在这里呢发生连接。广州的突出作用呢，则更多体现在清代，特别是18世纪以后，随着呢对西方海上贸易逐渐集中于广州，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呢就进一步上升了，也形成了更加集中和制度化的这种贸易机制。广州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呢它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是呢外销商品加工和工艺创新的重要中心，比如广彩，景德镇烧造的白瓷摊儿运到 广州以后可以呢，根据海外订单呢和市场审美呢进行呢彩绘加工。所以呢，广州呢不仅参与了商品流通，也参与了产品的再设计呢和价值的增值。如果用两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来概括，我觉得啊，澳门呢更像一个网络型的全球贸易节点，广州呢则像一个制度型的对外贸易中心，但两者呢并不是呢彼此取代的一种关系。景德镇瓷器能够走向世界，本身依靠的就是一个由制造中心和多个贸易节点共同构成的网络。不同的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共同推动了这个景德镇陶瓷的这种全球传播。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在不久之前发布的澳门三五规划当中也都提到，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面，您认为澳门可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贡献力量呢？
1: 现在呢，两座城市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保存下来的历史内容，恰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景德镇呢，主要保存的是中国陶瓷生产体系的历史遗存，从原料、窑炉、作坊到工匠分工，它让我们看到啊。中国传统手工业为什么能够在前工业时代形成如此强大的制造能力，并持续生产出来这种影响世界的陶瓷产品？澳门保存的呢，则是另外一端非常重要的历史场景。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中国与西方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特别是16到17世纪。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大量中国商品，通过澳门进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美洲的海洋贸易网络。所以呢，如果呢把两处世界遗产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呢其实存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互补关系。景德镇回答的是中国怎样制造，澳门回答的是中国制造。怎样走向世界？一个主要保存制造端的历史证据，一个保存贸易传播与文明交流的重要历史场景，把两者呢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座城市各自的历史，而是一段呢中国制造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的全球史。比如景德镇窑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器物在哪里生产、怎样生产的？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残片可以说明这些商品怎样进入海洋贸易节点。沉船中的瓷器能够告诉我们它们怎样跨越海洋。而今天，欧洲、亚洲、美洲的一些博物馆、考古遗址和收藏体系中的中国瓷器，又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商品。最终进入了哪些社会和文化空间？把这些证据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景德镇的窑炉出发，经过中国内地运输和沿海的贸易节点，再通过远洋航线进入海外市场，最终啊成为当地人的生活用品、贸易商品或者是收藏品。我认为。这恰恰是景德镇和澳门未来非常值得合作的方向。过去啊，研究景德镇更多的关注窑址技术和生产，研究澳门呢，则更多关注历史文献、城市建筑和中西文化交流。如果未来能够把两地的考古材料、文物标本、历史文献以及海外收藏重新连接起来，就可以啊。从这一件件具体的器物出发呀，把中国参与这个早期全球化的历史呢，更加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也是啊，今天重新研究克拉克瓷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件器物进入一段全球史， 通过全球贸易重新理解一座城市的形成和转型，再通过澳门这个重要节点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以及呢以中华文化为主流、东亚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也为澳门呢把这个历史优势呢转化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优势，提供了新的条件。未来啊，两地可以呀、共同的开展世界遗产瓷器贸易的研究啊，也可以啊举办这个联合展览，开展呢文博教育啊、当代设计啊和这个国际传播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数字化方面，可以逐步的把这个景德镇生产端的考古标本、澳门贸易端的考古遗物，以及海外流通和收藏的相关的这个器物联系起来。因为啊，这历史上的器物呢，今天呢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呢，通过数字技术，我们可以让这些分散的历史证据在数字空间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呢更加完整地呈现中国制造进入到全球贸易，并与不同的文明发生交流的这种历史过程。所以呀，今天澳门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只是帮助中国陶瓷呢卖到世界，历史上的澳门呢，更多呢承担了商品的集散、贸易的连接和跨文化的转移这样的作用。今天的澳门呢，则可以发挥国际化城市、中西文化长期交汇以及联系葡语国家等优势，把历史形成的这种连接能力与转移能力进一步转化为国际文化传播能力。我觉得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只是怎样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而是怎样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景德镇呢与这个澳门两处世界遗产的合作，就不只是两座城市之间的合作，也不仅仅是推广陶瓷文化，而是可以共同向世界讲述中国传统制造、中国海洋贸易以及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景德镇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高度，澳门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怎样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一部分。历史上的澳门帮助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今天的澳门可以与景德镇一起向世界讲好中国制造、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故事。
0: 好的，谢谢赵博士的分享。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周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6: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啦会嚟讲讲股票分红系点扣税嘅吓。
6: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大家解读港股和 A 股的。
5: 揸时间的财智湾区和你关注向前、向海、向未来、前向模式，可行更可期。
6: 热点观察方面，一齐嚟聚焦发挥财政金融协同的乘数效应。
5: 麦当娜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

0: 和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日呈现的。下面先来关注今天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好啦，咁啊，先嚟关注啦。今日 A 股市场方面早上嘅表现吓，咁见到早盘嚟讲，维持一个咧就接近平盘嘅，咁随后咧有一定嘅震荡啦。咁啊，过咗半个钟之后咧，市场不断咧系企稳，逐渐咧就揾到方向啦，震荡向上吓。不过咧，见到深圳市场方面咧，尤其呢一个嘅深成指啊，咁啊到咗啦十点半过后咧，重新有翻一定嘅回落嘅。咁中午收盘，三大指数咧就进跌不一啦。上证咧收喺3946点，上升14个指数点，升幅0.36%。深圳成指报收13782点啊，上升咗7个指数点，升幅0.05%。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393点，下跌咗5个指数点啦，跌幅0.15%啊。另外再跟住大市嘅成交啦，咁仍然咧维持一个相对较低嘅水平，半日市咧去到12000亿左近啦。咁另外咧个股方面，今日其实系升多跌少吓，上升嘅个股家数咧系去到咗3200家以上，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就1800家左人。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大盘方面嘅板块运行情况啦。咁啊见到咧今日相关嘅一啲嘅化工类啊、农业类嘅个股咧系有唔错嘅表现嘅，包括好似喺周期类当中嘅房地产啊、煤炭啊、啱提到嘅化工啦吓，咁都系咧有较佳嘅表现。咁除之外咧，就見到一啲嘅教育、傳媒同埋影視院線等等咧，一啲嘅個股咧都係有唔錯嘅呢一個嘅表現嘅。咁啊，第二梯隊咧見到有一啲嘅即係科技類嘅個股啦，包括咧就係一啲嘅電子元件啊，相關嘅一啲嘅化學製品等等啦嚇，依啲嘅板塊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走強嘅。相對嚟講，今日調整居前嘅板塊咧，見到有嚟自新能源啦，好似麒麟電池啦，同埋呢一個嘅光刻機啊、AI 手機啊、PLC 概念啊、刀片電池啊、AI 芯片啊、油性屏啊等等啦，咁啊似乎咧就系前期一啲嘅资金追捧嘅对象啦，今日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吓。
1: 咁今日港股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低开0.63%，国企指数咧低开0.72%，而科技指数低开0.56%吓。咁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方面咧跌0.33%，恒指咧跌0.27%，报收25345点吓。每日市成交额去到1049.84亿。嘅而科技指数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调整，跌1.1%嘅。
0: 咁啊，再嚟关注下咧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咧，琴晚道指咧系跌0.51%嘅，报收喺53414点；纳指咧跌0.29%啊，报收啦26506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0.38%啊，报收喺7718点啊。
1: 而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啦，系微跌0.08%；法国 CAC 成指数咧微升0.33%；而德国 DAX 指数咧跌0.15%。
0: 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分析啦。下边咧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9: 好问题啊，小二爷，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7: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9: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7: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了。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那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20%就等于600了。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那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10%就等于是300。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9: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7: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9: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7: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9: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了，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啊。
7: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9: 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7: 哦，明白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8: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7: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8: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11: 系主持你好。

0: 咁今日见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吓，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1: 今日半日市就都系跟外围走啦，咁啊场外时段咧美股继续跌嘅，就都跌咗成300点，咁啊就港股见到咧就都有部分股票咧都有嘅指数成分股里边咧都有一定嘅回吐压力啦。咁就整体嚟讲咧，就都系有特别系咧，即系啲科技股啦，咁包括联想啊、小米啊，同埋啲个别嘅药股啊，百度啊、中人寿嗰啲有所下跌嘅，咁都令到个指数咧就系、是、轻微咁样跌咗几廿点嘅。咁暂时嚟讲咧，就指数都系喺技术走势嘅支配底下咧，就有机会就下试25,200到25,000点嘅水平啦。
0: 咁今日咧睇到大多数嘅科技股都有一定嘅调整吓，会唔会受到外围因素影响底下咧，佢哋嘅呢种调整会有一定嘅延续咧？大家系咪都要谨慎翻少少？
1: 就整体嚟讲咧，就系、是、因为嗰、那个。调整咧就系、是、都系暂时未见到一个回稳住嘅。一方面咧就系、是外围咧美国嗰边咧就嗰啲经济数据啦，即系嗰啲非农就业数字咧就系、是、比预期咧多咗3倍啊。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就要睇埋今个礼拜四五咧一啲通胀嘅数据，一啲 PPI、CPI 嘅数字啦。咁啊出嚟咧系咪都系仍然系继续系比较？是不理想的，如果是可能就对下个礼拜的联储局的意识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那这方面来讲呢就都会是对港股的走势会稍微有些反复一些的。那另一方面呢就见到地缘政治呢就是完全都未有一个解决的迹象。那就是美国伊朗的那个是和解嗰度咧就未見到有咩嘅進展，反而就似乎見到就係仲有啲惡化喺度。咁就加埋俄烏嘅戰事咧就未解決啦。咁所以呢啲地緣政治都會影響咗個投資嘅氣氛。咁暫時嚟講個市，所以咧就係、是、呈現咗一個喺呢、這個比較低啲嘅位嗰度咧就呈現一個膠着嘅一個狀態。
0: 咁近段时间其实见到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无论系硬件啦，定系数据处理啦、应用端吓，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咁如果系喺而家大市调整嘅阶段啦，会唔会亦都系俾咗投资者一个逢低布局嘅机会咧？咁对于 AI 方面嘅个股咧，你点睇咧？
1: AI 方面嘅个股咧，就系、是、都有機會係繼續慢慢咧，就係個別嘅股份咧，就有一個係上升嘅空間喺度嘅。因為始終嚟講咧，未來即係5到10年嘅發展咧，都係一個 AI 嘅世界啦。咁暫時嚟講咧 ，AI 嘅熱潮咧喺上半年咧就係、是、即係有走咗有一段嘅上升之後咧，就仍然咧就係、是、帶嚟一定嘅嗰、那個。是回吐的压力啦，咁但係呢就睇返 AI 嘅发展呢其实就都係唔会改变㗎啦，咁喺未来嘅嗰个世界里面呢，譬如喺自动驾驶呀，或者係好多嘅各行各业里面呢，其实都係或者係电脑呀、手机呀、日常嘅使用嘅一啲嘢呀，同埋工厂用到的一些的生产的工序、都各行各业都需要到 AI 相关的一些的配套的设施的服务，所以这个发展是一个很深远的一个过程来的。未来来讲在个别的那些设施上面，在 AI 上面都会是需要到，所以在回调的过程里面不失一个机会给大家呢是进行一个慢慢的一个的选择性的吸纳。
0: 咁睇翻啦，近日啦，好似华为啊、小米啊都发布新款嘅折叠手机。咁过多几日啦，苹果亦都系开发布会啦，可能会发布佢哋嘅一个新机型啦，甚至乎啦会公布佢哋嘅折叠手机吓。咁大家亦都系见到九月份亦都系手机产业链嘅关注度比较高嘅月份啦。会唔会佢哋喺股市方面咧，亦都系会有个正面嘅刺激咧？
1: 就相信都会带嚟一定的影响的。咁就因为始终手机嘅新嘅手机嘅推行咧，就会系有利翻嗰个系相关嘅嗰个系发展嘅。咁但係呢，就因为个别嘅手机设备股呢，其实都係过去呢一个月时间呢，其实就都有少少就拉高咗嘅。咁係咪可以继续会有个上升呢？咁我哋要睇下啦，近期呢几日又见咗啲回吐。
0: 咁进入到即係金九银十嘅消费旺季啦，对于消费股方面係咪都有一定嘅投资机会？
1: 消费股又一路都是比较低迷的，那是不是就有一定的回升的空间呢？那我们都要是留意一下相关的那些的股票的股价的走势的发展，那暂时来讲都仍然在个低位度徘徊，那直至到去技术面有些突破呢，那可以重新再看看。
0: 咁近段时间仲有边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基本面就主要系睇翻环球息口啦，即系美国嘅息口嘅走势啦。咁另外就头先讲啲地缘政治会唔会解决到啦？咁呢方面都系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嘅，因为其实美国嘅长债息口咧就一路扯高嘅。咁其实呢啲都唔系太理想嘅嘢嚟嘅。咁如果是美国的长债仍然是大幅度受到抛售的话呢，如果债息一路扯高去到再高一点的水平呢，可能会引发到一些对股市一些负面的因素，所以我们都要留意住。
0: 咁睇到呢，铜价方面呢亦都有一定的升势，咁所以铜业股带另一批的有色金属股亦都有一定的升势。咁对于金属股呢，近段时间咪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铜股就是因为它的需求很殷切的，因为 AI 的带动，铜价就未来都是会有个催升的。现在看到铜股呢就是都是继续是轻微地向上的，估计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仍然都是会继续看好的。
0: 咁睇返其他嘅周期类嘅个股啦，好似大宗商品方面有呢个石油股方面啦，又或者煤炭股啦，亦都係继续活跃下。咁呢一批周期股係咪会喺呢个回暖嘅上升嘅周期入面呢？大家係咪可以做一啲跟进？
1: 能源股呢就受地缘政治影响㗎，油价都好难一时一刻会跌返落嚟。咁所以反映上游嘅油股咧，就都係繼續會輕微做好啲嘅。咁煤炭咧，就係因為始終能源嘅趨升，受到啲油價嘅拉升底下咧，就對煤炭嘅需求都係會展現翻個強勢。咁其實就個別嘅煤炭股都係喺低位，最近呢個自七月開始咧就有個上升啦。咁相信呢個上升咧都會仍然係有个维持嘅，咁虽然个幅度未必好大啦。
0: 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啊？
1: 后市仍然反复啦，咁下线25000就有支持啦，咁上边咧就25800到26000咧就有个大嘅阻力啦。
0: 好嘅，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唔该晒，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市场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会嚟关注下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嘅。咁啊，见到其实呢段时间啦，市场都系维持一个

0: 一方面咧就係呢一個嘅擴端嘅供應剛性約束嚇，咁啊全球新增嘅礦嘅呢個銅礦嘅項目啦，釋放空間就比較之有限。疊加咧就在產嘅礦山品位持續下滑啦，咁啊精銅礦現貨加工費啦係持續走低，咁亦都係強化咗呢一個供給嘅約束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見到國際機構年初都預計啦，全球嘅銅礦供應咧會實現一個嘅增長嘅，咁但係如今啦，預計全年嘅礦山嘅產量咧會大幅嘅持平或者小幅嘅下降嚇。咁如果咧相關嘅預測成真嘅話，全球嘅銅礦咧會產量咧實現咗2017年以嚟咧首次嘅年度嘅下跌。咁另外咧就係美國咧加徵就係呢一個嘅銅嘅關税啊，咁所以咧亦都對市場咧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刺激嘅作用嘅。咁仲有咧而家嚟自高科技產業方面嘅一個嘅增長嘅需求啊。最近市都講到話咧，人工智能嘅發展同埋數據中心嘅快速建設啦，亦都係當前咧銅需求增長嘅重要嘅驅動力嚟嘅。不過咧 ，AI 對於話銅嘅需求咧，遠唔單止咧係呢一個嘅數據中心嘅內部嘅電線電纜，數據中心咧耗電量係比較之大嘅，亦都意味住咧就話市場仲需要咧新增一啲嘅發電嘅設施，譬如好似咧輸電嘅電路啦、變電站啊、同埋變壓器，以及咧更廣泛嘅電網嘅升級嘅。咁所以見到啦喺呢一個嘅銅價嘅帶動之下啦，咁啊工業金屬咧今日嚟講咧都係有一個較強方面嘅表現嘅。咁啊除此之外咧，除咗呢一個嘅即係讲到话呢一个嘅金属之外啦，其实见到今日咧，仲有一啲电子元件嘅板块咧，都系有唔错嘅呢一个走势嘅。咁亦都见到啦，喺琴日嘅时间里边啦，包括咧华为、小米咧，相继系发布自己嘅新款嘅折叠嘅手机嘅，售价咧超过咗10,000元吓。咁而喺10号啊，咁啊即系呢一个凌晨1点嘅时间啦，咁啊苹果亦都会系举行呢一个秋季嘅发布会，咁啊有可能啊首款嘅呢个折叠屏嘅手机咧就会系亮相啦，不足72小时，三家嘅头部厂商陆续发布呢一个嘅手机嘅新品，都成为市场方面嘅焦点。咁啊，对于话今日整体市场方面嘅运行咧，点样嚟评价咧？下面时间咧会请出我哋嘅嘉宾一齐咧嚟分享一下嘅。咁请到啦资深嘅市场人士啦，温怡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1: 系你好，主持人。
0: 见到今日嚟讲市场咧维持一个相对就偏震荡少少嘅走势啦，点样评价今日嘅表现啊？
1: 今日市场系一个震荡，我哋睇到咧，到上午收盘嘅时候，成交量都系变化唔大嘅。咁其實琴日雖然個指數係升得即係係威係勢啦，但係其實琴日嘅市場嘅成交量係縮咗800多亿嘅嚇，咁即係我哋可以睇得出嚟就係最近個指數就係、始終個量都係放第一個放唔出嚟，而且咧經常係即係屢屢跌破呢個20,000亿呢個大關嚇，咁即係顯示出嚟即係話增量嘅資金入場嗰種意欲或者講個心態仲係比較謹慎同埋觀望為主啦。咁你市場如果係冇呢、這個即係話增量嘅資金，持續嘅增量資金入嚟嘅話，咁更多就係一個拉拉扯扯嚇。咁所以我哋睇到就係、最近市場雖然係不斷嘅有輪動啦、甚至好多嘅消費類啊，或者講一啲即係話今年相對嚟講表現比較滯後嘅板塊喺度輪動表現，但係整體嚟講個股指都係缺乏一種方向感嘅嚇。咁、但係喺呢個時候琴日我哋睇到咗科技股嘅強勢啦嚇，咁今日科技股相對嚟講就冇延續呢種強勢，但係我哋其實喺對比琴日嘅行情同最近嘅輪動行情，我哋都可以發現就係話如果係科技股嘅主題佢喐起身嘅時候咧，雖然個市場仲係即係話唔係話即係話即係嗰個上升嘅加速係一個佔絕對優勢，但係佢嗰個即係對市場嘅情緒或者講嗰種激情，佢係會有嘅。但係如果係其他板塊嘅個股，即係嗰啲基於超跌嘅個股，佢出現嘅行情咧，往往就係即係嗰個響應度或者講認同度唔夠嚇。咁即係所以喺呢個時候嘅話，即係話後邊呢個市場如果要打破呢種悶局，咁我覺得就一方面你要呢個流動性啦，咁去呢個增量資金去催谷佢。另外就係我覺得主線上面仲係要有一個即係話能夠喐得起身，而且係即係話係可以成片咁，即係好似成個板塊有呼應咁樣，而且係能夠得到市場認同，即係有呢個認同度、有呢個共鳴度嘅板塊咁樣去帶動嘅話，呢、這個行情至有機會去出現一個我哋講嘅打破呢種盤局。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呢種悶局係即係話呢種股指喺度震盪下，然後個股輪動嘅呢種悶局，仲會持續一段時間。
0: 咁另外呢段时间大家都关注住呢一个嘅国际嘅金属方面嘅价格啦，咁见到好似咧国际嘅铜价咧，亦都系即系再度系刷新一个嘅新高嘅。再叠加咧就美国政府方面咧就对于关税方面嘅新嘅政策啦，咁然后咧国际方面嘅呢一个预期就话，今年嘅铜嘅产量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嘅下滑咁样样。

0: 啊，咁啊，对于话呢一个嘅即系工业金属嚟讲，系咪继续可以睇好啊？
1: 如果我哋睇呢个供求关系，或者讲考虑到呢个国际之间嘅呢啲关税嘅呢啲咁嘅情况嘅话，咁我觉得对于工业金属，尤其系一啲我哋讲嘅系而家喺呢个新能源啊、算力啊呢方面有呢个带嚟增量需求嘅呢啲金属，其实佢嘅价格，我觉得起码大家嘅预期仲系会比较硬，比较咩吓，即系比较向好。但系喺呢个地方咧，可能佢嘅产品价格，甚至包括好多上市公司嘅业绩，可能都唔错。但系其实我哋睇到资源类嘅个股喺今年上半年以嚟，其实佢嘅后边嘅升幅一直都系比较差嘅吓，咁即系显示出嚟而家市场最担心嘅仲系一个地缘政治啦，然后嗰边嘅加息啊呢啲甚至包括科技股嘅泡沫吓，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睇到就系、是市场喺度过分担忧呢啲咁嘅因素嘅时候咧，会对于一啲即系话业绩方面嘅呢、这个即系话比较确定性嘅板块咧，系即系采取咗忽视啊，或者讲佢系因为市场唔够钱啊，即系冇办法去长期去支持一个板块去即系支持多个热点啊，咁佢只能够就话选最强嘅啊，产业景气度又有啊，大众嘅呢、这个想象空间想象力又够嘅做科技成长咁就将其他嘅我哋讲嘅好多嘅传统嘅产业话其实都有啲忽视咗嘅。咁呢个系即系呢个系一个市场，你好难讲佢一定系啱定系唔啱，但系喺市场冇成交量，即系话冇呢个增量嘅时候，咁佢只能够即系话集中火力去谷一个咁嘅热点。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就最注意就系行业嘅基本面同呢个股价嘅表现，有时候并唔系一定系等好嘅咯。
0: 另外见到今日咧就相关嘅农业啊，包括一啲嘅农药股啦，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嘅。望翻就一啲嘅数据方面嘅统计，就话草甘膦作为全球用量最大嘅呢一个除草剂品种啦，上半年咧呢个农化板块当中咧就系呢一个业绩嘅明显一个嘅回暖咁样样嘅吓。点样睇到呢个农药板块啊？
1: 首先一个系一个本身佢嘅周期性，即系佢话你好低迷之后咁然后到咗一定嘅时候，个产能可能会有啲收缩咁呢个时候对于产品嘅价格个回升系有帮助咁但系我觉得就系、是、始终佢而家讲嘅更多故事就系成日。而家大家講緊呢個埃爾尼諾啦，可能話個級別越講越咩咁就可能會引發呢啲我哋講嘅極端嘅天氣甚至呢個涼荒咩，即係呢啲講呢啲，佢可以講呢個故事甚至有啲時候講到仲似模似樣，但係始終即係話，即係呢個到底佢第一個仲係存在住不確定性，第二就係從國內嘅角度嚟講嘅話，農產品嘅大幅度降價，甚至農資嘅大幅度嘅漲價。從某種意義上嚟講，從歷史上嚟睇，其實我哋都觀察到，就係從控制通脹嘅角度嚟講，佢唔係管理層，佢唔係咁樂於見到或者講肯俾你出現呢種情況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其實就係話呢啲產品嘅價格，如果佢出現咗一個明顯嘅上漲，咁更多可能係一種國際性喺國際上出現嘅情況。咁呢個時候，其實如果你能夠出海，你當然你有機會分享到呢一部分嘅利潤啦。但如果你唔可以出海嘅話，咁你就只能夠都係得個體字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農產品呢一類咁嘅品種，其實佢就係周期股，長期壓抑之後，大家都覺得跌多咗總應該係有反彈，而且大家總係覺得就話跌多咗個產品應該見底啦啩，產品價格應該見底啦啩，即係起碼係有呢種咁嘅心態。咁呢種心態，我覺得喺做呢個超跌嘅時候，佢可以咁但係如果你要延續性，時間講長都有人信的話，我覺得你就是一方面你要有這個行業的數據，第二就是你觀察到成交量真金白銀入了來那再說。
0: 另外再来看看这个手机板块方面，昨天华为小米发布了新品，跟着就19个凌晨1点苹果也会有这个发布会，但看回今天消费电子来讲表现相对就欠奉一点，怎么看到新手机出来之后对于市场方面的大动作？
1: 咁其实问一问大家，即係有手机嘅朋友，你而家仲想唔想，或者讲有好强烈嘅呢种欲望去换机呢？咁我觉得其实大家已经係即係话冇话因为呢个新产品嘅出嚟即係觉得有一个新嘅嘢一定有创新，一定好值得去买呢种冲动已经减少咗啦。咁而家消费电子嘅呢个涨价好多时候係因为成本嘅推动即係佢嘅原材料啦。咁佢原材料为咩会涨呢？好多时候都唔係因为佢本身嘅需求涨，而係话呢个呢啲 呢啲產品既可以供俾消費電子，亦可以供俾我哋講嘅算力。而家算力嗰邊就扯到嗰啲需求，扯到行曬，將嗰啲需求全部拉起身。人哋嗰邊，即係其實佢好多時候係由呢個算力嗰一部分嘅需求嚟定價。咁呢個時候其實對於消費電子類，佢就係一個比較尷尬嘅，即係話佢嘅成本拉高咗啊。咁佢唔漲價，佢又即係消化唔到。但係佢加價嘅話，而家嘅需求咁佢嘅產品創新好似呢幾年大家又進入一種比較瓶頸嘅時候，咁大家又好似未有咁強嘅呢種換機嘅呢種慾望，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嘅就係話，而家包括手機呢一類好多嘅消費類嘅個股或者消費電子類嘅個股，佢嘅表現相對嚟講都係比較靜，咁其實都係因為呢個我哋講嘅行業嘅需求唔係咁強，呢個可以從佢哋往往從佢哋嘅營收啦。淨利潤啦，甚至毛利率嗰個變化上面觀察出嚟嘅。
0: 咁另外再嚟講咗呢一個汽車板塊啦，其實睇翻咧唔少嘅呢一個新能源車嘅業績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即係下滑咁樣樣嘅。咁啊，似乎咧就對於呢一個銷售端嚟講咧，都形成一定嘅壓力嘅。咁見到咧，琴日嘅時間特斯拉中國咧就宣布咗就話呢一個嘅降價，咁啊就話呢一個嘅 Model A 3嘅呢個系列咧就現金激勵5000蚊，咁啊 Model Y 咧就有10000蚊嘅。咁啊就話咧就2023年9月呢個 Model 3換新同埋2025年1月 Model Y 換新以嚟咧，當前嘅價格就係最低啦。咁喺地球上反映咗而家整个新能源汽车板块方面嘅呢一个嘅销售嘅压力咧，对相关嘅投资嚟讲，点样睇待咧？
1: 对于投资者嚟讲，就肯定即系可能你会觉得佢唔一定系一个个别案例咯，可能系大家普遍嘅呢个情况吓。咁其实我哋如果系从呢个新能源车嘅呢个渗透率嚟讲，你亦会发觉其实佢已经渗透率系一个好高嘅水准啦。咁呢个当然系一个成就，系一个我哋讲一个成绩。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其实反过嚟谂嘅就系话，佢嘅渗透率已经咁高嘅时候，咁你仲指望佢喺呢个渗透率上面再大幅度嘅推高？咁呢个时候如果佢唔可以出海，或者讲佢如果就系靠国内市场嘅话，咁你仲有几多空间俾你咧？而且大家都逼喺呢度嘅话，咁所以我觉得对于新能源车呢一类咁嘅品种嚟讲，我觉得喺当如果呢个同质化或者讲呢、这个渗透率高企嘅情况下，同质化又咁相对嚟讲比较明显嘅时候，咁我觉得可能喺呢个地方，如果你冇一啲比如话降价或者讲国家嘅政策，即係強力嘅呢種補貼嘅去催谷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呢個時候，你喺銷量上邊想出現一啲我哋講嘅即係短期嘅呢種變化，其實都會比較難啊。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喺呢方面嘅話，我覺得可能對於一啲即係話內卷仲係比較嚴重嘅板塊嘅話，可能相對喺近排嘅話，始終都仲係嗰句話多睇少動啦。
0: 对于话即系市场方面咧，就大家关注住呢一个科技股嘅运行噶啦。咁正如你讲到啦，琴日科技股又唔错嘅表现啦，但系今日嚟讲，似乎就表现得唔算十分之突出嘅吓。短期方面嘅投资建议系点？而且又见到最近咧有啲龙头咧有解禁嘅呢一个压力喺里边嘅，点样嚟睇待咧？
1: 解禁压力系客观存在嘅。咁呢个时候就系话你靠咩顶过去？其实就系靠你嘅业绩啊，靠你嘅业绩，靠你嘅营收，靠你嘅性价比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注意，就係情绪好嘅时候大家都唔觉得咩㗎，情绪弱嘅时候或者讲大家开始变得谨慎精明嘅时候呢，咁我觉得估值啊、营收啊、业绩啊呢啲仲係要讲嘅。咁所以我觉得喺而家呢个时候，始终最近比较核心嘅就係大家讲嘅呢个英伟达嗰个即係话嗰个 Rubin 嗰个平台啦，即係我哋讲嘅 G38 呢啲上嚟啦。咁 G38 嘅话去开始推嘅话，咁大家其实就係话就去查一查佢嘅营收里面边啲係增量啊。咁增量里面我哋除咗要关注佢嘅价值，即係话佢嘅呢一同样呢一个服务器G200 嘅时候佢里面占几多，而家 G38 嘅时候占几多，我哋除咗要关注嘅係佢嘅嗰个价值量嘅变化嘅之余，我哋更加要关注嘅就係佢嘅用量。因为用量其实我哋就讲个最简就係、是、最基本嘅需求。咁如果本身用量喺度增加，然后又因为佢係算力越嚟越高端嘅需求，价格越嚟越增加嘅话，咁就可能出现咩 量價相激的狀態，所以我覺得在近排的話都是圍繞住這個即係呢個可能都係更多係圍繞住呢個英偉達啦，呢個 G300 啦，同埋國內嘅一啲即係超節點呢方面嘅呢個故事啊，呢個主線嚟進行呢個。

0: 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梳理咯。
1: 嗯哼，从整个大市角度来讲，这段时间都是在四千点下方的震荡运行，是不是继续维持这种态势和成交量方面似乎都没有起色的情况之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应该怎样来应对呢？
0: 如果成交量一直都是这样的话，首先我觉得就是 你很难指望的指数向上，但是呢因为下边还是有政策在这里托住个底，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指数来讲就是好不得哪里差不得哪里，但是最主要就是结构式的行情，这个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行情，即如果选企错了你是很惨的，因为它不是个股不是双向而行，它是一个此消彼长，是拉大的距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只是还是要找主线，找这个产业景气度里面好的，而且 是有这种我们讲的还有这个边际加速度的这种这样的里面，所以可能很多还是在这个科技主线上游端这个地方去找的，如果是在围绕了这个主线方向之后，那跟着你的策略和你的仓位，那我觉得就是首先你一定不追涨的，第二就是市场在就是说从科技股今年已经讲了这么久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在这个阶段呢市场其实也是不断地想找一些新的出来的，所以好像原来的逆中天啊这批就是负债高位维持震荡，维持住个市值啊股价就得了，那这个时候市场也在不断地找一些新面孔，即可能是一些这些细分领域啊或者讲供应商这些里面刚刚冒出来的，原来那个不是很突出的，可能刚刚现在才逼入去的那类的品种的话，三线的品种的话，可能在这个近排会比较活跃，甚至搞不好的话，如果到时他的三季报出个突然间令大家有预期差的表现，这种这样的业绩的话，可能就分分钟这些惊喜你咯。
1: 嗯哼，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啦，温生的一个点评吓，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裸裸，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咸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鸿雁缀帘，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地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7: 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扩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2021-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8%、57.2%和20.6%，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6: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我们一起来探讨。胡博士您好。
7: 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6: 那前海的定位呢，就是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现实当中，港企港资大规模涌入前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数量啊增长是很快的。但是大家也会关心啊，这种合作是简单的企业落户呢，还是真正的实现产业层面的双向赋能呢？那前海究竟是承接了香港哪些功能，又会反哺香港什么呢？胡博士。
8: 它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承接香港功能这一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香港发达的这种现代服务业向内拓展的一个落地的载体，因为香港本

0: 本地它其实这个它的这个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要远高于我们内地的，但是呢，它本地的这个市场空间有限啊。但是香港的这个职业资源啊，就是职业人员，这专业人士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那么啊，这个前海就为他提供了一个啊进入内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个物理空间。他从前海这个地方可以通过一些业务的往来啊，获得他的一个比如说职业的订单啊等等。而且呢，从这个地方，它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各种这种业务流，把它的业务拓展到那逐步的去拓展到这个内地。这样呢，对我其实本身对我们内地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这种专业的服务能力啊，有利于通过一定的这种市场竞争去带动我们内地的一些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承接香港的一些国际资源，因为香港它是国际金融中心。啊，大量的这种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会在这里集聚，那么这些资源，它需要找到一个产业的承载体。那么这个地方呢，正好前海就这个前海地区呢，它作为一个啊贸易枢纽啊物这个后贸易枢纽、服务业贸易的枢纽啊，就会把大量的资源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对接，啊，实现一个双向的一个赋能。第三呢，就是前面也讲了，它其实承接了香港的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就香港因为它这个有成果，但是没落地的场景，那么我们内地呢有大量的场景，但是可能在一些高端的研发上，在一些高端这个成果转化上，我们有我们的短板，这样呢，把他们的这个科技优势和内地的产业优势做一个结合，正好呢，前海就变成了一个这样一个中转站。啊，连接了两边的这种优势资源。那么，至于前海，它又怎么去反哺香港呢？香港呢，我觉着可能也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香港我们本来就讲，它的物理空间有限啊，它很多供给啊，它在本地是消纳不了的。所以，尤其是服务供给，它的服务供给能力非常强，但是它的本地市场未必都能消化。所以说。前海呢就给香港的这种资本、人才、专业服务打开了巨大的一个内地的增量市场，你可以享受内地的这种增长红利。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帮助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无论是后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在这个业务在进行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它背后其实总是会伴随着这个资金流啊，那么这就。资金流背后就需要各种金融服务去给它配套，所以说呢，一个巨大的货物贸易的规模和服务贸易的规模，必然会需要客观上需要一个巨大的一个金融服务的体量去给它做支撑。那么这个金融服务来自于哪里？我们前面讲了，它大量金融资源其实是港资的，这样呢，因为通过港资啊为这个货物服务贸易去做服务配套。这就必然会进一步的去增强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国际的金融中心它不是天然形成的，它往往是首先是一个货物集散地，它就是说它是从一般都是从这个贸易枢纽升级成金融中心的。那么香港其实也是同样啊，所以说重要我们这个前海地区的这个物流这个贸易。对支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非常好的作用。第三个就是从人的发展，啊，我这个前海地区呢，它可以为香港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个新的发展舞台。因为香港它本地物理空间比较小，它本地像就业创业的竞争非常激烈的，啊，但是呢，他们本身一旦把它帮他敞开这个内地的这个市场，啊，它。其实是有利于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呢，总的来看就是香港和前海，它是一个双向赋能，就是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但一开始可能我们有一些政策的这种引领，啊，它后面一定是通过市场机制把香港和内地的这些优势资源做一个匹配，最终形成共振。 提升双方面的这种高质量发展水平。
1: 好，那么如今的深港合作啊，也已经从基础的要素流动全面迈向了更高阶的规则衔接与民生的互联互通。在前海落地的港澳专业职业跨境服务民生配套互通等政策呢，那么都有哪些成熟的融合成果呢？给港企发展、港人工作生活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升级红利？未来这一块还能持续拓展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场景呢？胡博士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从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成效上，你比如说在这个专业服务规则的互通上，目前来看就是法律、建筑、税务、规划设计这种跟我们的这种商务产业运行紧密相关的大约有27类的这种专业服务啊，已经实现了备案即可执业啊。他不就是港澳的这种专业人士，他不需要再去重复考取内地的资质证书了，他只要备案就可以合规的开展业务。这其实对于这个香港专业人士这种吸引能力啊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啊，针对香港人才，我们还提供了专属的这种财税红利，就是降低它的这个个税的成本。因为传统来看，我们内地的个税成本要比这个香港会高一些，但是呢，对于这些高端人才，我们会实施这个个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帮他降低他的税负成本啊，有利于这个香港人才持续的到前海这边来去发展，吸引更多的优质的人才。那么从这个这个法治环境上，就上或者说营商环境上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它探索出了这种港资港仲裁、港法适配的这种特色机制啊，做了一个这种跨境跨法律体系的一个打通，这样呢有利于这个稳定资本的这种跨国资本的这种信心啊，让他更加愿意安心的从这个我们内地开展各种这种投资业务。第三个就是民生这一块，我们前面讲了，就是这个两方面的这个两地的融合呢，不仅仅聚焦于产业啊、商务这种层面，那么它背后的啊这种像什么医疗、教育之类，它民生这种领域呢，其实也在逐步的融合。你比如说，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前海呢，它有推进了一个叫港澳药械通，就是有多家重点医疗机构，它是常态化的启用港澳上市的新药，啊，以及先进的医疗器械，啊，让在前海工作的这些港人呢，无需往返于港澳，他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原汁原味的这种港澳的优质医疗服务啊，这就是使得有更多的人他愿意到这个前海地区来生活。
1: 那最后呢，我们面向未来啊，对内要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对外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立足扩区之后的全新格局啊，您认为前海的核心发力方向是什么？如何来看待前海长远的发展前景与时代价值呢？
0: 我觉得未来这个核心的这个发力方向可能主要是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制度性开放，当然这也是这边的特色。比如说它要对标 CPTPP、DEPA这种高标准的这个国际经贸规则，发挥它的先行先试的优势，它的目的呢，其实是为全国层面的这种扩大高水平开放提供宝贵的这种参考，是为积累经验。它能以前海作为一个示范区，啊，把更多的这种国际高标准的规则在这里实现一个这个落地，这样呢，就为我们更广范围的这种未来的这种推广呢，能够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第二个呢，就是，啊，它未来它需要把这个政策优势转化为市场的内生动能。我前面也讲过，就是它前海一开始可能是我们设了一个示范区或者说合作区，然后呢叠加一堆这个优惠政策，比如说这个税收的福利啊，比如说这个税的这种补贴。那这样呢，就第一批先行的就会有一部分资源往这儿去集聚，包括因为基础设施的完善会集聚一些金融资源。那么后面呢，你不能完全持续的靠补贴政策来促进这边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它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市场机制，就是有供有需，然后资源能够高效的去循环，这样它才能够打造出它的市场动能。就是说我们要从最早的一个政策驱动，逐渐的啊把资源要素吸引富集在这个前海地区，最后呢，从这里培育起来了大量的企业这种微观的市场主体，然后他们又聚合成一些产业带， 最后呢，就我们它形成了一个产业的生态，这样呢，就靠自然的这种市场机制，它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改革的经验总结和推广啊，因为我们搞这个前海呀、搞大湾区，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向全国去推广，把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啊，在更广的这种范围内去落地。我觉得这也是后面需要发力的一个方面。
1: 那么从14.92平方公里到120.56平方公里扩容之后的前海呢，也早已超越一片滨海新城的地理概念，它承载着深港合作与制度型开放的国家期许，前路仍有探索，未来值得期许。前海呢，也将会继续的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当中续写属于新时代的改革答卷。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给我们一起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今日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啦，系咪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指的是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特色、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的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的行业规模以上的企业达到了 2.5 万家，从业人员是近350万人，全行业的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加强非遗的保护和历史经典产业的发展，直至到去年底，全国已经有 1.49 万家非遗工作坊形成拥有300多项的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9月23日到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次驰援主题展区。而届时200多个嘅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嘅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咧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等等嘅赛事，而截至目前已经有嚟自121个国家同地区、29个国际组织嘅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的总和，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已经是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是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
7: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将近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呢次资本补充工作将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稳妥推进。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再有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睇睇呢一个咧财政金融嘅协同效应吓。财政金融协同咧唔系一时之举，而系长久之策。在政策的层面呢，既要保障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对现有的政策迭代扩容提档升级，亦都需要进一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0: 和有效性。在实施的层面，需要强化各方的高效联动，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
1: 今年的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的专项资金，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的政策。最新的数据显示，前7个月累计支持相关领域新发放的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8800亿元，亦都彰显了财政金融协同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增效应。
0: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就是今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创新。宏观政策的实施对于微观主体来讲 是真切和感受性的。大量的这个经营主体，特别就是中小微企业，通过财政贴息融资担保获得了较低的成本的贷款，企业减轻了压力，焕发了活力。众多的消费者享受到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红利，提升了消费意愿和能力。一系列政策的有效实施，令到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有效支持稳投资、扩消费、惠民生。
1: 系啦，咁点解可以取得咁显著嘅成效呢？密码就在于财政政策同埋货币政策、金融政策改变咗各自嘅发力嘅模式，协同配合优势互补、锚定扩内需呢一共同嘅目标，依托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整合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债券增信等嘅多元嘅工具，执行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引导金融活水精准咁滴灌，实现咗乘数效应、倍增效应。咁产生嘅效果咧，系远大于单项政策嘅简单上架。
0: 扩大内需唔系权宜之计，而系战略之举。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啦，点样嚟深化实施，更好发挥政策红利，备受社会嘅关注。喺7月30日召开嘅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啦，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这个咧系立足日下扩大国内需求、提高宏观调控嘅效能，同埋持续稳定市场预期嘅重要部署。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欢迎你上到云听客户端上边咧，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嚟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二集《千年真穗古韵流芳》。
1: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0: 不停作呢首诗，写于岑参喺塞外度过嘅最后一个春天。我哋一齐嚟探寻唐朝诗人岑参嘅边塞故事。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1: 如果文物有声音，
2: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器物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的诗句，刚好是这座城两千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到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那广州已经走过了2240年漫长岁月。
8: 9月7号到11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脉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这座城市两千多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看下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0: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行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石斌、陶罐、牙璋、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盒、城砖，我们就好像迈入了穿越千年尺度的时光长廊。
8: 咁展品背后有住点样嘅故事呢？下面嚟听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萧子涛嘅讲述。
9: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五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五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他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师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胶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胶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五胡十六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官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皆平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五土盛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七年癸酉皆宜驾市，它这个皆宜驾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成历史当中，其实

0: 其实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城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城，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1: 清代同治九年嘅《鹿墨渠图》，佢记录嘅呢套城市水系最早成型于宋代。为咗解决多雨城市嘅内涝问题，宋代广州地方官府依托城北地势，修建咗六条南北走向嘅主干水渠。咁呢个就系鹿墨渠。城内街巷嘅雨水积水，先汇入鹿墨渠，再流入东濠、西濠、玉带濠。最终排入珠江，形成一套完整嘅城市排涝体系，古人称之为鹿墨通而水万亩。咁部分河段仲可以通行小船，兼顾航运防火功能。萧子涛话：佢虽然系清代绘制，保存嘅却系宋代开创、历代沿用千年嘅广州古城排水格局。系研究古代广州城市规划、城市水利十分珍贵嘅历史图像资料。
0: 我们现在有说到一句诗句，叫做"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展览当中的一个城市脉络是一个很好的形容。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会知道这句诗句说的是我们的广州城在清朝时间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格局它并非是我们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例如这个诗句当中所说到的"六脉皆通海"。这个诗句其实是宋朝时期形成的，叫做六脉渠，它是一个水利设施。而青山半入城却是到后面的明朝时期，永嘉侯朱亮祖不断拓城至越秀山下，并且修建了镇海楼，这才是形成了青山半入城。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诗句也是体现了广州城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城脉位迁。因为这个也是当时听很多的老师以及我们去查资料会发现，这个其实在世界的一个建成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像是现在我们广州这边有一个叫做北京路的地方，它也叫做千年古道遗址，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证，就是2000多年来城脉位移、城址位迁。
2: 展览里边展出咗一件商代嘅牙章，出土于增城墨衣山遗址。呢种起源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嘅重要礼器，商时期传入横珠江口地区。佢嘅发现直观体现咗中原夏商礼制南传岭南，远及东南亚嘅深远影响。咁萧子涛讲到，石墩系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岭南地区重要嘅生产工具，亦都曾经通过海上交通远播至东南亚同埋西太平洋诸岛。
0: 石墩，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后面的商丘、春秋战国、商朝时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连接点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展厅去看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些器具，上面是没有很明显的花纹的，更多就是线条形状，例如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石墩。它石墩的话，它是一个单面刃，并且上面会承尖承楷，它是可以装上木柄，提高其使用效率的。但直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秋时期的话，它的器具上面逐渐是出现了一些的纹路，例如在陶瓮上面是出现了夔龙纹。这个夔龙是《山海经》当中一种神兽，我们现在对它是称呼为叫做双 F 纹，这个 F 指的是英文的大写 F，因为它那个纹是就是一个正的 F 和倒的一个 F 所组成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纹饰方面也是体现了，其实在很早之前，这个我们的岭北文化就是逐渐南传，跟岭南文化融合，以及其实在新石器时代不单单是有着这些器具。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广州是南蛮之地，当时不是有一个比较搞笑什么发配岭南嘛？而在黄埔茶岭遗址，在里面是发现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是开始在种植水稻了，就是开始已经频繁的一些活动了。
1: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喺故宫博物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的同时，整合广州地区九家博物馆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一级二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2: 咁南越王博物院一啲唔会经常转场嘅文物，亦都参与咗呢次嘅展览，当中有住边啲特色展品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咁城里边汇集商旅同船只嘅核心地带，就系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嘅门户索门古港。
1: 索门古港为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索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浙江第二大江瓯江。索门古港既系古代温州城重要嘅水路出口，亦都系城防体系同港口设施交汇嘅核心区域。
2: 截至目前，索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等的遗存，当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呢？又为什么会汇聚在这里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索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三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4: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5: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几十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非常大。
3: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6: 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看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种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的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3: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 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

0: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骨干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近。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1: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滁州，北线经开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0: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由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1: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鱼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0: 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1: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雨》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头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1: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

0: 温州城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蒙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元代画家嘅《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咗当年温州嘅繁华，其背后其实仲有一把隐藏嘅历史锁匙。 激活咗温州城同朔门港之间嘅命运连接。宋时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到，南宋建炎4年，宋高宗为咗躲避金兵嘅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令到宋高宗切身感受到咗南宋嘅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嘅政策，使南宋嘅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之繁荣。
1: 咁南宋系点样去推动朔蒙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成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嘅大门嘅呢？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10个设置试泊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 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蒙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 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2: 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泉窑的一个瓜楞瓶，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泉窑瓜楞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1: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楞纹瓷瓶依旧光彩头目。
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5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龙泉历史上隶属滁州。
1: 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 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蒙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蒙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0: 咁除咗瓷器，温州漆器同样喺贸易体系当中占据重要地位。遗址出土嘅带有温州上卢铭文嘅北宋漆器，见证咗当年漆器远销海外。咁龙泉瓷器当年系点样去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咁抵达朔蒙古港嘅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金木萨尔院位于天山北麓东端，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近三年。北亭作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3: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簇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1: 岑参作嘅呢首《北亭作》表达咗佢点样嘅思想呢？岑参喺北亭到底经历咗啲乜嘢？咁下边我哋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北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齐探寻岑参嘅边塞故事。
4: 这个是一个层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
5: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人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3: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亭故城。北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5: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6: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5: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7: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5: 北亭的这个风景，北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3: 书本旅行团从北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6: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8: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6: 10米。
3: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5: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9: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5: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 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9: 随风满地石乱走。
5: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3: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感道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6: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4: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3: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6: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年年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6: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4: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绮丽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3: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4: 当时北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特别豪情。
10: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4: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10: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4: 就是他建心出行的地方。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之相马上去，正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0: 边塞生活虽然冇能够令岑参建功立业，却成就咗佢嘅边塞诗。国家嘅进献之势同战争嘅严酷，并冇阻止呢位诗人报国嘅雄心。
1: 了解岑参嘅故事之后，咁下边我哋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冠探访大漠孤烟下嘅唐朝敦，开启丝路之旅。
2: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段文字节选自魏坚教授发表在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上的文章。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冠，与他一起开启丝路之旅。
3: 我们在进行唐朝敦古城的考古工作，欢迎大家来到唐朝敦古城遗址。这个古城呢叫唐朝敦古城，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唐代的城，然后呢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4: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3: 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2: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冠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5: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
3: 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6: 对，
3: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7: 让人坐的
3: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2: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8: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0: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呢、军人呢、还有一些这个僧侣啊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啊，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1: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0: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1: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0: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2: 在这条丝绸之路上，不单只有黄沙锅壁的碑梁，更有着人烟稠密的繁荣。不单只有金戈铁马、常雪卧冰的戍边将士，更有着驼铃声声、你来我往的商队和僧侣。这个是一条满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满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通天大道。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

0: 祖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蝶鹰。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9: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1: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
12: 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6: 而家我听探世界。
1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8: 人生自在，
17: 探世界，
18: 探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港式浪漫拉满，他们想把香港味道送上太空，
4: 同埋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港珠澳大桥口岸通关十二月将会有新的变化。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让你难以忘怀的香港味道。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点识多点，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点识多点。
4: 港式浪漫拉满，他们想将香港味道送上太空。今天功课堂是即将开港，香港的校园里面也掀起了阵阵的航天热潮。恰逢中秋佳节将至，香港多所中小学将传统佳节和航天梦想巧妙地相融在一起，用一件件充满港式巧思的礼物，一场场趣味满满的校园活动，向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送上来自地球的祝福，令维港的烟火温情跨越山海，奔赴浩瀚星河、啊、
0: 日前记者走访香港的小学的时候，师生们正紧锣密鼓地制作送给航天员的礼物。那这个学校的师生拍摄了一段短片，介绍自制礼物，借着中秋的契机开展猜灯谜活动。最让人动容的是，有的同学展示了装有冰皮月饼和鸡蛋仔的太空食物盒，推广地道的香港味道。小小的礼盒承载的不仅仅是美食，更是香港少年质朴又浪漫的牵挂。
4: 除了这份很特别的太空食礼，各校的学子也都拿出了五花八门的献礼作品。其中的何俊贤同学是创作了太空主题的绘画，描绘了黎嘉莹借助天运相机探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情况，采集相关数据。他认为黎嘉莹今次的任务意义重大，采集到的数据可以分享给相关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能够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啊、
0: 而同学李青兰和自己的同学合作，以满月团圆为灵感，创作了一幅画。画中呢融入多处香港地标建筑和鸡蛋仔等香港特色元素，想象香港学子飞向太空，为黎嘉莹送上他喜欢的鸡蛋仔的模样。那除此之外呢，同学们还打造了原创歌曲《星海航天梦》，由同学们自己作词 AI 配乐演奏，向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送上祝福和敬意。
4: 不单止是香港的校园，黎嘉莹的祖籍地佛山顺德桂凤初级中学同样都是对天宫课堂的热切期盼、啊、学校有专门设立了航天科普版的布墙，来展示中国航天发展历程，讲述黎嘉莹逐梦苍穹的成长故事。而校长龙利雄亦都表示了，黎嘉莹是身边鲜活的榜样，他亦都满怀期许，希望未来有机会邀请黎嘉莹到访学校，和同学们面对面地交流分享，将宝贵的航天精神带入校园。
9: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8: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9: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8: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港珠澳大桥口岸通关12月将会有新的变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这个

0: 个月嘅十六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其中施政报告将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嘅自通行新措施。咁根据了解咧，香港特区政府及入境处将会喺今年十二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嘅先导计划，亦即系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同埋乘客，实现咗车上无感通关啊！
1: 目前跨境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时，除司机之外呢，车内乘客需在小车下客区下车，步行至随车人员验放厅来办理通关手续，司机呢则要继续驾车前行，经车辆查验通道出示证件通关，随后再与乘客会合。人车分离的安排不时会出现车等人或者是人等车的情况，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尤为严重。
0: 而特区政府入境处将会在十二月推出的自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来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系统通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的容貌特征，来配合高速搜寻的 AI 算法，同时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去到那时候，车入面的全部人都不需要落车或者出示证件，只要在车里面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通关手续。计划首阶段服务的对象是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而详情有待入境处正式公布。
1: 多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形容智通行先导计划属通关模式重大突破，认为可配合港车北上以及粤车南下，进一步便利大湾区自驾往来，同时呼吁特区政府在测试成熟之后将有关经验复制至深圳湾、新皇岗口岸等等。
0: 咁呢个系一个非常有突破性的转变啦。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何敬康表示啦，每逢周末的时候，港珠澳大桥、深圳湾等等的口岸、香港管制站都是车流好拥挤的。咁社会各界亦都一直咁呼吁，要进一步压缩查验的时间。他表示，车上人员通关的时间能够缩减，亦即系有利于推动一车多关扣上的落地，同时提升了港车北上、粤车南下的通行顺畅度，亦都系便利了大湾区的自驾往来嘅。
1: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所有的技术在测试成熟之后呢，将这样的经验复制至深圳湾、新皇岗等口岸之后，一定会大大的来提升便利度。香港特区立法会员陈仲尼则认为，相关智能模式除了在港珠澳大桥落实，长远也应该陆续推广至其他口岸，包括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等等，为入境旅客提供高效便利的通关体验，让外界见到香港在科技应用上走在前列。
0: 港车北上的政策之下，跨境驾车人士通过港珠澳大桥可以很轻松地往返粤港澳三地。经常往返粤港两地的潘先生就表示了，目前的过关流程，乘客和司机要分开地过关，之后就要等齐人才可以集合地出发，有可能会出现延误。新的安排为同行的乘客，尤其是长者带来了方便，相信也有助于加快通关的流程，期望新的措施推出之后可以亲身地体验一下。
1: 随着智通行的落地，港珠澳大桥跨境通行效率将再跃升，持续为大湾区要素便捷流动注入新动能。
2: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做一个小小的更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新皇岗口岸。
0: 没错了。跟着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在我国日前是正式启动了这一项计划的。有30颗的立方星将会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了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的发射部署。这个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 程。咁呢个计划究竟系一个点样嘅计划呢？点解各国都喺度争夺地月之间嘅资源啊？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5: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6: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5: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5: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7: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加呢，那么就是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利用鹊桥中继卫星等等呢，未来还需要就是说进一步那么掌握这个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这个技术，使得呢我们这个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这个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5: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计、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 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100余家单位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7: 目前这种立方星虽然说它的个头非常小，不是几百公斤上几吨级的这种大卫星能够比的，但是因为目前随着电子技术和其他技术，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技术等等，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这种立方星也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就是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5: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8: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5: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在近日雲南省麗江市寧浪縣是舉辦了摩梭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節日，就是轉山節了。摩梭人是納西族的一個支系，主要是居住在雲南和四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區，總人口是50,000人左右。2005年摩梭人轉山節被列入雲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轉山節是摩梭人的重要傳統節日，它承載著摩梭人的民族慶典、節日礼仪等等的文化内容。
4: 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转山节已经成为当地摩梭人展示礼仪、饮食、服饰、音乐、舞蹈等文化的大平台，在泸沽湖片区最有影响的大型民俗文化盛会之一。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和总台节目我们将和总台记者杨诗怡一起去到泸沽湖，去感受一下摩梭人的转山节。
5: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省丽江市的宁浪县。那每年的农历7月25是摩梭人一年一度作为盛大的节日转山节。那2005年呢，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今天呢，我们就跟随一位嘉宾一起去破解这个沉睡在泸沽湖千年的文化密码。
6: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摩梭人，我叫汝亨多吉。
5: 对，多吉老师是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一位非常非常了解摩梭人文化的这个传播者和发扬者。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多吉老师一起逛这个转山节哈。那多吉老师也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转山节呢？
6: 主要的转山节的一个就是来源就是我们摩梭人古上传下来一句话，说是人类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来自于自然，所以人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认知自然。所以每年我们会有比较好的日子，像一年一度农历的7月25的转山节啊，然后在这里载歌载舞，就是和大自然一起过节、一起欢乐啊，就是让大家都有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这个意识的一个节日。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我看到很多游客融入我们的就是本民族的人群里面，他们也在那边就是和摩梭人一起向大自然播撒那个五谷杂粮啊，那么把最美好的东西撒向大自然，就是祈愿我们有所付出。

0: 过来吧，煮个
1: 带来食物过来，来这个转山节一起来吃是吧？还有鸡，哇，太丰盛了！
0: 一会儿过来给我们吃午饭啊！
1: 哎，一会儿过来吃午饭，
2: 坐吧，
1: 坐吧。那我想来问一下，咱们都是摩梭人吗？
3: 不是。
1: 我们来点报道一下，谁是摩梭人，举手。啊，这两位是摩梭人，那其他的人都是从
4: 摩梭人，
1: 都是新摩梭人，有从哪里过来的？说一下。
5: 广东、
6: 浙江、
7: 河北、
8: 佛山，
1: 都是因为什么留下来的呀？
9: 因为摩梭母系文化。
1: 喜欢这里的这个母系文化是吧？那我看那个馆长都，这个是那个摩梭人博物馆的馆长，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是不是？我就觉得这个文化传承的特别好，是不是？
10: 你看外地人喜欢我们文化，热爱我们文化，留在这里，跟我们摩梭人一起，我是特别高兴和感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摩梭人走出去的，然后有新的这种。新摩梭人进来以后，很多年轻人会看到啊，外地人都这么热爱，我为什么不热爱自己的民族，不热爱自己的文化？
11: 摩梭人五金卓玛说道：“
1: 娜娜，你觉得转山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2: 转山节在我的认识里是，所有摩梭人都会去，然后去烧香祈福，就是为了让，丰收啊，或者是很多有收获，或者是一个去祈福的这样的感觉。
1: 那你希望以后你的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2: 以后我的家乡吗？我希望是大家都很了解我们的文化，很喜欢我们的文化，然后和我们也很合得来，我们可以像家里人一样这样相处，我觉得是这样，是我觉得很好的，
1: 特别感动啊！就是说想像家里人一样相处。哎呀，我们多吉馆长牙花子都已经露出来了。那老师，其实您做这个摩梭人博物馆的初心是什么呢？您觉得摩梭人的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它的内核是什么啊？
10: 它的内核是一种精神，就是摩梭人，敬天爱地，然后我们从善，平衡，人与人之间要友善，要真诚，我们要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1: 其实是一个从小家变成一个大家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是没有那种小家的概念，大家都是大家族的这种概念。
10: 所以它有很多爱，我们爱天、爱地、爱人、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有亲情，我们有友情，我们有爱情，
1: 在来到转山节之前呢，我本以为转的是风景，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转的是风情，是团圆。小的团圆是一个大家族围坐在一起，在野餐垫上野炊；那大的团圆呢，是我看到有普米族、摩梭人、汉族，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同踩着一个节拍，跳着假梭舞，是一个大的家庭聚会。那下一次如果您有机会来到泸沽湖，别只做一个游客，挑一个农历25，跟着村民一起走一段山路，在湖边站一站，你会发现转的不仅是山和湖，还是走进一个大家庭。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在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兵学文脉，亦都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3: 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贝词将渤海的温柔和匠人匠心完美的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锅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左眼走进滨州，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4: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胜战上和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5: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6: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7: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千次，隔车千乘，代价10万，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他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7: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4: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7: 对。
5: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7: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4: 对，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儿。
7: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4: 不战不败。
7: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一胜者也。”什么是胜于一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4: 规避掉了。
7: 所以呢，这也是哎，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5: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 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6: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8: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代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7: 没错。
5: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4: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5: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贝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4: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

0: 无敌贝茨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茨。
1: 一件海洋贝茨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2: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3: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陈列品。
1: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2: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4: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入纸，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0: 哦，还是有秘方的。
4: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0: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雪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7: 孟小冬，民国时期京剧界响当当的昆生，人称东王，是梨园世家出身的，亦都是早年优秀的京剧女老生。孟小冬是京剧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弟子，余派的优秀传人之一。他的扮相威武、神气、唱腔端严厚重，昆生毫无雌声。
8: 根据孟小冬真实生平改编的话剧《孟小冬》，讲述了这位昆生名伶戏里戏外的悲欢情路和艺术求索。在台上，他是气度凛然的老生，唱念作打不输男儿，凭一身绝技在梨园赢得了一席之地。在台

0: 下，他的爱恨悲欢都藏在一段轰轰烈烈的梨园情当中。
1: 咁今日就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话剧《孟小冬》编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余荣军、话剧《孟小冬》孟小冬嘅饰演者张璐一齐去行入话剧《孟小冬》。
2: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杜月笙六十大寿，
3: 正值两广、四川、苏北水灾，灾民缺衣缺粮，
4: 杜月笙便将堂会改为赈灾义，
5: 到场名家数不胜数。
6: 1947年。这场集结了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等南北梨园巨擘的大型赈灾义演，也是39岁孟小冬的封箱演出。
7: 师父，今天或许是我此生最后的一场演出。
8: 何时为祸？
9: 为祸。
6: 最后演出的这一天，孟小冬如何度过，又回想到了什么？话剧《孟小冬》就以这场舞台绝唱为叙事起点，全剧用倒计时16小时的戏中戏结构，在现实与回忆之间穿梭，回望东皇拜师学艺、情海浮沉的跌宕一生。
10: 他回想起他的一生，他跟杜月笙的关系，跟梅兰芳的关系，跟余树云的关系。我也不想写他孟小冬的生平，我想从孟小冬的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我想去挖掘，就是他怎么能在舞台上面成为一个戏剧大家，他怎么在生活当中又面对那么坎坷的这种情感经历。
6: 上海中国大戏院，民国时期上海四大京剧舞台之一，1947年9月7号8号，孟小冬就在这里连演了两场搜孤救孤，从此告别舞台。此次演出留下了珍贵的现场录音，流传后世。为走进真实的孟小冬，前期话剧主创翻阅了大量传记史料、梨园旧档，实地寻访了多处相关历史遗迹，力求贴近这位一代名伶真实的精神世界。
10: 万人空巷，就是在上海把花卖光了，还有一个就是把收音机就是那个
11: 卖空了，然后黄牛票就是铺天盖地，就是价格翻倍，
10: 对，翻了很多。看到一些介绍说，七号晚上演出的时候，马连良是没有座位的，
11: 对，可人家挤在一个板凳上。
10: 对啊，
11: 那个谢幕的这个照片也是有故事的，他其实是不愿意出来谢幕的。
10: 对，嗯，然后有那么多人在那个山呼海啸的，
11: 是，
10: 然后鼓掌就等他。
11: 你会觉得当年他活生生的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突然就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0: 但是这个感觉有时候很奇妙，是吧？你感觉那气息仿佛还在。
6: 彼时的孟小冬已是余派老生当之无愧的翘楚，事业正如日中天，为何会选择封箱呢？
7: 我觉得我真的是唱不动了，心累呀。你
11: 从我了解她的生平以后，我觉得她真的是唱不动了。第一，她是个女演员，唱的是男人戏，他们那个时候唱戏中气是非常足的，每天吊嗓子，他有很多小腔，一口气是不断的。他一直在生病，后来就疲掉了嘛，就是这种
7: 常年的胃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11: 第二，他的心境，他不想再就是在台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被大家指手画脚，添油加醋，媒体对他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就是把他定性在就是一个等于是破坏了梅兰芳的家庭啊，这种无妄之灾，他遭受了太多了。
12: 梅老板，
13: 你是
12: 孟小冬？
13: 哦，我是知道你的。
6: 1925年，17岁的孟小冬是风头正盛的女老生。31岁的梅兰芳是当之无愧的旦角魁首，
8: 二人因一场堂会义务戏同台演绎京剧《四郎探母》，孟小冬饰演杨四郎，梅兰芳饰演铁镜公主，初次合演便惊艳了整个北京梨园。自此之后，二人时常相聚说戏，研磨唱腔，后又携手合作经典对儿戏《游龙戏凤》。
14: 这戏平日里是男扮正德，女扮凤姐，咱们演亲侄故事。哎，这男扮女，女扮男，颠倒阴阳，扭转乾坤呢，
15: 有意思，啊，真有意思，
16: 天生一对儿，地设一双啊！如果能成人之美，已是生平一乐呀。
8: 1927年，在梅党友人的撮合与促成之下，这对万众瞩目的梨园双璧结为伴侣。
10: 我觉得梅兰芳和孟小冬是有真情的，有相互的这种欣赏，这也是为什么孟小冬能那么决然地离开舞台，牺牲到自己的事业去跟梅兰芳在一起。他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幸福的。
17: 你在做什么呀？
18: 我在做鹅影呢。
8: 这个桥段取材于一张老照片，右边是孟小冬笔记，左边是梅兰芳笔记，两人新婚后的幸福与甜蜜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看似珠联璧合的情缘，现实的裂痕却接踵而至。婚后孟小冬不再登台唱戏，但始终无法真正踏入梅家大宅。不久，一桩意外血案骤然爆发，痴迷孟小冬的戏迷闯入宅中寻衅，误杀梅党友人张汉举。这场命案引来流言蜚语，为二人关系投下浓重阴影。
19: 好险，幸亏你躲过一劫。他从一老戏迷口中得知孟小冬嫁给了梅先生，被惊呼苍生，从此不再登台。
20: 他十分震惊，五雷轰顶，
21: 他越想越气，决定向梅先生报复，
22: 没成想自己死在了乱枪之下。
23: 不久，我准备赴梅演出，知方想随着我一同前往。
24: 孟小冬年初已随团去过了香港，这一次理应轮到我了。
17: 可是福知方怀了孕，赴美成。
8: 接踵而来的是赴美之争，梅兰芳筹备访美演出，二太太福知方和孟小冬都希望能够随同前往。围绕随行人选问题，二人爆发激烈争执。
17: 我是来为婆婆奔丧吊唁的，何一主来？
25: 这是夫人吩咐下来的，孟小姐。
8: 而压垮这段关系的关键事件是1930年的戴孝风波。梅兰芳大伯母过世，孟小冬剪去长发，头插白花，希望以家人身份入宅吊孝，却被阻拦在梅宅大门之外。
23: 知方，你今儿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冬人都已经来了，你就让他进来磕个头吧。
24: 磕头？这个门他就是不能进，否则我拿两个孩子还有肚子里这个跟他拼了。
8: 长久积压的委屈与失望终于在此刻集中爆发。
17: 整整四年，我们两个人藏着掖着跟做贼似的，说的是明媒正娶，可我连个妾都不如。别说你不知道，这话都已经传到我这儿了。
23: 什么话呀？
26: 为了婉华的终生幸福，不妨舍梦留福。
11: 梨园行就是一个江湖，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有后面替他出主意的金主，他有他养着一群人，他要发扬自己的这个梅派，他是需要参考很多人给他的意见的。
17: 没有哪个女人只愿意得到自己男人的半颗心。
11: 小冬要的东西 浓度又太高了，太执着了，我觉得他俩是必定不能在一起的。
0: 今后我要么不嫁人，再嫁人也绝不会比你差。
1: 小东，
8: 1930年前后，梅兰芳与孟小冬的感情走向破裂。彼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余波仍在延续，反对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潮风行全国。作为一名接受新思想的新女性，1933年九月，孟小冬于《天津大公报》连续三日刊登《孟小冬紧要启事》，公开宣告与梅兰芳断绝关系。这一举动在梨园行乃至整个民国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
26: 二来蜚语流传，诽谤横生，甚至有卫东所不堪忍受者。
8: 是我负人，一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东之赘言。自声明后，如有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小惑视听者，东回有诉之法律之依图。
11: 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就是完全由男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民国和梨园行里面，他这样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的离经叛道的。
10: 我觉得孟小冬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做好多事情特别决然，就像他在舞台上面就演这些大男人们是有关系的，这个大英雄，是有关系的。
8: 经历感情变故的孟小冬备受煎熬，曾试图从静修中求得内心安宁。多年以后，嫁给年长他20岁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轰动一时的梅梦之恋逐步化作过眼云烟。即便是1947年那场名家云集的赈灾义演，两人也在杜月笙的特意安排下错峰出场，刻意回避。
23: 每当回想起我与小冬的过往，心中难免是感慨和伤感。
0: 他是不会陪着你走完一生的。
23: 我与他都是真心付出，怎抵得人心不古？别人把这段感情当戏看，到头来伤的是他，伤的是你，伤的是我自己。
10: 这个经历对孟小冬一方面带来很大的伤害，另外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历练，他也是重新的这种成长，更加的独立。
24: 重返阔别已久的舞台，我终于找回了昔日的自信。我决定忘掉旧心情，重新开启新的生活。
11: 当你了解他，走进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自我觉醒，可以自我修复，最终可以达到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2: 好了，咁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黎涛代表集编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8日星期二，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嘅政策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题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2: 今年前半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
3: 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任职发布仪式喺香港举行。
2: 澳门特区政府设立民航业发展工作组。
3: 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中国上榜数量蝉联首位。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道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3: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亦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令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来听报道。
4: 当前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划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划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燕华：
5: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4: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 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范杰：
6: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显示，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规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7: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4: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这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伍文海：
8: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4: 十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 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9.8%、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冲，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嚟睇，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万亿元。从增速睇，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从重点商品睇，出口方面，前八个月我国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其中包括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在内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以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进口方面，前八个月我国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进口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31.6%同6.6%。从外贸主体睇，前八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话：，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0,000家，进出口增速在各类经营主体中继续领跑。咁从贸易伙伴嚟睇，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东盟稳居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期我国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0.6%、14.5%同18.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八月，我国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日到听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泛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泛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高价值泛明专利拥有量达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泛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为全球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嚟听报道。
10: 呢两日，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够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0,000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最近，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衡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灰团至独山子至富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灰独富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 安盘高冲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泰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3: 今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在这里展开为期4日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作为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展开，首次设立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和青海双主宾省。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售。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2: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线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琪透露。
1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今日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3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个体现了国家的深情厚爱、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他表示，希望各位青年朋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始终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勉履职，担当作为，不辜负国家的信任，特区政府的嘱托，在各领域深耕细作，真正成为行家女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李家超说，各位即将赴任的青年同事要心系国家，当好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排头兵，要心系香港，当好推动特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心系世界，当好联通内外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助理秘书长翁奕浩作为青年代表发言表示，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青年的悉心关怀和大力支持，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将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展现香港青年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为国家的外交事业、香港的繁荣发展以及人类的共同福祉作出贡献。第三批将赴联合国相关机构任职的香港青年共有16位，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2年。他们将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
2: 为进一步推进航空市场开放以及建设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的工作，澳门特区政府今日宣布设立民航业发展工作组，并由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担任组长，加强跨范畴的部门协作，推动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全面推动澳门特区民航业高质量发展。
3: 记者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重点项目粤东清洁能源送心多端柔性直流输变电工程计划于2029年开工建设。该工程起于汕尾，落点深圳，线路全长超过300公里，输电容量800万千瓦。建成后，每年可向深圳输送约8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向香港输送约4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电源结构，提升深圳电网抗风险能力。
2: 东莞巨新智能训练场揭牌暨2026年东莞市人工智能训练师竞赛启动活动今日在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举办。活动上，东莞首个巨新智能训练场正式启用。广东医科大学医疗健康产业无数共创中心对外发布11家重点企业完成现场落户签约。据介绍，该训练场一期由东莞国企投资5000万元，规划面积5000平方米，配备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以及新型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是大湾区为数不多集数据采标、模型训练、真机验证、工程式配于一体的工业综合十分载体。伴随训练场启用，2026东莞市人工智能训练师竞赛同步开启。东莞市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主任蒋周：
13: 通过这个竞赛呢，我们就是形成一种氛围，就吸引各地大湾区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关注东莞，来到东莞创业就业。那么我们也计划呢，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人工智能训练师这项赛事呢，打造成为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赛事。也通过这样的赛事呢，树立行业标杆，树立人才的标杆，来吸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来集聚东莞，发展东莞。
3: 记者从中山市有关方面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中山已建成各类低空起降点172个，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已在城市治理、应急救援、低空文旅、装备供给、教育培训、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落地。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喺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3大集群进入前10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东京横滨集群、星河菜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位居第2至4位。今年的报告显示，中国25个上榜集群和美国20个合计占据了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的近半数。德国以7个集群数位列其后，其中慕尼黑排名最高，印度以班加罗尔为首有4个集群上榜，英国以伦敦为首同样拥有4个上榜集群。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另有6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拥有百强集群，分别是巴西圣保罗、埃及开罗、伊朗德克兰、马来西亚吉隆坡、墨西哥墨西哥城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经济学与数据分析部综合指标研究部门负责人说，中国的创新集群承载全球大量创新活动，其发展走向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规模效应，深圳、香港、广州等区域的发展动态对全球技术前沿方向来讲至关重要。二是发展速度，相关案例表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成，这个为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了可用范本。三是产业方向，宁德集群等的崛起凸显电池与能源技术在

0: 印联合军演。8号到24号在以北海道为中心的地区，日本自卫队将伙同美国、澳大利亚军队一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据了解，这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将运用在日本部署的美军提丰中程导弹系统。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而家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文章说，日本战败80多年来一直叫嚷所谓不沉航母，将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列岛全域通通交给美国充当对朝侵略的核前哨基地、兵站基地。文章警告，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要使列岛全域变成不沉航母的企图必将招致严重灾祸。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度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同日，卡尼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发表的劳工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保护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在度减少。据加媒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海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雷阵雨，30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6度；佛山多云转晴，33到2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33到24度；江门雷阵雨，33到25度。肇庆多云转晴，33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9到22度；纽约多云转阴，27到17度；旧金山晴天，28到13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1度。阳光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今年7月在韩国釜山召开

0: 埃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蕴藏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开放与包容基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考古发掘出的不少瓷片，和海外传世的外销瓷在釉料、纹饰上都能够对应。在景德镇陶瓷走向全球的历史进程中，澳门曾经是连接中国制造与海外市场的重要节点，与景德镇之间形成了跨越数百年的历史联系。澳门在景德镇瓷器全球传播当中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呢？海外市场与中国制造之间又是怎样相向影响的？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赵强博士，一起嚟听下佢嘅观察同思考。赵博士您好，您之前说过，从世界遗产价值的角度，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的制瓷技术，更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模式。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生产模式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从世界遗产的角度去看，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1: 理解这个景德镇的世界遗产价值，不能只看它会不会烧出啊精美的瓷器，还要看呢，这些瓷器背后啊，究竟形成了怎样一套生产体系？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窑址，而是一个系列遗产。它保存下来的不只是窑炉啊和制瓷技术，还包括从原料获取、加工、运输到作坊生产、窑炉烧造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一整套手工制瓷体系。反映了景德镇瓷业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里啊，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在当时，一件瓷器从泥土变成商品，要经过原料加工、制泥、拉坯、修坯、绘画、施釉、烧成、检验、包装和运输等很多的环节。不同的工匠、作坊、窑户、瓷商分别承担不同的工作，最后通过高度协作来完成产品。所以啊，在这个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前，景德镇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协作模式。尤其是到了明代的中后期，随着这个民窑生产的发展呢，景德镇呢，它能够同时生产不同质量、不同档次、不同价格、面向不同消费市场的瓷器。生产者呢，还可以通过胎釉质量、骨料、绘画和烧造方式来调整成本和品质，表现出很强的市场适应能力。这一点啊，对于理解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位置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是西方远洋贸易出现以后才把中国带入全球市场。实际上，在大规模跨洲际贸易形成以前，景德镇自身呢，已经积累了非常强大的制造能力。全球化并没有创造景德镇的制造能力，而是扩大了这种制造能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到了16到17世纪，随着跨洲际海洋贸易的迅速发展呢，景德镇原来已经非常成熟的制造体系获得了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克拉克瓷的大量生产呢和全球流通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克拉克瓷之名啊，它是源自啊葡萄牙远洋商船的船型克拉克。17世纪初的时候啊，荷兰东印度公司呢，在马六甲附近的海域 截获了葡萄牙的商船，船上呢载运的晚明时期的外销青花瓷呢，在欧洲拍卖，引发轰动。因为呢不知道其确切的产地，他们就以这种船型来命名瓷器，称之为克拉克瓷。所以呀，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景德镇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制瓷技术。更重要的是啊，它保存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而且这套体系啊，能够不断回应国内外市场，并通过远洋贸易网络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因此，景德镇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地方，不只是瓷器做的精美，而是呢，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传统手工业城市，怎样依靠长期积累的制造能力、社会分工和市场适应能力，成长为前工业时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制造中心？
0: 澳门在景德镇瓷器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 如果呢，只把澳门理解成为一个转运港，实际上啊，是低估了澳门的历史作用。特别是16至17世纪，澳门呢，一头连接中国内地的生产和商业体系，另一头呢，连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市场，是中国商品进入早期跨洲际海洋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景德镇负责生产瓷器，但是景德镇呢，它不是海港。外国人呢，也不是普遍直接到景德镇窑厂来下订单。那么，海外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瓷器？这些信息怎样才能传到景德镇呢？这中间呢，其实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商贸网络。海外市场的需求可以经过呀，葡萄牙人，经过澳门的葡商和华商，广州地区的商人。采购商和瓷商等不同环节，最后进入景德镇的生产体系。海外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器型、多大的尺寸、什么样的装饰、质量和价格，这些信息呀，经过不同层级的商人不断转换，最后才成为景德镇窑户和工匠能够理解和执行的商品要求。所以，澳门的作用不只是。货物从这里经过，更重要的是商品、商人、市场信息，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都在这里发生聚聚与转换。用一句比较形象的话来概括，澳门呢是海外市场需求的翻译器。当然，这并不是说啊，每一件瓷器都是外国人设计好，再直接送到景德镇生产。澳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处在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网络的交汇位置，使海外市场的信息啊能够进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同时呢，也使中国商品能够进入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海外市场首先产生需求。这些需求呢，又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进入中国，再经过中国商人和采购体系传递到景德镇。景德镇生产出来以后，瓷器呢又通过澳门等贸易节点进入远洋贸易网络，最终到达日本、东南亚、欧洲等海外市场。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瓷器卖出以后。什么器型畅销？什么纹样受欢迎？什么尺寸适合当地使用？什么价格能够被市场接受？这些信息啊，又会通过商人的网络返回中国，影响下一轮的采购和生产。所以，它实际上啊，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海外市场影响中国生产，中国制造又不断影响海外的消费。今天呢，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等明清的外销瓷，也使这种关系呢有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如果把景德镇生产遗址、澳门的考古遗存、 沉船发现以及今天海外保存的中国瓷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呀、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生产地出发，经过贸易和远洋运输，最终进入世界不同地区。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最能够概括澳门的历史作用：澳门并不生产克拉克瓷，但是它参与完成了克拉克瓷从中国商品向全球商品的历史转换。
0: 从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双重视角来看，历史上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出海，对陶瓷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出口不只是增加了销量，它还反过来改变了生产。景德镇瓷器呢，进入海外市场以后，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是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市场。不同地方对于瓷器的尺寸、器型、装饰、用途、质量和价格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信息呢，通过澳门以及相关的商业网络，不断的反馈到生产端。景德镇呢，也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品。克拉克瓷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克拉克这种瓷器本身呢，它属于景德镇的青花瓷体系，是建立在景德镇成熟的制瓷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代表性的外销瓷，但是它的器型、尺寸、开光布局，还有这个装饰方式，又表现出很强的海外市场的适应性。这说明到了16至17世纪，景德镇呢已经具备了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的能力。所以，国际贸易对景德镇的影响，不只是把已经生产出来的瓷器运出去，海外市场实际上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角色。中国并不是简单被动的等待外国商人把商品买走，景德镇拥有很强大的制造能力，也能够根据海外市场调整生产，澳门等贸易节点负责连接不同市场和商业网络，海外消费者的购买和这个审美选择又会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各方实际上是不同环节共同参与早期全球商品体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呢更是双向的。过去呢，我们比较容易强调，中国瓷器是为了欧洲市场而发生了什么变化？另外一面，欧洲社会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以后，不仅成为商品和收藏品，也影响了当地的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收藏习惯和审美趣味，同时还刺激了欧洲陶瓷生产者对中国瓷器进行长期的模仿和技术追赶，所以我特别想强调一点，不是只有景德镇在适应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其实呢也在被景德镇瓷器改变着。一件瓷器从景德镇出发以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件商品，也可能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观察、理解和模仿的媒介，因此澳门助力景德镇陶瓷走向海外的意义，不只是帮助中国商品卖出去，更重要的是让商品市场需求、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克拉克瓷所呈现的，其实呢，已经不只是一段陶瓷这样的历史，而是一段呢，通过商品发生的全球文化交流史。
0: 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双向的影响是如何在相关的考古实据当中得到体现的呢？
1: 比如说吧，在澳门出土的，还有澳门博物馆收藏的一些瓷器当中啊，你会发现呢，

0: 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这种文章瓷，就是它的一些徽章，包括这个王室或贵族的啊一些大的家族的一种徽章。另外一个呢，也还发现像这个东印度公司它的标志、它的符号在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西方的，特别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些圣经故事的这种题材，包括呢一些的西洋人物，这些呢。是中国人在这个千百年来的陶瓷制造的历史当中呢，是不曾出现的这个题材。晚明时的克拉克瓷里头呢，出现了两种呢西洋的啊，就是舶来品的这个纹饰。你比如说向日葵，还有郁金香。那么这个向日葵呢，最早出现在中国绘画当中，就是出现在克拉克瓷上面。之前呢，中国呢，虽然在很多文献当中提到了向日葵，但是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向日葵不是同一品种。郁金香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诗词当中的郁金香跟荷兰的这种国花郁金香，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所以呢，这种郁金香的在中国陶瓷上的出现，这就是一种啊中西文化的一种交流，是一种订单式的，按照西方的。特别是荷兰的他们的客商的要求，那么我们会加画一些西方的绘画，加画一些这个荷兰的郁金香的纹样在里面。这些呢，是一种纹样上的，还有一点器型上面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中国人不曾使用的，比如像咖啡具，像我们再晚一些，还有一些雪茄盘儿。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就是说过去印度的僧人使用的钧匙啊，就是一种啊僧人的这种洗手的这种器具。那么这种呢，在我们中国的汉传佛教的僧人当中呢，他也是使用的。但是到了这个克拉克瓷，它这个瓷器的生产当中，它就发生了变化。它呢，不光是在纹饰上有一些变化，它在器型上也发现了一些啊。明显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出现了像青蛙的造型，像大象的造型，这些呢其实是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瓷器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由此看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外销瓷，它呢也不仅受到了欧洲，也受到了这个东南亚，甚至说呢这些呢钧瓷呢，它呢是进入到一些伊斯兰文化的地区，可能还受到了一些西亚地区的一些影响。所以，中国的瓷器，啊，中国的纹样传到了欧洲，那么影响了欧洲的低温釉生产。他们在一些画法上也是在这个模拟呢我们写意的一些画法，要晚明时的写意的画法。但是呢，题材内容呢可能跟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在这种克拉克瓷这种开光的结构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呢，这个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影响反映在这个瓷器上面，它是一个双向的。
1: 广州和澳门都是景德镇陶瓷走向世界的重要节点之一，两者之间有哪些不一样呢？
0: 那么广州和澳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它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和发挥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如果呢，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区分，我会说呀。澳门呢，更适合解释啊，16到17世纪的早期全球化，而广州呢，更适合解释18到19世纪清代比较制度化的对外贸易。当然，这并不是说呀，16至17世纪广州不重要，也不是说18世纪以后的澳门就无关紧要了，而是呢，两座城市。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功能呢，发生了变化。澳门在16至17世纪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是它的网络性。它处在啊中国商业网络和葡萄牙远洋贸易体系的交汇位置，同时呢，连接着日本、东南亚、印度洋的贸易，并通往着欧洲。所以呢，澳门的重要性啊，不只在于商品呢。从这里装船，更在于啊，不同商人呐、不同市场和不同文化在这里呢发生连接。广州的突出作用呢， 则更多体现在清代，特别是18世纪以后，随着呢对西方海上贸易逐渐集中于广州，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呢就进一步上升了，也形成了更加集中和制度化的这种贸易机制。广州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呢，它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是呢外销商品加工和工艺创新的重要中心，比如广彩。景德镇烧造的白瓷摊儿运到广州以后，可以呢根据海外订单呢和市场审美呢进行呢彩绘加工，所以呢，广州呢不仅参与了商品流通，也参与了产品的再设计呢和价值的增值。如果用两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来概括，我觉得啊，澳门呢更像一个网络型的全球贸易节点，广州呢则像一个制度型的对外贸易中心，但两者呢并不是呢彼此取代的这种关系。景德镇瓷器能够走向世界，本身依靠的就是一个由制造中心和多个贸易节点共同构成的网络。不同的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共同推动了这个景德镇陶瓷的这种全球传播。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在不久之前发布的澳门35规划当中也都提到，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面，您认为澳门可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贡献力量呢？
0: 现在呢，两座城市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保存下来的历史内容，恰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景德镇呢，主要保存的是中国陶瓷生产体系的历史遗存，从原料、窑炉、作坊到工匠分工，它让我们看到啊。中国传统手工业为什么能够在前工业时代形成如此强大的制造能力，并持续生产出来这种影响世界的陶瓷产品？澳门保存的呢，则是另外一端非常重要的历史场景。澳门历史城区见证了中国与西方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特别是16到17世纪。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大量中国商品，通过澳门进入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以及欧洲、美洲的海洋贸易网络。所以呢，如果呢把两处世界遗产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呢其实存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互补关系。景德镇回答的是中国怎样制造，澳门回答的是中国制造。怎样走向世界？一个主要保存制造端的历史证据，一个保存贸易传播与文明交流的重要历史场景，把两者呢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座城市各自的历史，而是一段呢中国制造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的全球史。比如景德镇窑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器物在哪里生产？怎样生产的？澳门考古发现的克拉克瓷残片可以说明这些商品怎样进入海洋贸易节点。沉船中的瓷器能够告诉我们它们怎样跨越海洋。而今天，欧洲、亚洲、美洲的一些博物馆、考古遗址和收藏体系中的中国瓷器，又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商品。最终进入了哪些社会和文化空间？把这些证据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一件中国瓷器怎样从景德镇的窑炉出发，经过中国内地运输和沿海的贸易节点，再通过远洋航线进入海外市场，最终啊成为当地人的生活用品、贸易商品或者是收藏品。我认为。这恰恰是景德镇和澳门未来非常值得合作的方向。过去啊，研究景德镇 更多的关注窑址技术和生产，研究澳门呢，则更多关注历史文献、城市建筑和中西文化交流。如果未来能够把两地的考古材料、文物标本、历史文献以及海外收藏重新连接起来，就可以啊，从这一件件具体的器物出发呀，把中国参与这个早期全球化的历史呢，更加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也是啊，今天重新研究克拉克瓷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件器物进入一段全球史，通过全球贸易重新理解一座城市的形成和转型，再通过澳门这个重要节点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平台，以及呢，以中华文化为主流、东亚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也为澳门呢把这个历史优势呢转化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优势提供了新的条件。未来啊，两地可以呀、啊、共同的开展世界遗产瓷器贸易的研究啊，也可以啊举办这个联合展览，开展呢文博教育啊、当代设计啊。和这个国际传播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数字化方面，可以逐步的把这个景德镇生产端的考古标本、澳门贸易端的考古遗物，以及海外流通和收藏的相关的这个器物联系起来。因为啊，这历史上的器物呢，今天呢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呢，通过数字技术。我们可以让这些分散的历史证据，在数字空间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呢更加完整地呈现中国制造进入到全球贸易，并与不同的文明发生交流的这种历史过程。所以呀，今天澳门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只是帮助中国陶瓷呢卖到世界。历史上的澳门呢，更多呢承担了商品的集散、贸易的连接和跨文化的转移这样的作用。今天的澳门呢，则可以发挥国际化城市、中西文化长期交汇以及联系葡语国家等优势，把历史形成的这种啊连接能力与转移能力进一步转化为。国际文化传播能力，我觉得今天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只是怎样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而是怎样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景德镇呢与这个澳门两处世界遗产的合作，就不只是两座城市之间的合作，也不仅仅是推广陶瓷文化，而是可以呀共同向世界讲述。中国传统制造、中国海洋贸易以及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景德镇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高度，澳门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怎样成为世界文明交流的一部分。历史上的澳门帮助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今天的澳门可以与景德镇一起向世界讲好中国制造、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交流的故事。
1: 好的，谢谢赵博士的分享。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啦，会搵到一众嘅职场精英啦，同大家倾下啲啦，即系职场方面嘅话题吓。咁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啦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衣，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再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衣啦，即系精准定位到佢个人吓，成为你嘅即系 WeChat 里边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咁啊，特别系咧，即系我哋呢啲谂话题嘅，谂到头发又白啊、又甩啊，咁样样已经地中海咁嘅情况之下咧，都欢迎你多啲同阿大姨倾下偈啊，咁啊，睇下咧有冇啲乜嘢即系话题啦，可以成为我哋喺职场当中嘅谈资噶。咁啊，而另外咧，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当中啦，可以揾到我哋搵食大湾区节目嘅一系列嘅精彩内容啦，包括啦我哋即系职场 show 里边嘅一啲合辑嘅，咪欢迎你啦！可以按照日期喺回放当中啦，听到足本嘅节目，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呢一个专辑嘅页面当中吓，揾到啦中间嘅切条啦、精华啦，同埋干货嘅，即系连歌都冇得首嘅嗰种啊，干到不能再干嘅咁样吓，都欢迎你可以揾到佢哋嘅。咁啊，今日啦，即系我先抢翻我哋啊，即系阿 marketing 啊 ，Echo 姐，而家 Echo 姐系大片啊，而家你系大片啊
10: ，mini 片
9: 吓，你大家见到好多嘅即系官方权威发布，而家都系出自于 Echo 姐之手嘅。
10: 我答唔上话喎，咁样你唔可以答躲先。
9: 唔答躲住吓，即系，但系我想问一下你，即系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因为头先咪后咧，即系一众嘅职场精英咧都话啊，我哋做咗呢个节目咁多年，好似真系冇讲过呢个话题。
10: 咁重要嘅话题。
9: 系啦，因为我觉得讲钱伤感情，
10: 确实系啊。
9: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即系话真系要讲到伤感情呢一点啦，点样可以冇咁伤感情，又可以获得自己想获得嘅一啲信息咧？
10: 我都要问下各界嘅精英啦。
9: 冇错啦，咪即刻入队 show room。
11: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2: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3: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5: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好啦，入到嚟职场 show 嘅 show room 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嘅一个话题咧，就系同事之间应唔应该互相打听工资 ？Echo 姐，你有冇试过即系问人哋点啊？你今个月几钱啊？咁样？
10: 我一定唔会噶，
9: 一定唔会啊！
10: 因为我
9: 你会有好奇心作祟嘅咩？
10: 你又 Q 到另外一个节目咁啊你？
9: 啲精英啊，
10: 有嘅有好奇心，但我唔会做咯，因为我觉得同事呢一个。关系的词语不足以令到我和他去谈资金钱的。
9: 是什么？不是只是因为同事才有这个金钱之间的关系。
10: 同事这个词语在我印象当中都比较疏的。
9: 哦、
10: 啊、
9: 你觉得是即是 friend 底就 OK 的。
10: friend 都要几 friend 先得。
9: 要好 friend 先得。你有没有跟人家 share 过你自己的工资？
10: 那最 friend 那个咯。
9: 哦。
10: 是咯。最识那个咯。
9: 哦。
10: 啊、
9: 那个我觉得也都讲得的。但因为还有、同事的底色。在里面的，即因为是职场当中认识的、即你觉得职场里面认识的是 friend 底的，就已经是可以分享的、
10: 都不是的，这个都要过滤了很多阵，还有你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才会历练到它是一个 friend 底的，
9: 雨后阳光见到彩虹了，这样才可以、
10: 那个 rainbow 都比较灿烂才行的即是还落紧雨那些就不行
9: 了
10: 一定要雨过天晴才行，
9: 大家共同一起、在同一个雨云之下行
10: 一起又淋过雨啦，一起又看过彩虹啦、那些都算是 friend 底，最好就搣甩咗同事的标签，
9: 哦，
10: 咁样系最 perfect 嘅。
9: 我明白啦，你一定系离职之后先可以同佢倾呢啲。
10: 冇错、啊。又俾你發掘到呢個咁重要嘅 point，
9: 太重要啦呢樣嘢嚇。咁啊，但係同事之間，因為其實好多公司啊嚇，即係都有呢一種不成文嘅規定。其實甚至有啲公司可能係寫喺合同裏邊嘅，即係就會講到話薪酬保密呢一件事啦。咁其實大部分嘅朋友咧，你入職嘅時候都會有相關嘅保密嘅協議或者保密嘅條款，包括你嘅薪酬嘅。咁所以其實令到大家都會覺得話啊，我係幾多少錢或者我嗰個 contract 裏邊簽幾多少錢，其實可能唔應該俾其他同事知道。 知道啦。咁不過咧，其實近年亦都越嚟越多人咧，直接你知社交媒體越嚟越發達啦。咁係啊，有好多朋友咧就直接可能曬工資條啊咁，哇！先有人發現哇，乜原來呢個行業揾咁多錢㗎？又或者先有人會發現嚇，乜我同你做同一份工，點解你咁嘅錢，我咁嘅錢嘅咁樣樣，就開始會有呢個比較
10: 好奇心
9: 係啦。咁、但係。

0: 其實會引發幾個思考啦，因為大家點解會覺得話薪酬唔透明呢件事啊，可能好啲，可能維護大家嘅呢個關係啦，令到個組織運行更暢順啦。咁但係有啲朋友咧又會覺得話，喂，我如果薪資唔透明嘅，我好難會有一個定價權，或者我有一個基準去得知我而家嘅呢一份工實際嘅價值有幾多個喎。咁你點樣去到？即係理解工資呢樣嘢，又或者點樣去到理解工資應唔應該透明呢樣嘢咧？我哋今日會一齊探討一下嘅。咁前搖有少少長啊，今日咧除咗有 Echo 姐喺度之外咧，咁都有啲職場精英喺現場嘅，分別咧有教無類嘅林 Sir 啊
1: ，Hello 大家好，
0: 資深 HR 方姐
2: ，Hello 大家好，
0: 啊、以及咧已經成為呢、這、一個即係頂級嘅呢、這個行業訓練巨頭嘅，
3: 係啊，金字塔嘅 Top One。
0: 如果佢認喺金字塔嘅。第二把交椅应该就冇人夠膽坐第一把交椅做过啦，
4: 前摇太长啦，
0: 系啦，
4: 大家好，
0: 太长啦，前摇咁样。喂，但系有样嘢啦，即系几位职场精英有冇同大家嗱？头先 Echo 姐已经话啦，即系自己其实有同其他人 share 过自己工资系几多嘅咁。我系咪应该先问下方姐嘅意见咧？因为其实呢啲写咗喺合约里边嘅条款，或者其实算系不成文嘅规定啦。你自己作为 HR， 你点看待呢件事咧？
2: 規定是這樣規定的但是薪酬其實永遠是沒有秘密的、在公司裡面即多少都會知道、即只是時間長還是時間短的問題，即你知道的時間是什麼時間、其實公司即怎麼說呢，其實呢在 HR 的角度來說肯定就不希望你互相打聽這個薪酬，但我們心裡面都明白、即是沒有不透風的牆的、所以其實你我們只能夠說在定薪酬的時候你盡可能公平地、公平一點去對待、即是定薪酬這件事咯、但是呢職場有幾大幻覺的嘛大家都覺得自己是最特別的那個覺得自己應該是拿最高的那個
3: 嘛，
2: 所以呢即盡可能等大家即可以即公平一點看待這件事咯，覺得自己沒那麼特別咯、打破這個幻覺因為真的個個都覺得
3: 自信怎麼辦、
2: 個個都覺得自己是老闆眼中最特別最勤勞最出力的那個
0: 的、我原本以為方姐說的是即等大家形成一種幻覺，是覺得所有人都很特別的，
2: 不是是個個人都覺得自己很特別，是啊，職場幾大幻覺嘛，五大幻覺嘛、是啊，
0: 這個其中一個
2: 是啊是覺得自己人物好勁啊，自己好有實力啊覺得自己
1: 是捨我其誰
2: 嘛，有功勞亦有苦勞啊之類嗰啲咯。
0: 即係通常以前我哋都會講，唉、我冇啊有功勞，我冇功勞都有苦勞啊。
2: 係啊
0: 係啊。而家大家係覺得自己兩者兼得，係啊，即係兩手揸兩手硬咁嘅嗰種感覺啦。但係頭先咧，即係方姐提到嘅嗰、那個即係職場嘅幾大幻覺啦，即係關於話啊我自己嘅呢一個配得感嘅問題，其實我覺得係配得感嘅問題嘅，即係會覺得話啊我自己做咗咁多嘢，即係可能大家都會將嗰個心理學上面啊嚇，將呢件事聚焦喺自己身上，因為每個人都係自己嘅主角啦。咁喺呢樣嘢上面啊，即係租哥你點？理解呢一样呢一种心理嘅活动，又或者其实呢个对于大家自己薪酬嘅判断会有啲咩影响咧？
4: 其实咧以前啊，我喺外企嘅时候咧，就因为第一日开始工作就系会被教育话薪酬系绝对保密嘅，咁好多年嚟咧我都认同呢个观念，就人哋问我薪酬我从来都唔讲嘅，咁但系呢几年随住话自己做管理层啦，到喺民营企业啊，咁包括呢家新嘅形势之下咧、我有一种唔同嘅谂法、我越嚟越觉得，既然呢个都系不透，即系冇不透风嘅墙咧，
0: 就不如冇墙，
4: 不如大家公开，其实都几好啊。因为你啱讲到会影响自己嘅一啲配得感啊啲嘢咧，系必然会嘅。越是薪酬不公开，越是保密，你就越是会有这种失衡。比如说以前我做即管理层的时候呢，员工之间、受了一些委屈、他就会周围跟人家说、这个老领导不好啊，公司不好啊，我做了这么多东西、结果怎么样，但他是不会提话他多少钱的即其他人呢就会即说、觉得是啊，领导真的不好，老闆都不好，搞到我們怎樣怎樣、喂，但是我作為管理層，因為我知道的嘛，我是 開天眼的嘛，我知道你條友多少錢的嘛大佬喂，你拿著那麼多工資又不做
1: 事越來越熟練了，祖哥已經
0: 我下次按得細聲一點
4: 你拿著那麼多工資又不做事做成這樣，那我當然要說你、但員工之間因為薪酬是保密的， 佢亦都會刻意將呢個信息隱藏咗之後，佢同人哋講嘅版本係：哇，我加咗好多日班，做多多嘢，老細唔想識我。咁其他員工梗係會同理佢啦，都會話我嘅問題噶啦。咁我就諗點解我唔可以講啫？我直接話俾你聽，喂，你幾錢，佢幾錢。啊！佢四万，你两万，咁佢做多啲嘢俾你，系咪应该先？
0: 喂，但系差价可以多咁多嘅咩？我关键啫。
4: 嗱，呢个就系因为呢家嘅民营企业同以前嘅外企嘅模式系唔同嘅。以前外企薪酬之所以可以保密咧，
0: 你可能定一级，可能大家差距唔会太多。
4: 因为佢嘅薪酬绩效体系系非常之固定嘅。你系呢个级就系呢个钱，嗰、那个级咧俾你高少少钱。一般哪怕你去到中国区嘅一啲。咩總監呢個位咧？佢嘅薪酬嘅職級咧係，比如話加幾千、加一萬、加兩萬，最多係咁樣去加啫。佢唔會差好遠嘅。但係因為民營企業佢嘅變化好大，有好多嘢咧，佢嘅管理制度係唔明顯嘅。老闆心情好，我就一嘢俾你十萬啊！佢可以咁樣去做嘅，即係包括你為咗去挖一啲公司嘅人啊，呢個係某個大企業嘅，我特別需要佢，佢話要六萬，我就俾六萬。咁就可以同一個位置，有啲人真係兩三萬，有啲人就六萬。咁呢個情況喺呢家嘅民營企業好多嘅。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有嗰種股權啊，或者虛擬股票嘅呢啲存在。咁可能總監同埋經理之間，或者甚至經理同員工之間，佢嘅差別唔喺個工資度，而係佢會有獎金同埋嗰個
0: 股權激勵類似。
4: 咁獎金就係一個。可以好多好少嘅嘢嘅，咁年底老闆發獎金，佢發5000蚊，另外一個可以發50000蚊，咁呢個差距係非常之大嘅。咁作為管理者咧，我係知道呢啲信息嘅時候，但係員工係唔知嘅。咁我喺評價員工嘅時候，我當然係按照你攞50000或者500000嘅去評價你噶。但因為呢個薪酬係唔可以公開、唔俾公開嘅時候。咁員工就會覺得唔公平，但攞到500000嘅人係唔知道其他人係攞50000嘅啫，咁佢唔知噶，咁你同佢講，哎呀，你係真係最多噶啦，全部門我最睇重你啊，咁佢會覺得，咁你對個個都係咁講噶啦，我點知你講嘅係真話定假話？咁但其實我講嘅真話，佢唔知咯。
0: 因为通常呢啲嘢你又好难同嗱，我哋我记得可能几年之前啦，都讲过老细画饼呢个问题啦。即系当年咧，其实提过一个即系话术啦，就话嗱，其实我好睇重你噶，
4: 系啊，
0: 你都真系搵好多噶咁。其实咧好难分辨究竟即系呢个系真嘅定系唔系真嘅。等Joe哥提到一点就系从管理者嘅角度嚟到讲，因为系所谓嘅开天眼啦，即系因为可能你各个部门里边二次分配嗰嚿蛋糕里边，即系作为管理层，其实有一定嘅呢一个。话事权或者其实会有一定的这个分配的空间的所以其实他起码、哦、你可能个工资的构成当中某部分是资金之底的或者一清二楚的其实也都会影响到某种的评价体系啦那如果从林 Sir 你的角度来看就是你说、其实方姐和 Joe 哥呢就算是两种不多一样的意见方姐是觉得喂没有密不透风的场的了但是大家打听这些人之常情的但是公开场面其实就不应该真的讲出口啦、但是从 Joe 哥的角度来讲就是喂曾经觉得绝对保密，而家覺得就不如唔好保密好啲啦。你係點睇咧？
1: 唔係呢個工資唔能夠互相打聽咧，呢、這個好明顯就係、引入即係境外嘅一啲叫做公司文化。
0: 其實你喺境外都做咗好多年，
1: 唔係因為喺我哋父母輩嗰一代咧、一定公開嗰啲工資一定係全部公開嘅，啲工資條啲工資條都放喺嗰張台度嘅，
3: 35蚊啊！
1: 係啊，點解咧？因為我哋唔係因為我原先都喺啲了不起嘅單位嗰度，佢哋嗰啲工資條就係放喺張台度。
3: 唔
1: 係
3: 以前
1: 係
3: 要數俾你啊，要簽。
1: 係啊，你要睇你幫我攞埋俾阿租啊咁樣。
0: 係啊，唔係佢可能就一沓，跟住部門秘書就攞曬嗰一沓，跟住成個部門咧就可以傳閱噶啦。
1: 係啊，係啊，傳閱，然後跟住又嗌你攞邊個咁。所以即係我哋嗰陣時係研習咗我哋父母嘅嗰一輩，其實工資一直都係公開嘅。係咁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呢個族群係守唔到秘密嘅，所以租哥講嘅嗰個外企佢嚟到之後，佢想咁做，其實唔係因為外企佢係咁做，係因為。外國人佢對自己嘅隱私，其實佢係一種極度嘅保護。咁我哋唔係話對隱私唔保護，而係我哋覺得咧，有時啲嘢大家咁熟，冇咩必要好似當成一個好天大嘅秘密咁樣。咁似乎搞到我哋嘅即係好似
0: 關係好疏遠，
1: 係啊，好疏遠咁。其實係咁嘅一種心態，即係好似我問阿租哥，喂，你揾幾錢一個月啊？咁租哥可能概率即係概數都同我講一個，可能50000蚊到啦。咁可能我50000蚊上下就
4: 五千蚊，
0: 我啱啱先想講，你講低咗啦，租哥即刻
4: 講高咗，
1: 上下可能都係2萬 上下咁啊，即係最高70,000，最低35,000，我大概都估到佢嘅數。咁即係，但係佢唔會話好似阿租哥阿媽咁樣呃我話5,000蚊㗎嘛，係咪先？即係中國人又唔會咁樣講呢咁嘢嘅。所以咧就係
4: 租哥外企飛啊，
1: 唔係外企咧，佢之所以唔公開呢個工資咧，係因為佢哋係有咁嘅文化。咁我哋呢邊嘅文化其實就唔係咁嘅，我哋係想大家彼此咧做嘢嘅時候更接近一啲，更 close 一啲。咁然後跟住我同你吩咐啲工作嘅時候，起碼可以打下人情牌。咁人邊有咁多人情咧？咁有時我講下啲秘密俾你知，咁呢個就係人情嚟噶嘛，係咪？隱私當人情噶嘛，我哋有時候，所以就變咗就話啱啱方姐講話嗰個叫咩啊？幾個幻覺係嘛？即係老細都有啲幻覺嘅，就以為唔講咧就肯定冇人講。係啊，即係皇帝的新衣咯。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話，其實喺我哋嘅呢個社會文化裏邊咧，根本就係守唔住嘅。呢個第一。第二嘅話咧，我好同意啱啱租哥講嘅就係。一旦你，因為佢原先係一個秘密，但一旦呢個秘密公開咗嘅話咧，其實反而激化出嚟嘅某啲矛盾咧係更可怕嘅。尤其係如果我係好做得嘢，我又發現我係最低工資嘅情況底下咧，其實走嘅就係做得嘢嘅嗰個人，係嘛？咁如果我做唔到嘢，我攞你咁多工資，我知噶，咁老細亦都知噶。但係如果老細明明知道佢係好做得嘢，但係因為你有呢個所謂嘅秘密條款喺度，你就夾硬唔將佢提升工資，或者講係你覺得。有咁嘅秘密，咁你係唔知佢咁高嘅啊咁樣，咁所以你係唔會走嘅。但一旦佢知道嘅話，其實佢一定走嘅。係即係唔係話我做嗰份工呢份工資唔能夠支付我，而係話唔憤氣嘅，唔甘心啊！明明係我做得多啲，點解我仲會低過佢咧？咁所以你一定係會逼走一啲叻嘅人。咁其實對呢個企業嘅發展嚟講，係咪一件好事呢？所以我嘅前提就係我哋本身嘅呢個族群，佢唔係將隱私睇得咁重嘅，係不可透露嘅一個咁嘅族群。而你又用呢個咁嘅方法去做嘅呢件事情，其實效果。麻麻，甚至乎可能會有反效果。
0: 我覺得林 Sir 提出咗一個幾好嘅觀點，就係話呢一樣嘢其實會影響到所謂團隊建設啦，或者團隊裏面嘅內部嘅均衡，或者點樣，唔單止係個人配得感嘅問題，係咪先？其實對於個企業本身自己嘅呢個成長啦，或者企業自己內部嘅係啊，唔和諧啊。
1: 而且老細佢想達到嗰種效果，其實喺我哋呢度係未必係可以達到。
0: 冇錯啦，即係嗰種你話，
1: 即係你以為可以，但其實係唔得。
0: 係啊，
2: 想維持。補充一點，一喺 HR 嘅角度咧，我哋喺招聘嘅時候去定薪酬咧，其實係有一個好複雜嘅體系證，並唔係話我對應而家我要做呢份工作，你嘅工作量去單一嘅評估一個維度嘅，可能會對你呢個候選人，我喺面試階段或者喺定薪階段，你嘅學歷背景啊，你過往嘅工作經歷啊。同埋你可能存在嘅潛力，綜合去評估去定嘅新嘅，所以可能會存在話，大家做同一樣嘅嘢，而家目前做同一樣嘅嘢，但係兩個人嘅薪酬係完全可能差咗有幾千蚊，都會有嘅。所以其實我想講嘅就係話，可能你眼中嘅絕對公平，其實 HR 係做唔到。我哋喺定薪嘅時候冇辦法真正做到完完全全嘅公平。你話我哋會唔會睇走眼定錯呢？都有可能，即係我都承認，因為係人為去評估。去評估你的呢個各方面的維度，是不是真的匹配我呢個崗位或者所潛在的呢個潛力，我去定佢薪，所以可能會錯的。但是你定了，你只能夠按呢個去發噶啦。
0: 冇錯，因為有樣嘢就係你我哋從一個道理上面嚟講啊，你定了你固然有一個法理上面嘅基礎啦。其實你大家有咗呢個合同啦，咁樣樣嚇。但係喺定薪呢一件事上面啊，點樣可以冇咁多嘅比較，或者冇咁多嘅妒忌，或者心態唔會咁容易失衡，有冇咁嘅可能咧？咁如果同埋有樣嘢就係、是大家如果真係話頭先林 Sir 講到一點，我覺得好正嘅就係、是、我哋呢個族群其實收唔到秘密。即系但系好啦，真系如果喺办公室里边有冇真系讨论工资咧，会唔会系一件公开化嘅事咧？如果俾人问到，你又会点答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5: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

0: 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3: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4: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倾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同事之间应唔应该互相打听工资咧？咁讲真啊吓，知同唔知咧，又都真系争几远嘅。即系我有时候嘅观点就会觉得话即系规矩系死嘅，人系生嘅、嗯，不过规矩又系人定嘅。所以有时候头先无论系 Jo 哥又好啦，定系林 Sir 又好啦，方姐都好啦，其实佢哋有一个核心嘅观点，都系一种有啲。嘢就系老细话事，系咪先？就好似如果你话外资企业咁样样，哦，佢一路以嚟承袭以嚟嘅嗰个习惯吓，就系咁样样啦，系规矩就系咁样样啦。你作为一个公司嘅 policy， 系咪先？你无论系全球各地边度嘅员工，你就要遵守呢一个公司嘅 policy 噶啦。咁但系你话民营企业嘅，咁喂老细话晒事噶咯，我想俾你几多少钱就几多少钱啦。即系呢样嘢其实系真系基于老细，因为规矩真系人定嘅。好啦，人定咗呢一个规矩啦，但系。辦公室裏面的同事不一定真的遵守這個規矩、
6: 茶餘飯後也要找事聊聊天的、
5: 茶餘飯後Echo 姐啊，你今日幾錢啊？咁樣你會點答啦？即係如果俾人
6: 遊花園先咯，即係睇下對方係咩人咯。
5: 哦，
6: 因為首先工資每個月可能都有浮動，我冇話俾你知個數都未必係話
5: 哦，係確實
6: 咁仲要睇下你嘅 close 嘅程度咯。
5: 嗯
6: 嗯，但係我好少會即係好正面咁樣回答你。
5: 一般
6: 幾多工資？
5: 我喺度諗緊，因為係有同事問過我你而家工資幾多嘅。
6: 啊哈，係啦，我都問過你啦。
5: 你問
6: 但嗰時已經是我哋已經
5: 是
6: 分開咗啦嘛，
5: 誒唔係，即係已經唔再同事，
7: 又有瓜食，
6: 誒唔同嘅單位嘅意思，
5: 因為自從阿 Echo 姐高升咗去啲更了不起嘅單位之後咧，就我都好想打聽一下，其實你而家呢個維他命 M 夠唔夠啊？咁樣樣嚇，即係當然啦，其實係出於一種即係朋友之間，係咪？主要係關心大家生活狀況嘅呢一樣嘢。咁如果你其實你唔使話俾我知幾錢嘅，你話我夠。使嘅咁我就好安心。
6: 比以前好嘅，
5: 系啦，比以前好嘅，即系最紧要系比以前好啦，咁样一步步咁样。但系个问题就系我自己都试过话，真系有同事会问我啊，你而家几钱啊？咁样样，你今个月几钱啊？
6: 咁你点答咧？
5: 我话唉，应该少过你啩？你几多啊？即系因为
6: OK 喎，
5: 唔系因为有样嘢，你点去界定多定少先？即系你话我如果俾个约数你，咁其实大家系同事，大家都知根知底嘅。即系你可能喺同一个 office 里边，大家知道你嘅工作内容究竟系乜嘢啦，你嘅职级大致系点样啦，你负责嘅嘢有咩嘢啦，然之后每项嘅工作大概值几多，其实大家心里都有干情嘅。
6: 系
5: 咁，我觉得呢样嘢，如果你即系同事之间问你啊吓，你去俾个大约个数又冇乜意义。咁你最多你想问我几多少，咁你都系想知道我多过你定少过你。
6: 佢个心锯唔锯嘅，即系佢问你个数就
5: 系、是。就系咁啫嘛，即系其实我觉得人同人之间，你就系人比人比死人咁样，你搵钱有几多还为之够嘅啫，系咪？比住我觉得多多都唔够添，老细听到未啊？我就系觉得系咁样嘅，所以我会通常会将呢件事就提前设定成为，佢希望去得到某个基准嘅数，然之后方便。同自己對比或者對標咁樣樣，我覺得即係譬如話我如果佢評估我工作量好多嘅咁啊，跟住見到啊我份量都係咁多啫喎，咁可能佢就啊我得閒過你咁多我就好鋸啦，亦都有可能係咪先？或者佢自己覺得自己先係最特別嘅嗰、那個係咪先？
6: 咁有冇一種可能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兩個都係主持人，咁、然後咧我哋兩個都透露咗自己嘅工資，我發現喂我工資少你咁多，我亦都係主持咁多嘅時間啦，工作量都差唔多啦咁樣，咁我會唔會去質問 HR？喂，我比佢少咁多，即系我同 HR 谈判，我可唔可以升啲工资？会唔会遇到啲咁嘅情况嘅咧？
5: 方姐，
8: 其实咧会侧面咁打听咯，但系唔够胆咁样质问，因为明文规定系唔可以打听工资噶嘛。其实你咪翻问翻佢转头咯。
5: 其实呢个条例系咪为咗保护 HR 嘅？
6: 得闲啲啊，咁我啊，每日都答到傻咗。
8: 明文规定系唔准打探嘅，但系即系点讲咧？你可以打探呢个规则。你可以努力啲，你晋升咗或者你再进一个职级，你咪可以高过佢咯。佢喺可能佢嘅呢个潜力，老细当时觉得佢更好咧，咁即系会大概会打下圆场咯。但系喺我嘅角度入边。好少人真係兜口兜面咁問我。

0: 你啲同事咁冇技巧嘅，我啲同事好有技巧嘅，佢哋会咁讲嘅。
1: 点问噶？做
0: 佢话啊，我喺嗰个社交嗰个搵工嗰个软件咧，就睇到人哋某个公司啊，开咗即系你呢个位咧，佢开嘅系呢个数。不，你有冇考虑跳过去啫？即系呢家咁难，
2: 好积极啊！
0: 你点解唔考虑下啫？
3: 唔系因
0: 为
3: 我哋呢
0: 单
3: 位嘅可以跳嘅已经唔多
4: 了哦，系
3: 我仲可以去边？
4: 你哋嘅宇宙最深嘅公司
3: 大地大，我仲可以去边？
2: 系咯，
0: 系啊，我遇到嘅朋友佢就会隔一段时间，佢就会问，就会问下你。啊，我又睇到某个公司又发咗出嚟啦，呢个位啦，大概呢个薪酬。喂，但系点解你唔考虑下啫？你喺度做得咁辛苦，唉，又冇乜机会升职，佢嗰度好啲啦，钱又比呢家多。肯定比你依家多好多啦，系咪咁？
3: 如果你话啊，都唔系嘅，
2: 我都比较中意而家个环境。
0: 咁一般你都会用其他方法嘅。哎呀，嗰间公司唔好嘅，啲口碑比较差。唔系啊，年纪大啦，喐唔到啦，唔想行啦，咁就即系大家一般用咁打听。但我反过嚟觉得就话，既然大家都要咁样去。兜兜转转咁去打，
3: 都不如直不甩讲。
0: 系咯，不如直不甩讲啦。
3: 咁点啊？你觉得即系嗱，如果啊吓，即系俾着租哥你啦，即系你系觉得话，与其话系咁秘密嘅，咁不如就一齐都晒出嚟啦。咁你觉得系有啲咩方式公示比较合适咧？
0: 唔好啊，我都系直接话薪酬嘅嘢唔可以
3: 讲。
0: 你明文规定薪酬嘅嘢唔可以讲。系，即系我系即系一方面确实系即系我觉得有啲矛盾点喺度。啱啱林 sir 讲嘅点咧，我系有啲反思下，即系我觉得我同佢讲嘅嘢咧系同一个一件事，只不过我咧系企喺一个法嘅层面，咁啊林 sir 企喺比较高啲嘅，企喺道嘅层面，即系点解以前我喺外企嘅嗰啲，即系佢等嗰啲人士嘅职级制度比较相对比较平均咧，佢背后其实就系嗰个底层嘅价值观，因为西方人好注重隐私，所以佢哋喺建立企业嘅时候就特别注重呢啲所谓嘅流程制度去保障隐私。咁而我哋呢个民族嘅特性，即系嗰种文化价值观系唔同，系你会第佢哋系个人主义啊嘛，我哋更强调集体主义，同埋我哋会更加激发人嘅嗰种。即係嗰種潛力啊！咁西方人就係話：我攞到呢個位，我就做呢件事，就係攞咁多錢。但係中國人就正因為我哋本身係集體主義嘅，正因為我哋有好多嘢係好多空間嘅，咁我哋先有呢、這個即係話可以激發一個人去做更多嘅嘢嘅可能性。所以我哋嘅薪酬制度設計注定就好唔似西方嗰啲企業嗰種模式。咁老闆手中嘅呢啲，因為以前喺外企咧，每一個升職同埋獎金咧，都有 HR 係非常之嚴格咁去問嘅。即係比如話，你我分咗我個包可以分20%俾呢個團隊。咁HR 係要審核我嘅，即係話啊，你點解俾佢10%？比其他人先1%啦，你要講明呢個道理，然後甚至有好多規則規定你最高唔能夠超過5%，最低唔能夠超過2%，所以你個 buffer 係好少啊。但去到民企，尤其呢家新興嘅民企咧，我所接觸嘅民企咧係越嚟越少呢啲阻礙嘅，即係 HR 嘅更多係支持嘅角色，佢唔會去攔住你，唔俾你咁樣升。
2: 攔住，
0: 佢攔唔住嘅，因為我哋嘅文化係咁噶嘛。即係我哋如果係民營企業嘅話，有啲老佢就會直接揾老闆啦。即係HR，如果你攔我就直接揾老闆。喂，佢為咗呢間公司帶嚟幾多嘅收入？係因為佢做咗啲乜嘢？我當然要獎佢10%啦。咁老闆通常都唔會話唔得嘅。咁喺呢種情況下，就冇咗以前喺外企嗰種嘅嘢。所以我反而就更覺得，咁既然係咁。大家大胆讲咯，即系你讲出嚟，你系咪值呢个价？系咪？即系你今次嘅奖金就系俾你咁多啦，俾佢就系咁少，咁点解唔可以讲咧？其实我所接触一啲民营企业，呢家系有啲人系走呢条路嘅，就真系会有啲民企系强调公司就系工资就系晒嘅，奖金就系晒嘅，或者某啲嘢系公开嘅。
3: 其
0: 实因为尝试紧呢种管理嘅模式，
3: 我觉得系管理模式上面喺度谂紧，即系工资呢样嘢嘅作用究竟系乜嘢？即係可能大部分對於我哋打工仔嚟到講啦，即係工資呢樣嘢就係為咗攞嚟糊口嘅。 咁但係從老細嘅角度嚟到講，佢係咪可以成為某種獎懲機制或者激勵嘅機制？係咪可以更加活用佢去到更適應我哋即係中國嘅企業文化咧？咁同埋有一樣嘢就係、一種頭先Joe哥提到嘅外企嗰種模式啦，可能更加條條框框啊，或者講更加成熟啊咁。當然就係有個好處就係大家亦唔會爭太遠，係咪先？亦都話啊，你俾幾多錢我做幾多嘢啦咁。咁但係你話啊，對於真正哇，如果有一個哇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有一個好勁嘅人才嚟到啦，咁係咪先？咁你冇理由話啊，我唔好意思啊，我個 policy 話俾你知，你只可以最多攞3%，哪怕你做咗106%嘅嘢，唔好意思，即係按照我哋而家嘅 policy， 我真係唔可以俾咁多你。即係其實對於嗰個能力好強嘅人嚟講，亦都未必係一件公平嘅事啦。咁其實對於大家嚟到講啦，即係如果話從企業管理的呢個角度嚟講，薪酬可以成為一個點樣嘅工具，或者係咪咁講咧？即係我哋從管理角度嚟講，係啦，成為一個點嘅工具，係或者點嘅角色咧？即係林 Sir 有冇啲咩諗法咧？
1: 薪酬一直都是管理的工具之一嚟嘅，嚇、嗯，佢、就係攞嚟激勵咯。
3: 但係唔公開的話，好像又冇乜激勵作用吧？
1: 唔公，所以我咪就話其實是文化不一樣嘛。即係外國的文化，佢對呢樣嘢係自，即係佢係佢哋嘅自古以嚟就係咁樣做嘅。咁、我哋其實就唔係啦。
3: 我哋嘅自古以嚟就係、是、
1: 我哋自古以嚟就係相對公開啦，即係唔係絕對公開，即係相對公開啦，即係大家傾下偈啊，係啊，好似阿Joe哥咁有技巧，或者好似阿芳姐咁直接，都得嘅，
3: 太有技巧啦，
1: 即係硬係就會知道，
2: 只
1: 即係硬係會知道少少啊，即係約莫知道你大概幾多咁樣咁，所以咁啱啱我都強調咧，就話你既然隱瞞嘅呢一個好嘅呢方面嘅正向效果，其實係冇嘅情況底下。咁你點解唔去使用你原來嗰套即係相對公開嘅嗰套？咁、原來你做呢個位置要負擔咁大嘅責任，咁你就係有咁嘅工資，係、嘛？或者係你幫公司揾到咁多嘅嗰個資源，咁多嘅銀紙，咁、你就有咁嘅嗰個獎金咁。咁、我覺得呢個本身就係一種即係、就是、符合我哋呢種文化嘅一種激勵措施咯。即、係因為我哋睇到唔會第一時間諗到哇唔公平喎、咁樣，我哋覺得哇佢一個榜樣喎。我哋成日都強調咁啊，榜樣的力量啊，咁樣。喂，佢真係做到嘢喎、喂，然後老細真係俾咁多錢佢喎，咁、我係咪更努力咧？我唔會即時投訴 HR 話，喂，我同佢同一個位嘅喎，雖然佢做嘢做得多，但係咁係唔公平嘅喎，佢咁樣做壞事，即係我哋冇咁嘅諗法嘅，係咪先？即係我哋本身我哋就係要求要即係為國家嘅發展貢獻更多啊，咁樣。咁呢啲咁嘅嘢，所以我覺得啱啱所講嘅就係你隱瞞既然冇效果，咁就嘗試公開啦，咁租哥啱啱都講啦，亦都有公司開始嘗試。
3: 係啊，真係有公司開始咁樣做。
1: 咁你又俾佢碰撞下咯，我覺得係啊，即係唔一定話係外國嘅月光係特別圓嘅嘛。
3: 確實，
1: 我哋呢邊嘅管理可能更加符合我哋，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嘅管理理論同埋管理技巧咧，都係承襲200年前外國嘅一啲西方嘅理論。
3: 包括企業制度係
1: 啊，咁我哋其實係冇現代企業嘅管理制度嘅。咁、我哋能唔能夠通過實踐去，然後總結出嚟一本咁嘅書，一本咁嘅新嘅教材咧，咁樣
3: 係嘛？咁我覺得有啊，
1: 唔係咁，我覺得係有咁嘅可能，因為我哋嘅成個企業發展，老實講，應該講係從改革開放以嚟，我哋先至有一個比較大嘅發展，所以我哋理論上唔成熟，先借鑑西方係冇問題嘅。但係西方亦都唔係全部係啱，或者全部適合我哋，可能冇話啱與唔啱，但係唔係全部適合，所以我哋亦都要建立自己一套嘅，即、就、係、是、我哋公司文化嘅管理理論，即、就、係、是、適合東方。世界嘅咁可能會更加好啲
3: 咯。我覺得呢個就會上升到一種即係管理哲學嘅問題啦，
1: 係
3: 啦、一種亦都係一種自理智慧啦。
1: 其實中國嘅管理者或者係中國企業嘅管理者，佢都唔能夠完全照搬西方嘅嗰套嘅，佢都係要通過西方理論嘅中國化，佢先至可以將呢間公司管理得更好嘅。有時候你純粹用西方嗰套咧。你一個純中國的企業，不是外企啊，即係唔係話外企喺中國的總部啊？你純中國企業，你用純西方的嗰一套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3: 其實大家都幾難適應嘅，
1: 所以係啊，所以就會慢慢就話會有啲好的企業啊，或者係更加進取的企業啊，佢就會會通過思考啊，通過實踐啊，去總結自己的一套咯。
0: 我啱咧就舉一個例子做佐證啦，即係你兩個提到嘅呢樣嘢。我今日就接咗一間好大嘅外企，應該係本地一間好大外企啦。佢全球嘅頂級嘅企業，佢哋都面臨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哋有好好嘅文化，有好好嘅機制， 但係咧好多個管培生咧做到三到四年咧都想跳槽，就離職率好高。咁 CEO 係冇辦法理解呢樣嘢點解嘅？我哋名頭咁好，口碑咁好，文化咁好，我哋俾曬佢哋咁好嘅。即係個培訓計劃，
3: 佢講嘅文化咁好，係咪大家覺

0: 得嘅文化咁好先
1: 啊，確實係比較即係相對講開明嘅，即係你上班又可以帶曬貓狗啊，又可以去嘅。咁但係確實因為佢哋嘅外企嘅制度，確實就係因為呢啲薪酬嘅固定係咁多嘅。咁你哪怕你係所謂最名校畢業嘅人，咁你四五年你都只能夠做一個乜乜專員嘅啫。但係四五年如果喺互聯網或者呢家啲高速快子嘅民營企業咧，佢係可以做到直接就俾你做經理甚至總監都得啦。咁對比之下，係你哋文化係好啊，係各種關係都好，但係人哋民營企業賺到更多錢喎。咁佢哋就會想喺短期內。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哋嘅即係呢種特色。能夠照搬佢嘅呢種現狀，其實就係咁樣樣。
0: 即係你就係有種提供咗一種機會，你可能更靈活地可以任人唯才，係咪？即係你未必話真係要咁條條框框框得咁死嚇。即係你話如果從管理嘅角度，確實係咁樣樣嘅。咁但係你話我哋陣間可以探討一下啦。如果從打工仔嘅角度嚟到講啊嚇，喂，萬一知道人哋嘅工資係咁樣樣，喂，點去做一個心理嘅調適咧？係咪？即係點可以打破嗰種喂我係最特別嘅嗰個嘅嗰？那種幻象呢，我們休息一陣陣繼續職場show。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是潘鴻輝，我來自香港，在2018年和幾個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間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生產一些生物醫藥裡面最關鍵的原材料，細胞株和培養基。
1: 病毒感染的話是用
2: 的，對，真的可以產生
0: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培養基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尖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遲到俾阿頭見到啊！
5: 你再唔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職場就好似一個冇硝煙嘅戰場，你來我往嘅同時，仲要識得見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見咗你份報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備用嘅。想喺職場如魚得水，但靠工作認真點夠啊？聽職場 show， 修練職場生存秘笈。
8: 修練職場生存秘笈。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呢一个话题啦，就系同事之间啊，应唔应该互相打听工资咧？咁啊，今日咧同我哋一齐倾嘅系职场精英啦，咁啊有呢一个资深嘅呢一个权威发布大篇 Echo 姐啦
10: ，Hello，
9: 系啦，咁啊又有教无类嘅林
11: Sir，Hello，
9: 资深 HR 方姐
12: ，Hello，
9: 以及啦吓已经成为咗老细嘅
12: 老细嘅
13: title，
12: 太
13: 长
12: 啦，
9: 系老细 Joe 哥，系啦啊，咁啊头先咧即系都讲到。你話如果從員工的角度嚟到講，因為一開頭方姐就已經很直白地講出了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特別的那一個，咁好啦，萬一真係大家公開工資啦，咁其實哪怕未係話成文公開工資嘅，喂旁敲側擊咁樣樣，那個同事大概俾個約數你，你都覺得哇係咁啊，咁因為自己要點樣樣去到調節一下自己呢個心理，或者講哦點可以更理性地跳出咗現有自己嘅嗰個情緒去評估自己值幾多咧？
12: 你問我
9: 係啊，因為我覺得呢個真係 HR 回答最合適。
12: 因為喺我角度入邊，我係知道每一個人嘅工資嘅。
9: 係你開天眼嘅啦，已經
12: 係啊。所以喺我角度入邊，每個人嘅工資只係一個數據嚟嘅啫，即係冇咁特別嘅。之所以係佢哋覺得咁特別，因為關聯自己啊嘛。
9: 係啊。
12: 咁如果喺員工嘅角度入邊，當然我知道我隔離位都係同我做緊，都係做 HR 嗰個同事係幾多工資嘅。
9: 係
12: 喺我心態入邊，其實我知道佢有啲嘢做得比我好，或者做得不如我嘅。但我唔會話有呢種咁樣嘅不。即係覺得不公平的一種心態，因為 我自己會調節話，如果他做得比我好，他應該是應得的，如果他做得沒有我那麼好，我覺得可能老闆會看中我其他的潛力，我可能在其他方面補給我，我會是這樣安慰自己咯，所以我在調節員工的時候，有時我都是會安慰他，你是不是有些方面，你可能老闆可能還沒挖掘到你的潛力啊，你可能還有希望可以調得更高，下一次調整的時候你積極啲同老細去表現，積極啲等老細睇到你咯。我會係咁樣去調節咯。但其實講真啦，我哋都知道係有限嘅，作用係有限嘅。因為喺員工嘅角度入邊，唔公平呢個根係種咗喺度，你係掹唔出嚟嘅。
9: 確實呢個可能係大家唔單止係話覺得自己係最特別嘅一個啦，而係一碗水冇可能端平，呢個係大家眾所周知嘅一個事實。可能大家追求嘅只係相對嘅公平，或者自己內心嘅嗰種
12: 安慰，
9: 又唔叫安慰嘅，即係內心嘅平衡點，就係覺得自己值得。系咪先？即系其实讲真，如果我知道某一个同事嘅工资高过我好多，而我其实理性上知道，哦呢个同事佢负责嘅嘢更重要，或者更大，或者佢承担嘅嗰个，佢可能工作量唔系真系好大， 但佢做緊嘅嗰樣嘢係可能
10: 成個責任，
12: 係啦，受嘅氣比你多咧，
9: 係啊，受嘅氣比我多咧、嗯，可能係嘛，或者佢承擔嘅嗰個責任比我大，佢係嘛，即係一有啲咩行差踏錯就成個人就拜拜噶啦。咁我覺得佢嗰份糧對於佢嚟到講，佢攞呢個工資，我覺得係值得嘅、
10: 嗯，包埋嘅，
9: 係啦。咁我又覺得呢件事係平衡啲嘅咯喎
11: 喂，老實實，我就真係冇咁正能量啦。即係如果我真係知道大家同一個位，佢薪酬比我高咁多，我就真係好不爽啦。
13: 高幾多先算多？
9: 係啦係啦，你覺得咧？係啦，百分之幾多？
12: 唔係，其實我覺得
13: 超過30%咯。即係譬如我
9: 即係個 range
13: 係
9: 30%，
13: 我同你做一樣嘢，我就覺得唔公平啦。
9: 哦，你覺得咧？做個幾多為之就你唔鋸嘅域值係去到邊度啊？
11: 我冇諗到嘅問題喎，係啊，即反正高我
13: 多蚊都唔得。喂，佢报销做咩多我一蚊？即刻问刘芳姐。
11: 真系，系好，你即系讲所有道理，
9: 嗯，
11: 但系最终回到自己，你都会觉得点解啫？凭咩啫？即系除非佢，
9: 因为你从心理嘅角度嚟讲，确实系噶。
11: 即系当然有啲原因你系会接纳嘅、嗯，比如话佢确实比你多做几年，系、嗯、嘛？佢比你。如果是做銷售的，那他業績指標比你
9: 業績好，是
11: 的，那你因為這些是可量化的嘛、嗯、那但對於大部分工作你覺得是不可以量化的時候、
9: 嗯、
11: 那為什麼你就要給我攞得多呢？
9: 特別是可能
11: 有些
9: 崗位是義務性的工作，
12: 但大家要接受一件事，就是薪酬本身就不是絕對公平的、
9: 嗯、
12: 大家但凡接受了這個設定，你可能很多事你會想通的、
9: 嗯、
12: 因為我們自己定薪酬，我剛才都所說不是说每一次我都是100%做到很准确，我都会有失手、嗯、可能看错人的时候、
9: 嗯、
12: 可能但是签了合同我没办法改的、
9: 嗯、
12: 我没理由降他薪的嘛，是不是？那这个问题更大、
9: 哦哎、可以换个甲方的，即是先炒再签的。
12: 还有有时候可能老细用这个员工很高薪用这个员工，他可能是另有目的的，我只能够讲到这里。嗯
9: 哦、嗯，明白了，即其实有很多时候呢，刚才芳姐提到一点，就是可能从潜力的角度来到讲啦，即这个公司未必是说是评估你的职位、职级、工作量或者怎样、嗯、是吧、可能也都代表着某些未来的潜力。是嗯，系啦，即系未来嘅呢一个晋升空间，可能亦都决定咗你某啲嘅起点，系咪？
12: 而且佢点样嚟嘅？这个员工系点样嚟嘅？
9: 嗯，
12: 点样落呢份简历到咗我哋嘅手上，嗯、到老细审批呢个阶段，其实呢个过程咧、嗯、都有好多故事嘅。
9: 嗯，
12: 即系可能比如系客户嘅资源介绍过嚟嘅、嗯，可能老细亦都为咗促成做呢单生意，或者系长期呢个客户可以维系住佢，
9: 可能都会做啲绑定
12: 嘅。系啊，会做啲绑定嘅，所以。你講絕對公平是做不到的、
9: 嗯、
11: 所以呢我剛剛說的是我從正向一點來講，我為什麼你會比我高薪呢？同樣做這個位置，除非你有很衡量的數字來證明你比我高薪、
9: 嗯、
11: 那我就會向 HR 向我領導去了解、嗯、即如果一旦讓我知道這件事、
9: 嗯、
11: 我就去了解為什麼。那當然有很多的原因導致他薪酬比你高嘛、
9: 嗯、
11: 那我最作為員工的思考點就是怎樣成為那個人，即到我下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怎样可以好像他这样拿更高的东西呢？或者是我有资源、啊
9: 嗯、
11: 或者我
12: 有客户的关系、
11: 啊、或者我有颜值、啊嗯、即很多这些东西、嗯、你就会想办法、哦、原来通过这样的方法，我在下一次的升职的时候或者下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拿到更多 的这些触手、嗯啊、触手或者更多的这些资源、
9: 啊、
11: 或者有更多的优势、
9: 嗯、
11: 这样去想这件事。当然如果你只是负能量去发泄，就说哇为什么他比我多钱啊，即是如果你只是负面思考的话，你当然没有进步啦、
9: 嗯、
11: 但如果你正向去问老板问 HR，哦，獲得到啲信息之後，你變成哦，我知道啦，未來原來咁樣樣可以幫我喺呢一個位置或者呢一份呢、這個行業裏邊獲得更多嘅一啲財富或者更多嘅薪酬啊，咁、
9: 嗯、
11: 對自己就有好處。我覺得年輕嘅時候就係自己就缺少咗呢啲思考，但呢家我發覺呢家後生個代咧，佢哋會對呢啲嘢會更聰明一啲，更敏感一啲。好多後生嘅佢會諗得比較多。
9: 我覺得佢哋點講好呢？睇人啦、啊，即系我係覺得諗得比較多呢一樣係確實嘅，但係有時候又覺得佢哋做得比較少，即係我覺得
12: 唔係，我覺得而家係啲後生嘅維權意識係好
9: 更強一啲，
12: 好強嘅、嗯。但係問題佢哋好多時候淨係識得維權咯，佢、
9: 嗯、
12: 冇分析呢件事背後真真正正深層有好多原因造成
9: 的。嗯，
12: 比如即係就係講。講緊同工不同酬呢件事，但係呢個員工佢嘅資歷係比你深嘅，佢學歷背景比你好嘅，佢嘅年資各方面 同埋客户資源比你更多嘅，佢可能唔會評估呢樣嘢，佢淨係會評估我同佢做緊同一樣嘢，喺呢個角度去分析，佢就覺得唔公平，但係。平身就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定身唔係咁簡單。
9: 嗯，所以我覺得有啲朋友喺諗呢件事嘅時候，唔好諗得佢咁單線條嚇，亦都唔好諗得佢咁簡單，因為佢唔係話一個維度嘅嘢，又或者佢未必係一個平面化嘅嘢嘅，即係好多嘢你評價佢嘅呢一個體系本身就係好立體，同埋亦都有好多好主觀嘅因素夾雜喺裏邊。你呢個過程當中，就好似方姐所講嘅，你收到呢份簡歷開。一路到老细睇晒啦，咁多个老细都睇晒啦，到最后再定身啦，经过几多个人嘅手，几多个人唔同嘅决策，几多个人唔同嘅呢个考量之后，而定出嚟一个咁样样嘅一个结果，系咪先？呢个亦都唔系话一件可以绝对量化嘅事情，而且你话一碗水唔端平咁样样，其实讲真，你喺呢份简历经过嘅每一层里边，亦都有好多碗唔同嘅水。喺呢一个碗水里边，有几多滴系真系滴落你份简历身上咧？呢一个亦都未必系话一件绝对系完完全全系可以公平或者大家都一模一样嘅事情。更何况可能每一个人嘅工作表现系唔多一样嘅，系咪？咁亦都奉劝大家当然啦，即系工资未必系办公室里面最大嘅秘密，咁大家亦都可以话即系将心比己咁样样吓，你愿意透露嘅可以同同事倾下，系嘛？你唔愿意讲嘅，其实你唔讲，又或者讲你游下花园啊，礼貌性咁拒绝，亦都不可避免，系咪？亦都冇乜所谓，系嘛？你唔肯讲，系咪先？又亦都冇人话哦，就真系话叫开你把口啊咁样样，系咪先？咁但系话俾人哋问到工资啦，咁你点样去到回答啊？又或者俾人哋知道咗你嘅工资？你又知道咗人哋嘅工资嘅情况之下，自己心理系点样去到调适，点去睇呢一件事，就希望大家可以更理性一啲，要明白好多主观嘅因素喺里边啦吓。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咧即系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啊吓，即系听日同一时间星期三嘅《搵食大湾区》咧会有湾区 EDU 嘅，会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10: 拜拜，
9: 拜拜。
1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6: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5: 澳门、珠海 FM 105.4，
16: 广州 FM 98.0，
15: 深圳 FM 101.2，
16: 佛山 FM 93.2，
1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嚟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二集《千年真岁古韵流芳》。
1: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朔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0: 北庭作呢首诗写于岑参喺塞外度过嘅最后一个春天，我哋一齐嚟探寻唐朝诗人岑参嘅边塞故事。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器物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的诗句，啱好是这座城两千几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到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咁广州已经走过了2240年漫长岁月。
1: 9月7号到11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这座城市两千几年的历史记忆，同你一起看看千年商都的万千气象。
0: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行入展厅，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石宾、陶罐、牙璋、玉环，到番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盒、城砖，我哋就好似迈入咗穿越千年尺度嘅时光长廊。
1: 咁展品背后有住点样嘅故事呢？下面嚟听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萧子涛嘅讲述。
9: 番禺城它的一个建立，是因为当时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并且是我们这个地方岭南地区逐渐是在中原文化的一个管辖之下，纳入了中原版图，并且也是广州的一个开端。那像那个漆盒，它上面也是有了番禺二字。虽然说这个漆盒的风格它是一个处世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广州一直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它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百越文化，还有着楚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融合。到了三国时期，黄武五年孙权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其实在一个历史记载当中，当时这个分胶州至广州它没有完全的形成，在黄武五年是到后面的时间点才是重新的一个形成，因为当时在岭南地区刚刚重新归于孙权的管辖之内，它其实不方便管理，直到后面才是在一个军事叫做布置的一个建议之下，所以说取消了分胶至广，直到公元264年才是正式的分胶州至广州了。说到那个木砖，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文物，因为这个木砖上面写的是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皆平康，它指的是永嘉之乱，当时北方是陷入了五胡十六国，并且这也是引发了第一次的人口南迁，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又叫做衣冠南渡。这个衣冠指的是因为当时迁徙的更多是士大夫，他们会戴着头上的一个官帽的形式，所以被人们称为叫做衣冠南渡。其实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为我们的岭南地区，就是广州这一带带来了许多的技术人才，还有当时的一些文化交融，这也是促进了后续岭南地区不断发展的一个原因。

0: 然后在里面那个木砖其实也有说到了与广州皆贫康，甚至其实在我们的展板上面其实还有几块木砖说到与无土胜且丰，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岭南地区这边的人们还是比较安居乐业的，以及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件文物也是在这个木砖旁边上面写着叫做永嘉7年癸酉皆宜架市，它这个皆宜架市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边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有一点的小波幅，但是属于我们的可控制范围之内。我是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展品当中我特别感兴趣的一部分。在宋代的一个修成历史当中，其实是有展示城砖的，上面有一个最为著名的叫做广州三城砖。因为其实宋朝的一个广州修成历史，它其实是打破了传统的，就是前面隋唐时期的是南北向的罗城、子城、牙城的一个修成，但是宋朝的话，它是变成了一个东西向的，分为东城、子城和西城。其中的话，西城是作为一个商贸的聚散地，而中间的子城就是一个衙署所在的位置。
1: 清代同治九年嘅《鹿墨渠图》，佢记录嘅呢套城市水系最早成型于宋代。为咗解决多雨城市嘅内涝问题，宋代广州地方官府依托城北地势，修建咗6条南北走向嘅主干水渠。咁呢个就系鹿墨渠。城内街巷嘅雨水积水先汇入鹿墨渠，再流入东濠、西濠、玉带濠，最终排入珠江。形成一套完整嘅城市排涝体系，古人称之为鹿墨通而水患无。咁部分河段仲可以通行小船，兼顾航运防火功能。萧子涛话：佢虽然系清代绘制，保存嘅却系宋代开创、历代沿用千年嘅广州古城排水格局，系研究古代广州城市规划、城市水利十分珍贵嘅历史图像资料。
0: 我们现在有说到一句诗句，叫做"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展览当中的一个城市脉络是一个很好的形容。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会知道这句诗句说的是我们的广州城在清朝时间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格局它并非是我们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例如这个诗句当中所说到的"六脉皆通海"。这个社区其实是宋朝时期形成的，叫做六脉渠，它是一个水利设施。而青山半入城却是到后面的明朝时期，永嘉侯朱亮祖不断拓城至越秀山下，并且修建了镇海楼，这才是形成了青山半入城。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诗句也是体现了广州城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城脉位迁。因为这个也是当时听很多的老师以及我们去查资料会发现，这个其实在世界的一个建城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像是现在我们广州这边有一个叫做北京路的地方，它也叫做千年古道遗址，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证，就是2000多年来城脉位移、城址位迁。
2: 展览里边展出咗一件商代嘅牙章，出土于增城墨衣山遗址。呢种起源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嘅重要礼器，商时期传入还珠江口地区。佢嘅发现直观体现咗中原夏商礼制南传岭南，远及东南亚嘅深远影响。咁萧子涛讲到，石墩系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岭南地区重要嘅生产工具，亦都曾经通过海上交通。远播至东南亚同埋西太平洋诸岛。
0: 石墩，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后面的商丘、春秋战国、商朝时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当中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连接点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展厅去看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一些器具，上面是没有很明显的花纹的，更多就是线条形状，例如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石墩。它石墩的话，它是一个单面刃，并且上面会承尖承楷，它是可以装上木柄，提高其使用效率的。但直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秋时期的话，它的器具上面逐渐是出现了一些的纹路，例如在陶瓮上面是出现了夔龙纹， 这个夔龙是《山海经》当中一种神兽，我们现在对它是称呼为叫做双 F 纹，这个 F 指的是英文的大写 F，因为它那个纹是就是一个正的 F 和倒的一个 F 所组成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纹饰方面是体现了其实。在很早之前，这个我们的岭北文化就是逐渐南传，跟岭南文化融合，以及其实，在新石器时代，不单单是有着这些器具，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广州是南蛮之地。当时不是有一个比较搞笑什么发配岭南嘛？而在黄浦茶岭遗址，在里面是发现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是开始在种植水稻了，就是开始已频繁的一些活动了。
1: 成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别支持的同时，整合广州地区9家博物馆优势资源，实现珍贵文物历史性同台，一级、二级文物数量均创同类展览之最。
2: 咁南越王博物院一啲唔会经常转场嘅文物，亦都参与咗呢次嘅展览，当中有住边啲特色展品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咁城里边汇集商旅同船只嘅核心地带，就系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嘅门户索门古港。
1: 索门古港为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索门之外，南依古城，北邻浙江第二大江瓯江。索门古港既系古代温州城重要嘅水路出口，亦都系城防体系同港口设施交汇嘅核心区域。
2: 截至目前，索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等的遗存，当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呢？又为什么会汇聚在这里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时空之港》上集。
3: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三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1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4: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梁延华：
5: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几10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非常大。
3: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4: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6: 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开了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种这个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地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3: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 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4: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7: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近。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3: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楚州，北线经开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7: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由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3: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7: 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3: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 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语诗》写道：“双塔至灵宫，

0: 不可或缺的一环。
1: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2: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途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0: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蒙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3: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锁匙，激活了温州城和朔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宋时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到，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的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令到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之繁荣。咁南宋系点样去推动朔门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成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嘅大门嘅呢？
0: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市舶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蒙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4: 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泉窑的一个官能瓶，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泉窑官能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0: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楞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
5: 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洋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
0: 龙泉历史上隶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5: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
3: 咁除咗瓷器，温州漆器同样喺贸易体系当中占据重要地位。遗址出土嘅带有温州上卢铭文嘅北宋漆器，见证咗当年漆器远销海外，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金木萨尔院位于天山北麓东端，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近三年。北庭作这首诗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3: 堰塞通岩泽，龙堆接簇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1: 岑参作嘅呢首《北庭作》，表达咗佢点样嘅思想呢？岑参喺北庭到底经历咗啲乜嘢？咁下边我哋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北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齐探寻岑参嘅边塞故事。
4: 这个是一个层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
5: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人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冲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3: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000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5: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6: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5: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7: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5: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3: 书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6: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8: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6: 10米。
3: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5: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2: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5: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 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9: 随风满地石乱走。
5: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3: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感到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

0: 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1: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2: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0: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1: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年年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1: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2: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0: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2: 当时北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啊，特别豪情。
3: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2: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它突出了一个“远”字。
3: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2: 就是他见心出心的地方。他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只向马上去，正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0: 边塞生活虽然冇能够令岑参建功立业，却成就咗佢嘅边塞诗。国家嘅进献之势同战争嘅严酷，并冇阻止呢位诗人报国嘅雄心。
1: 了解岑参嘅故事之后，咁下边我哋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冠探访大漠孤烟下嘅唐朝敦，开启丝路之旅。
2: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段文字节选自魏坚教授发表在期刊《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上的文章。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冠，与他一起开启丝路之旅。
3: 我们在进行唐朝敦古城的考古工作，欢迎大家来到唐朝敦古城遗址。这个古城呢叫唐朝敦古城，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唐代的城，然后呢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4: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3: 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2: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冠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5: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
3: 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6: 对，
3: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7: 让人坐的
3: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

0: 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1: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2: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0: 最早呢，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呢、军人呢，还有一些这个僧侣啊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1: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0: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1: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0: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3: 在这条丝绸之路上，不单只有黄沙锅壁的碑梁，更有着人烟稠密的繁荣。不单只有金戈铁马、常雪卧冰的戍边将士，更有着驼铃声声、你来我往的商队和僧侣。这个是一条满载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满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通天大道。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嘅节目《天一地人》，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嘅主题新时代超巨人。
6: 听统七期讲过啊，是中国规模一部分最上当嘅动摇一项。依家核心材料是处置七朝嘅天井七，喺古今呢称之为大七。到高度呢就被广泛嘅应用到甲骨、器皿、建筑等一幅嘅涂装及模糊。
5: 到更当等往下，我只会教我拗解七工具，请你前进。伊个名叫做邢子秀，虽将年纪轻轻哈，但是伊接触自家七工具，你是是伊个童年。如今个伊到真正执行技巧个同时，也将七工具不断个传播开来，让更济个青年人去认识、了解并喜爱。
6: 也今次个第六呢，咱做步来示范几位年轻个七工具超过人，叫做邢子秀。
5: 大家在继续新时代超巨人这个话题下，背上走壁，起光强风，身强准备，披甲带吊，这是学在人呢小时中的英雄梦，这呢也是神类的英雄梦。

0: 那几个嘛，二十年后呢，学长人已经唔认得了。但过了这粒整年个省内，你认得够过清楚。到今次个，伊做了600多镜头高度个甲流，摆满了这个顶厅。今次个，当然在咱做无来见识一下省内个超过。
1: 今日周末呢，我给大家安排了电商行情会个上好英雄榜，喜欢叠加个朋友可以关注叠加抢灯上榜了。
0: 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叠金或者是冰袋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个周末内容。
2: 到历史个抢好当升奖，
3: 到时间个叠石当流通，
2: 传统而现代个碰撞。
3: 古老而新的教养，
2: 天下调人，
3: 杂质汇聚，今日调料。
1: 来到了今日的调料，插旗啊，是东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历史学堂的强化灯，流通不息，熠熠生辉。传统插旗工艺是中国汉民族文化最早当代重要一项，其核心材料是出自插朝的天井插，公认称之为大插。到高度的时钟呢，就被官方的应用到甲骨、器皿、强度等样个涂装甲保护。
0: 一从时装个钢端涂抹、香插到彩怪，再到夯度个极雕、烫度个堆插、金刚平涂、松度个塑香、毛软面个雕插，以及青度个秃托插旗。构成了那个个推天出新个传统插工个环境色，并且是影响着东亚及东南亚各个国家个地区。这大插调制出来个各种色彩啊，到插旗间能够强强固固啊，光影动人，也受到了非常侪人个喜欢。
1: 遐到广东东莞下，做这生意就会骄傲傲个插工个千年前人，伊个名叫做邢子秀。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呢，伊接触这个插工个，你是是一个童年个哈。
0: 现在在啊，伊到真正个艰难机会个当时呢，也将这个插工个不断个传播出来，让更多年轻人呢去认识，并且了解个喜爱。今次个介绍，咱就来自北极为年轻个插工个超工个人，咩叫做邢子秀。
1: 邢子秀自幼受教白千独天界也行，开始接触这个插工个加插旗个制作。
0: 一高中毕业之后呢，伊就去日本界，行到美术工个大学，学习这个大插工个。留学六年之后呢，就回国，又拜师以插旗更西藏族自治区个区旗徽主代表性传承人，咩叫做邢德英。伊只大大高轻本身呢，就是只件非常雅个插旗。伊家己呢学只个插工个，然后呢将哪只盒子为职融会贯通。热解闷、舌身甲口黑个作者，也一一个体现到伊个插工个侧面学无百步之境。
1: 只个学无百步呢，是只个啥应该存个先。这件插工个侧面，2024年正经一双由文化化旅游部、民族民间文化发展中心主办个，等到民间工个美术展呢侧面送奖。
0: 这只个存个先究竟有咩奇妙之处呢？
1: 伊个奇妙之处呢，就是将大插工个当上古代表世界三种技法，就是西坡、罗天斜坑、石怪，这三种技法下独占个创意之个存格来保。
0: 所以等你拍开存格好的剧呢，这插句字幕呀就一眼眼在。
1: 其中呢，上顶张嘅陈吉来帮呢，就是研究了西坡嘅插工具，这个嘅西呢是西姑嘅西。
0: 西坡插呢是中国传统插具里边顶级嘅，即是从事侧边上阶嘅装饰机构之职。根据聊天环境所涉及嘅材料，坚固非常嘅，对周边环境嘅要求呢又非常苛刻。无论是审美品味，还是那是工具技术，拢是对超过人呢提出了非常关键标准嘅要求。
1: 明道七更行星代以所度界向色绿灯逐渐成现下高下西坡满有片风以花松林竹棒更有红明家以光谷为媒。
0: 那么听一下邢子秀一个介绍吧。
4: 有一位很著名的古人叫做董其昌，他对漆器的理解其实非常深，他将漆器啊这个当中的漆皮漆工艺誉为漆器之首。也就是说在他的眼中，漆皮漆工艺是所有众多漆工艺当中排名 number one， 排名第一的一种工艺。为什么董其昌会将漆皮漆工艺排名漆器之首呢？这就离不开这个漆皮漆 特别复杂的工艺和带来独特的一个审美。好的一件细皮漆工艺可能需要将漆层达到50层甚至到60层这么多的漆层。细皮漆它有很多种花纹，比如说有松林式的花纹，还有原斑式的花纹。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各五百宝的第一层的这个首饰箱，因为我们看我这件作品的花纹纹路啊，可以仔细看得到，其实那个花纹是非常复杂的，那个花纹的感觉如同水的波纹一样，它是有流动性的，而非一个单纯的一个色彩死板的呈现在那里。怎么来产生这种流动性呢？我们就需要在制作的之初呢，我们先要调制碾漆。这个碾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将我们选好的一个颜色加入蛋清，使这个最开始第一遍的漆变得非常的浓稠，它有凝固性，像它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打在这个木头的表面上，让它形成波点状。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木头的初期做出了一个类似于山峰状的一个碾漆，这是第一道工序，同时呢也是最复杂的一道工序，最难的一道工序。为什么说第一道漆是最难的？因为第一道你这个碾怎么打的，完全决定了你最后这个漆的这个纹理的质感是怎么个走势。因为这个漆需要干燥时间的嘛，第一道这个碾漆的厚度特别的厚，干燥时间差不多是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件器皿2个月之内就要放进阴房里不能再动了。当第一步的碾漆干燥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反复去修涂我们最开始设计好的颜色。当漆层呢厚度几乎接近了这个最初第一道漆的碾的最高的那个高点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所有的涂漆工艺呢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我们每涂一道漆都要干一道，每涂一道漆都要干一道。你想一想，干一道漆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我们一共要涂将近60道漆。光涂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已经几个月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0: 现在小丹漆器制作工具呢非常繁琐，何时呢比较短，制作流程主要呢就包括了制拖拉、灭布、刮灰、制漆、香漆、还装饰纹理、推抹、抛光等等，每一个环节啊都凝聚着前进的心血和智慧。
1: 从砌漆到量漆，再到涂漆加拍抹，每一步呢拢需要严格把控，以及保持漆嘅质量及美感。
0: 一字对半呢，拍抹及严格是贯穿到只漆器制作嘅首步组对半，非常考究制作人嘅耐心。
1: 但是呢，制作漆器嘅时钟下，配以线坑、雕刻、灭金、贴金等多种装饰手法，即系令个细只漆器嘅呈现更加嘅丰富多彩，多些改进呢啊，更显得别具前行咯。
0: 正如依家嘅侧面学步百步。扮演哈，东张介子嘅层格呢，才应该就是擦干过对半嘅裸天线嘅间隔，吸引色线唔当，裸水唔扮演嘅背片，从此呢就跌交流，有波折扮演哈，非常顺利嘅这种观感。而下半嘅层格，你是典型了擦干过来半嘅时回结果，大怪河嘅上学到黄顶半呢，也是金红能红，在用抛光嘅手法呢，实现下虎虎组声，呈现一种立体嘅感觉。
1: 水浆之山嘅层格来半下格子璀璨，但是跌到来两界张硬石层不挂光，你睇的是普普通通嘅吓。
0: 阿士伯那破地位真系唔真啊，来妹大有乾坤哈。
1: 来听杏子小姐介绍。
4: 这个抽屉的外侧呢，我采用的工艺呢，是我们家族所传承的古琴工艺的一个技法。因为我呢是一个古琴世家，我的父亲呢也是制作古琴的一个手艺人，所以说我从我父亲那里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古琴制作的一些知识点，所以说我就将古琴它这种外表内敛含蓄并且十分具有文人审美的一种工艺运用到了我这个抽屉箱的外侧。我为什么要这样子使用呢？因为我的抽屉内侧是十分雍容华贵的，如果整个艺术品的造型都通体是雍容华贵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一点过分的张扬，从而呢，我就选定了如是否可以在外侧做的轻微淡远、内敛含蓄，就是对艺术品呢，让它有一种反差的美感。其实这个是无论是在古人的贵族当中，还是现在在高级的艺术品当中，都是所追求的这种艺术反差感。古琴呢，其实是一件乐器，同时它也是一件完整的机器。古琴它是一件文人乐器，所以说它的花纹呢，它是比较含蓄的，并且它的花纹为何含蓄呢？而就是说，古琴的漆面呢，它用了一种特殊的材质，叫做鹿角，就是我们的小鹿梅花鹿的鹿角。用鹿角磨成粉做成的漆灰，所以说它的花纹就是特别的内敛含蓄，但是其肌理啊又特别的丰富， 然后呢，我就将这种工艺运用在了我这个抽屉箱的外侧。
0: 行者小娜正经学步八步擦干过，将个钢琴呢大概是用了一半时间。遐作为擦起秋果那啊，这点来的耐得住松木。但是大家听到讲会影对妹呢，你听个伊对传统节目人对口有家己那个想法。
1: 哎，伊就单呐，对于现代界讲句事来打，爱左教界是既有小虎也有创新了。
0: 是啊，近年来呢，伊不断个探索大拆解古老讲句甲创新讲句，将唔当介只新材料啊、新技术运用到大拆讲句对妹，比如沙地拍印土体、天井拖拆起等等。
1: 嗯。开大厦小户传统，就是为了保持文化的更脉和特色，而拥抱创新，也是为了推动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弘扬，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0: 到兴者小台来啊，拆迁呢正经个学在那个生活息息相关。这感觉美术本身呢，就是温者天然，然后呢服务于生活。为啥伊头不断个动手创造华联家技能界大拆感觉，这边呢大积极界做滴大拆感觉界传播讲座。
1: 哎，桥头大大姐当王子文化馆设立这个大拆制作客厅，参加汇水前后五等等个活动，到文化感想空间呢，各旁自己拆起工作等等哈。伊当年滴大拆感觉爱好者会从江端做起，制作了第一波钢炮台、露天平安摆跨镜、露天石板等个拆起，让拆起影片更加。大家个大家能个生活，
0: 嗯，文化传承呢，既需要师傅传承，也需要拥抱创新。对于叫行者小姐个，请你超工技巧者来打，伊能呢，关乎的传承个创新个动机。
1: 嗯，这对于家境呢，行者小姐是希望家境能够成为职位更加优秀个大拆更改传承能，通过伊个侧边个双窗，让更济个能了解个世人，听将大拆之变，让更济个后生能定心认识拆更改个历史个眼光。
4: 我现在呢，在东莞市文化馆开办了就是大漆工艺的这一个工艺，带领市民一起学习大漆工艺的这个技法。其实让我很吃惊啊，现在大家都报名堂的人特别踊跃，像我每一期课大概只招30个人，但是报名的人可能是几百个人那么多。大家对于大漆的热爱是远超于我的想象，当他们看到大漆工艺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工艺品，或者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一个餐具或者日常用具，这是让很多成年人是眼前一新、焕然一新的一个体验。所以说他们也愿意去更多的去接触，更多的去了解非遗手艺。我也希望我以后可以尽可能去参加一些国内的漆器的比赛，同时呢，我也希望我的漆器作品可以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外面的人和外面的世界了解中国漆器。

0: 多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蜜干呀
0: 听爱叠金大乐哉
1: 多水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大乐哉那技术新时代超改能自然回对本身走壁气运强风先卡准备披甲大雕就是学在年轻人下老家时中的英雄们也是省略一个英雄们
3: 从很小的时候就幻想自己能穿上一身铠甲纵马驰骋披肩执锐这样我们小时候也会用一些纸箱子给自己做一些纸的铠甲跟小朋友一起玩
1: 这个梦二十年后可能学在人已经不记得去了但是大家过日历子年的省略你记得清清楚楚
2: 不然究竟这个已经跟人们的河超过做了六寸挂镜头高度的夹掉摆满了这个顶天
3: 现在展柜里面的两套呢是楚王的铁质扎甲以及大鱼鳞铁甲
1: 江苏慈州杏盘会景区的高度无比天然天来杯数十套经过精心锻造的盔甲可以达是吸引着大家人的目光下。
2: 省略那是更贵呢，也是一撮盔甲界自制色。到高度啊，这个职业叫做含金。到今天呢，含金你屈指可数了。
3: 对于古代的王朝而言呢，盔甲是高度机密的一个状态，就是当时的工艺的一个集成，体现一个古代王朝的国力。
1: 甲光向日，高顶荣光。穿戴盔甲，行走到对顶之间，齐平于王宫之中，是省略幻想过无数次的电影哈。先给刺绣盖了之后呢，伊就开始家己动手做了。
3: 我是从2010年开始动手去制作，在那之前呢，像是积累知识一样，最初的想法就是圆自己的一个梦，自己能够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铠甲。
2: 他那一个省略呢，就更成了这一个大工程。
3: 就是个普通的扎甲，只是根据一些看到的形象，自己描着葫芦画瓢这样去做，大概做了一年多时间，就是反复的拆，反复的改，就是你自己脑子里面想的和实际动手做出来的永远是有很大差距。
1: 省略用来标记人生阶段嘅，唔是巧合，也唔是工作，而是每一次制作格调嘅成功。
2: 十六七岁嘅时阵，当一件扎甲，让伊呢心底澎湃，也不以为然。
3: 那个时候在家里面没事就穿，没事就摆弄出来，我晚上睡觉还搂着呢。后来我就直接拆掉了，我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拆掉开始做新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成熟的产品可以去用，所以那个时候很珍惜，好多东西都是反复拆了用的。
1: 省略我解呢是怪怪专业，头前专业块头前人家条嘅日子会显得辛苦。
2: 一零有时你毕业之后呢，依家当一红工作啊，就是开武柜等武术家咧。
1: 嗯，
2: 当时呢有嘅黑嘅省略啊，进入这个行业呢，应该也是不幸恶嘅。但是伊非常咩欢迎呐，到当开始啊，甲省黑军点袂多嘅部署，非常恶的教学生啊，嘅真嘅请来，听闻呢天生受行。
1: 未达，遐到2006年嘅时钟呢，省略就举行成就了一名当黑体育老师。
3: 我在初中学校里面教的就是备战中考的东西，立定跳远、铅球、100米、50米，然后跳绳、仰卧起坐，还有标枪。当然了，我们在学校里面业余表演的话，也会跟学生展示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学习的压力的话，他们也很难有时间去真的从事于这个武术的学习。
2: 从怪怪到武术教练，再到体育老师，省略理解格调是不是更有一点？爱工作有点养活家己，更得勤点点钱来做格调。
1: 嗯，但是有钱呢，请是当一步，只格顶沙脑，沙格进底户。因为开价到公司前的董耀成呢，来超来到了吴中和摄影制作或者是收藏者格调下，威者呢将命令当做一个当法。
2: 日光方扩仓介只边格哈，最介到超大嘅景点格景领导呢就刷钱换怀客，因此啊，同时嘅格调呢会衔接，也有应该来说，格省略嘅兴趣进入了难度。
3: 你如果要做一个实际的铠甲，你要确定它的这个时代背景，然后你要搜集它那个时代和五倍甲胄相关的所有的信息资料，你要有一个参考的模板。比如说你在一套石像上看到这么一件铠甲，你想去做它，你要把它从一个平面的一个东西把它立体化出来，把它拆分成若干个部件，再去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去推测完成它上面的每一个部件用的甲片，它的孔位分布、它的编缀方式、它的甲片的尺寸，所有的细节你都要去推测去做。这个过程梳理其实是一个非常繁琐非常复杂的过程。
1: 格调降格了省略所嘅人嘅时间，到武广省里清单嘅时钟，到学校嘅行书架，到休息之灯，省略是去了国内会先做拍卖馆，以前将格调所有两个件。
3: 博物馆的复原的文物， 出土文物，然后相关的考古挖掘报告，陶俑、墓葬的这个石像生，以及墓室的壁画，甚至古建、寺庙的雕塑，这些所有的都是我们参考的依据。
2: 听甲片碰撞会出来的声音，这呢是自己生类下上喜欢听的声音了。点进启动呢？生类真伟大，家境过得幸福。我这呢在新社话，伊呢也通过了家己能解不识推介。每一件将公家参考、修改、拍板、进步，每一步无有失败，也无有标准答案。
3: 在古代制作盔甲的手工艺人呢叫韩人，他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门，每一款。

0: 也都有不同的人去制作的。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把它科学化的一个分布，把所有的这些部门集成到一两个人的这个环节里面去完成它。
1: 行政不是一个能省略而在，但是行政也可以是一个能省略高低古人的平面多格模式的表位网速速了格调格的部位的根据税则中高速的直头自责的聊天。
2: 现在就是自格好偏对剪裁红对包边平字组装切齿高多的陷阱啊，这个人是采工本本，强拖本色的路线，省内呢也通过了零职场意义。
0: 这个东西它对中国传统，就是无论是考古来讲还是文物学来讲，它的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太窄了。我们是每天和这些东西打交道，我们有时候看的可能会更直观一些，或者更客观一些。
1: 2018年，到省内作出当一件质格的切尼之后，已是去了价值。依家的摩尔学生会阿灵哥学学体育。
2: 但是一路线还是不一定会可能就没办法能够进去做这件快架了
0: 分身乏术了，你可能最后两头都做不好，这样的话对于你体育行业的本职工作来讲是不负责任的，后面就干脆放弃掉。
1: 爱有只爱也爱有米包，省内市会前的城市界下以至上以能够到这年做出其他演故界创作做格调的决定，这个会前动摇的原因就是一个责任终于跌到了人壳。
0: 那个时候通过这个获得了相对可观的收益，我才会决定去做它。家里人不支持呀，可能99%以上的家庭都不会支持你做这个东西，但是对于我自己而言呢，我认为它可以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去做。
2: 这只石头盔甲需要怪物的雕刻漆器还有针刻钝打配角等多种技能，这呢也是一个文昌的学习过程。
0: 这个是用钢片手工敲的这种折边，
1: 这件盔甲需要两层瓦片隔片，为了符合人体形态，不等部位的隔片需要做隔丝，直片片超工卡大成型，整张隔片再以不等的片法合成直体。
0: 我们自己的习惯先做裙甲，裙甲做完之后呢是胸背，之后呢是肩甲，然后是护臂还有护腿，最后呢会完成我们前后还有一个髡甲和箍尾，包括我们的肩吞腹吞，这些会最后再完成，最后再去安装到一起去。
2: 制作的过程呢，无遐直接交代哈，只等到第一个唔满意料的，省内呢就伫零线拍板，啊，几十道钢丝全部弄伫垂到顶来。
0: 甚至呢，我们要穿戴铠甲进行一些武器的训练，包括骑马、马背武艺、马背骑射、马背骑砍。我们对于结构的要求呢，是尽量能够做到古代士兵披甲作战能够完成的所有动作，而且是我们人体的正常体能能够负荷得了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建设界省内啊，唔再爱破地呢界佢嘅价值水料哈，但是特别呢界建筑灯，不变界呢是等呢集我好一界烧呢，直接界决心。
2: 今年间省内做了六千个镜头高大嘅格调，出招行门环境区嘅顶天都依赖到即时开始。
0: 单品的话，从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我们传承下来所有时代的我都在做，我们还是继续丰富完善我们中国历代甲胄全体系的产品的开发。长期的目标呢，肯定是要开一家中国历代甲胄的一个博物馆，甚至中国武备体系的一个博物馆。
3: 瓦岗山各位英雄好汉，为了迎接少保罗成，
1: 也该讲随堂迎你。这个时钟撇到收音机片头听个评字，省略是过日不忘，黄鹤回避，
4: 且听下回分解。
5: 有没有比如说你很想带入或者成为的那种角色呢？
0: 应该是《隋唐演义》里面的罗成，评书里面把他描述的英俊潇洒又武艺高强，而且他是一个叫万人敌嘛，形容一位将军的英武。
2: 世界二十多年，省内已经披荐了加几人的将军甲。

0: 蝶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地经》节目，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今次个蝶山红尘月呢，做不来了过者，蝶就很是疼我个，记得过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直靠平对话，直把当时直觉大理一帮，今次的这个煤气炉就是腾位个人手来解冻，伊能超过自己怎么腾十个当时，忽快忽慢忽高忽低，手稳稳准之间啊，这个个呼呼如生个背轻走秀，也是火烧腾好，并一扔到大理一帮之间。这就是咱蝶州白方街腾位个人邢小坤为大家演一个精彩故事。腾位呢是来源于民间超过的超工之作，腾位个人会是无超过的，更叫直气可生。今次生物能就请来白方街腾位个人阿邢小坤，来为大家介绍下爱有的腾位吼，得经过蜜柑树，然后得做你来唱十个。
5: 做腾位就得首先准备咗白芽藤、白藤硬材料，先做面料之后。
6: 有两下嘛，白芽藤加白藤。
5: 有两下比较好，因为咧加个染色加个色泽唔同嘅，伊袂当显显白，也袂当显乌。那做一个技术就使白个技巧啦。做了佢冷硬多半多你只顶温药，你要多加，你要爱硬嘅时候，就等佢切出来个，就来火汤。火到伊个汤煎好热，啊，个时候呢，我滴落来，你又袂卡骨，又袂卡切，所以正好做热。
6: 因为头尾退了落热的时候，只个汤已经是所以火到一过了，个是隔着固体之后，你只只盐倒入出来了。
5: 是，就得经过两道钢丝，滴两道钢丝，才变炸出来。大蒜滴话，即出山盐汤来话滴话是薄片啊，因为咱伊个用量较大，因为加钱伊个粘度。无米糕，
6: 你倒在炕后，无就点卖点火烧。
5: 点火烧的话，也是属于火候啊，卡大啦，火卡慢啦。
6: 这就是您当年这类的经验，真无可以对待。
5: 盐汤啊，过听也就那主要叫温度、加叫时间的包括，也个西北、个西北也技术唔同嘅。你现在就那个全国各地的西北有诶同话，甲做啊，大家汤煎都有顶的开火，有诶那有对起。

0: 我也有回对去，哎，咱刚刚讲来该做法。
1: 有无因为咱家己是了从事堂话，然后更适合其他地方来也有去参观学习吧。
0: 我就帮忙顶同行，伊也相互交流，相互共同的，刚刚讲来责任，有活动就刚刚讲来是合作先生。
1: 就位呢是了解到对个步骤是落熬汤哈啊，熬汤就是对个步骤，然后接下来呢应该就是这个话过听了哈。话那你心当面的所有之白话，所以当头脑都要在那里做你话，只好只用这个东西快速的来给当做话别来话下面。
0: 哈是，第二步这个落文呢，就是得很有心得，心当有效，这动画是在脑海就已经构成了。到演起这汤汁之后，那些汤汁汤汁就得到这风筝来完成。到这起笔到落笔，就得到这风筝来完成，伊才个汤袂个凝固啊。凝固你话就无变作话啦。买个汤汤汁伊得慢慢个滴落来，了随着手运带动，滴到伊大滴这顶端以后就形成一个动画。这个是直笔凝成，直起好声个过听。大家通听过呢，也是咱讲的话个音频过来个，就是咱话过听白个道理，只是咱把佮笔当作佮汤匙来用着啥，就是直笔个讲的话。
1: 然后这说是冇少过呀。
0: 哦，是只糟蹋的话，把边拿来吹到群里头来是。
1: 迄个糟粿甲你个人都上大，个是里面动物啊？
0: 上恶糟迄种是上恶运啊，就是要洪荒恶浪，茫茫苍生，茫茫经过好多次失败之后呢，上恶糟，现在就是那叫立体也上恶糟。反正就是咱每一个疾病，每一个成功个疾病，都得经过多次个反复试验甲考究，才有变形成一个好个疾病出。
1: 迄道就立体个疾病，即就所以后起来创新个物件。立体即是做你做出，诶，我到底就是一个品质啊！过听哩，叫这声吼，这个粉啊，这推落应该是滴话滴学做个动画，即会接下来。
0: 粉啊，你分哪部分？这个粉哪倒就一部分，了就粉啊。提手就一部分，了就手血做了就甲黏落个一部分。
2: 做你了嘛？
0: 做好那就，
2: 再用个点米汤。
0: 啊，用个点米汤就该打落个挤落个就可以。反正就带了皮啊，伊就整体就一部分，了提手一部分，你知？了个大夫那就是得一部提起来，就是还是一部到位啊。了个是得慢慢下落个。
1: 叫咱自家分哪只山，你得做一股呢？
0: 该分那条话，大概落得做十分钟到十五分钟，该大夫得做二十分钟。
1: 我在搭小群乡也更新一心之草工业活动，更新也能够多一些工业活动计行点投入来新呀。
0: 是，一个弄着超工个，对，多做滴撮，生吞多做滴撮工业活动，让更多个学生能够更合理个了解技术体验咱个泉州艺术同位艺术。加只飞沫即本来就是线，所以呢，我就更新在只周边啊，还是那只学校啊，还是只团体啊活动都参加工业个同位表演，去托咱更高里来参观学习一下。
1: 也过了了过，咱别就现在同位来团生米生意，哦，咱会做买类来水平搞掉去啊？
0: 就往一简单的话，有其他个国人，就往了早地话就垃圾比较。就我那个行尸腾云呐，就搞这对三道，咱抓出来动画都比较最秒最小，也跟咱个人技术，跟咱个人个超过。
1: 学校脑筋有能学学吧？
0: 学校脑筋有啊，就是叫咱一学期来个抓的出来体验班，了就一个寒暑假有家己出来一个学生个学习班。我个泉州个团体个学习就有啊，大兴个就白生，白生就是个就惠州个老师，我就跟我到迄个做活动，
1: 有只要该咱农家这来到对市岛，那有落学吧？
0: 该大早起，伊就有，伊就有落学，就你当时看无呐，迄专心去学，因为读册为主。
1: 是呀，学堂话，即个如果家己有点哩兴趣爱好，再加点哩美术工作，应该就来学又改了哈。
0: 是，那遐话都是有只月宿税包来学，你话比较慢学，因为伊啊新闻啊只话技巧就唔便宜。所以画画也是在用美术基础过来个。
1: 迄个时候来，我们也拍算好吧？
0: 把这个藤画艺术再复原落来，再出有更多的作品，好来向大家能展示。再出把咱这泉州古城一撮好个物件，用藤画个表现出来。比如咱这泉州个旅游标志香水街啊，或者是大门楼啊。排放街啊，至少都可以用藤画画出来。 就至少我立体做起来人都比较多，但是相信我有边缺困难，希望家己努力，早日完成这心愿。
1: 哎呀，这位小朋友，你今日来买糖果是啥物啊？
3: 是。
1: 今日买咩个啊？
3: 买只兔，只只猫。
1: 食得够好食啊无？
3: 好食哩。
1: 这肯定会出味啊，妹啊。
3: 我哩，饮汤话话好出味哩。
1: 你爱学阿妈啊？
3: 爱。
4: 藤原呢，不光是文化的传承，更是甜蜜的归宿。现在藤原已经是成为国家协会每节文化最选。大采访单位也了解到，藤原呢需要发展和传承。介绍藤原改编，很少看伊只简单呢，就是作为一门高楼奇怪的传承者。伊能够增加其最大的能力，来把这份甜蜜的记忆，直接的来传承落去，让更多的人来能介绍铁托，就能够享受藤原这份最真挚的美味。
5: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脚推。
6: 海顶年小草堆，为春眠袋更高累。
5: 凉东西，通南北，海地等地食向阳白。
6: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7: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8: 欢迎各位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9: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8: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金玉，今天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套米明明有两解，第一解是心里凉汤，心里凉汤。第二就是雪儿旁人风不改，风筝的风，雪儿旁人风不改，拍四字成个字，四字成个字。第二条米是丁长两对尖，丁长两对尖，拍闽江文学史迹，闽江文学史迹土音格。第三道米是台北天降的百病长啸，台北天降的百病长啸，拍宋时珍，拍宋时珍集。好，听朋友，咱今天开始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11: 你好。
10: 来谈谈今次个第一套米面苗罗街，第一个是心里凉汤，第二个是雪儿旁人风不改，拍四字成句集，得做你猜。
11: 哦，个段叫做自在自命。
10: 自在自命。
11: 一头直雕，吼，头直雕，做回忆吧，吼，回忆。哦，在佮家己在在心里凉汤汤哩吼，自在啊吼，凉汤啊吼，会更啊吼，人呾牛肺
10: 丁啷
11: 吼，心来更就大概只意思啊吼。
10: 嗯。
11: 同时就是只黄霞回忆，一说而旁人红不改，那半其他别人唔知就家己真系知。我爱在那不能无边理解话咧吼，自在之命，等等自在之命，王爷唔是叫啥？
10: 是、哦、自在之命，伊是出自老子，是指了解家己对家己有正确评估嘅意思，多泡面食菜，
11: 但是这个咪就是那我只在此认识，对某只认识人啊。
10: 是，好，来谈谈第二道面是丁长罗对尖，拍面江文学史迹土音格，
11: 拍咗坑西翁
10: 啊、
11: 丁长。
10: 就坑，
11: 就是落坑，
10: 让他坑钱。
11: 啊，那对就世界咧，那调整就来那好听啊。哦，以前个事，那唔敢打，都、就是那要那天那那对那对。
10: 啊，
11: 那以前那个做了那小迄个钱大街哈，个味得贵，都、就是世界就好好下个就那生那对钱咯，生那对钱人得到呀，那对钱那对钱那对，那无那事。可能这事啊，等还因为啲人死，咱能回避。死了都着，那些事都用到死病不用，才有打得着。
10: 哦，即
11: 是。那死病不用，生人死也是死病不用，死是可消透，也可掉透。但是问到就是，那可能要读音嘅人听红，那调整好听啊。哦，你打做做将那五病又做好，落知识啊，个五唔敢打。
10: 哦。为什么？
11: 我惊下音可能听个咪多波，所以就叫做大。
10: 大就
11: 讲。哎、欸，那个、那即使咯响波，那响波，可能听到响波，还有正哦响波，就是响大啊，就叫声。所以这事那就叫做脑对，就是叫哎、叫做那个鼻眼塌就叫眼的哈，那个能听要清楚一个，鼻能够听哈，鼻这个能够听。哦，了只个钱就是翁，这个咪不个朋友们解释了，本将翁来卡钱有合理，但是面个约定属性钱叫做 卡做嗡嗡嗡就是煎个粮食嘛。

0: 疾风生，伊也改成大动作，就叫做啦。约定俗成六两是强大个，康熙本，那个康熙本来当呢，
1: 伊也叫做《静思录》
0: 《静思录
1: 伊是刘唐的名将，然后经过文征墨客，才对白良、
0: 》。
1: 郑宝啊等等，
0: 是，
1: 伊个涉及面比较广，有天文地理，有历史名人，好些经典的故事。很多好多物件，等了这套内容，不咪符合现在要求，但是咱可以吸出很多的精华，去掉很多的糟粕。伊很多所蕴含的价值个哲理，还是非常有用个。比如头先的几句吼，咪个一坑时间做工资，人生好顺长寿行，是拢工商规则业东搞团结的辉煌，然而内地兼当成内搞团结四大行。基本就是要坑了为难吼，就创想啊、惊好啊，这种物件吼。
0: 那伊这个么个秦王统治到人就沿海来个啦，
1: 哦，是
0: 广
1: 啥？
0: 东啊。
1: 哦，
0: 那伊个运啊，传播人在拢总唔晓个，但是人家已经走一个，但是啊，运啊，成语叫做直接叫做咩啊？公运，
1: 公务
0: 叫做
1: 哦，
0: 公方安啊，公安公安，
1: 公安，
0: 公是做呢呢，就是各地当时那叫做主公了，叫做创造啊。中连人叫北方啊，地方那么东西，只个么有个叫做彭州所生，
1: 是，
0: 彭州所生东西都叫住宅啊，公司都叫结婚啊，都是生意啊，嘞，伊能大了个或者叫公安，
1: 哦，
0: 哦，
1: 公安就是话是讲咱，
0: 公对啊公，
1: 哎，话是讲咱当地人哦，是无咩朋友
0: 无
1: 个，
0: 咪，
1: 确实伊确实有点啊，像咱咪
0: 用客，
1: 官话啊，咪是整么？
0: 无，新公公就是方案啊，甲官话遐个，但是按这伊康熙本时，那也参入官案啊，
1: 哦，那比
0: 就
1: 如
0: 是方
1: 咱
0: 法。
1: 只等康熙翁老师你考应届公安来给读的，
0: 公安是他们根本个么样子，甲人家用啊，甲人行之
1: 无
0: 在，
1: 咩
0: 甲人
1: 朋
0: 以
1: 友，
0: 前拢唔朋友，用卡拢不兴爱哦，哦，拢用卡拢不兴，你那是他们一坑时间做工资，这肯定无一份吼。那头个无了，人生好顺长寿兴，了这个吼，伊个啊，用段事故当搞团结得火红，红个新人在做自由时做啊用啊，了你做在去高峰，那都。记录事业会压稳，按照人家去聊双方，人家会压稳嘞。我对这个乜嘢做研究过，个运营技术，该无承诺个卡下会压稳啊。所以，人行自在个语言是发音啊，
1: 是，
0: 哦，真语言
1: 当
0: 是发
1: 时
0: 展啊，语言发
1: 是，
0: 展。
1: 不过当时重要是有录音机啊，没有录落来，清楚变听着。
0: 呀，是啊，咱个对在真，那是当时个音准你读，咱现在语言个发个变化就慢，因为咱现在录音，人就冇唱，好记得。
1: 好，现在来谈谈第三条米是台北天光的白板长袖拍双十进制，条拍怎？
0: 神气节啊，即个个白袄啊，
1: 是。
0: 遐做你拍做神气节呢？只讲乜个关键词吼，只讲乜就家族甲会议，家族到底个？咱遮去天光摸十个小时，哦，甲一饼灯无记，加生金贵啊！只个生就内白，咱遮贵个读做亏，贵是执，咱那执就贵。了，自家生暗暗内不会，所以就内不听就指自家生。哦，了，别变创修气急哩，急咩气去哩？吼，考再去升气急来当呢，大家都知是南宋豪放派的时阵，但是人唔知那非常勇敢啦，
1: 是，
0: 因为是这个将领。
1: 伊入一块就参加抗金义工，伊其实伊出世的时候，山东已经是被金军所占了哈。
0: 不，也讲也属实，那生到草原，心到行知识个人嘛，所以就是继承也讲，也支援，就是那爱起来抗金哦，那非常勇敢。伊最出名个就是那，伊当时清江城才去五十万那个石鼓啊，放那电影了掠，当时个张安国，伊当时么是，伊么是个轻易之后，么就家己独立，伊么就对只关键关键么。义工，关键义工伊去做了歌村啊，豆角湾关键，了是属于关键小个部长，了走来汇报工程，那现在那来朝廷汇报工程啦，汇报得到半路听到那关键去黄土张安国抬掉，佮抬掉，了张安国么已经成了敌影，你少些清江五十万人佮独十几个敌影，了佮将张安国佮掠掉，掠后掠来叫健康，健康就在南京，掠来。交帮政府处理，了了又改又改了，等等抬掉。哦，这好影响，伊这个事情，可能那后
1: 所
0: 劲
1: 以
0: 都
1: 打
0: 少
1: 死
0: 啦。
1: 官当然能哈，
0: 因为像那伊个诗方面过有成就呐。
1: 是。

0: 那收声收声，你收灯波个声声气接就来摆多一气，所以就变作那伊这个养家就都能够忽略掉去。
1: 是，伊话个李清就是病情知难罗硬，哈，这就是今次个对三点咪也就想听下老师讲过。
2: 叠加强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第一节枪灯宣布。
2: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节木桂恩接亲当街双灯，另外介是冬凉袄，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无线了，最新来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第一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一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2: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很多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不稳定。
6: 就等起客场哪一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里唱，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到精彩片段。
3: 唔抵唔抵的，
7: 抵得乜嘅？
3: 四海客家哇！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3: 四海客家哇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来听下关注一下2026冬冠台北飞方面相关的情况。

近日，伊朗医疗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省东莞市举办，展会亮点纷呈，不但有满满的人文洋火气，还有硬核的科创展气，特色城市展馆，兼顾游玩体验同商业对接。时代台北会从潘一场展会升级为起一批项目，有一批机遇，加一场桥梁。接下来，我们重点来了解台北会现代服务业展期，聚焦26家现代服务机构，样板搭配两岸服务之桥。

0: 你就通过自创油品发明你自己的上市目标，一台台北会围绕自创业前两条优化展开部署，最大变化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其中重点打造的生态服务业展期涉及26家关台服务企业，覆盖生产性、商贸性、工程性三大板块，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同到对接出海服务平台，设立东莞建设生态化产业体系，赋能两岸共同市场的建设。东莞台下生态服务产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志峰介绍，
1: 近年来啊，台企普遍面临了出海、数字化、品牌三大刚需服务的这个需求的爆发，同时两岸现代服务业都有强烈的这个对接的意愿，供需两端都具备了双向赋能的现实条件啊。再者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导向也很明确，因此我们依托省市现代服务业政策的指引，以制造业需求牵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两业深度融合来增设现代服务业的展区。

0: 作为世界工厂，为支撑先进制造业创新协同的发展，推动上市能级提升。东莞从2023年开始，正式明确提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A 加台报飞东莞广武集团作为参展商之一，吸引了现场一道目光的聚焦。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是为了适应一贯台湾区天子制造一道高附加值产业对航空运输的迫切需求。由东莞市政府、香港机场管理处同黄埔海关合作建设的跨境物流项目，位于东莞虎门港综合保税区，在前桥头一座出台机场控制的跨境海空联运项目。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的负责人叶建潮介绍，
1: 我们空港中心是全球首创的跨关境海空联运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把香港机场的安检、打板、收货功能前置到东莞，货物在东莞做完了航空安检打板，通过专用的驳船直达香港机场直接登机。对比传统的模式，综合物流成本下降30%，整体时效提升20%。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服务的是手机类的，包括电子元器件、3C 的，包括跨境电商、冷链等重要的一些外贸型的一个企业。对工厂来说，相当于我们把香港机场搬到家门口。空港中心封关运作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已经超过800亿，进出口种类超过1500种，服务企业超过2000家。

0: 过药品是东莞市政府主导打造的企业工程质量品牌，目的是通过先进标准和认证的模式，发展同皮药一批企业质量好、创新好、口碑好、效益好一条特质的本地的产品，以提升东莞制造的整体形象和市场竞争力。东莞药品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洋介绍，
1: 我们公司依托东莞强大的产业集群，重点拓展数字贸易领域，目前已建设并运营线上商品展销中心，打通了进展会、进电商、进商圈的线上线下全渠道。我们的线上展销平台广优彩为本次台博会设置了专区，在展会的现场就可以办理商家和产品的入驻。此外呢，我们公司也依托东莞交通区位优势以及东莞港商贸枢纽资源，能够为企业提供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赋能，为优质商品赢得全球的曝光机会。我们

0: 正在运营的管优彩正奇采购平台上线三个多月以来，累计成交额接近1000万元。通过平台的持续运营，实现了产业数据与消费数据的双沉淀，企业精准研发和市场营销的双赋能。
1: 给储备的资源呢，整体含气息的玉山银行、中信宝、华光国庙一道两岸的银行，检测认证、跨境电商、法务金融一道机构，共同的致力推起实施化转型，融产业链。今年广东正全力推进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政府在重点打造生态服务业展期。使得企业来参展，唔单止系拿到产品的订单，还能够寻找长期配套的服务伙伴，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林志峰介绍讲，
2: 双向赋能的核心啊，是以广大的台商制造企业真实的服务需求来牵引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且依托我们成立的这个现代服务产业委员会来推动长期的落地，梳理企业诉求，建立需求与服务的台账，开展精准匹配。台博会现场我们还组织了专场撮合，并持续的跟进意向，促成实质的合作，实现管台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促共进。
1: 下个星期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3: 接下来可以数学堂改造之后，是客场内容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连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3: 接下来等下等下等下阿桑姑来去认识一位从上师徒转到乡村发展养出业的后生阿哥丁香灿，分享一位牧羊人的故事。
16: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五号台风已加强为超强台风，可能会带来狂风、巨浪、暴雨等多重严重影响，或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省的最强台风。
17: 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呢，台风天呢会引发局部的雷雨天气，一时晴朗，一时下雨。像这种晴朗的天气不一定是可以放，因为一放出去会引发感冒甚至肺炎，不放出去的话会引发一点躁动，它一躁动就会去咬东西，像这些电线啊、绳子啊，还有那些铁皮啊，都会给它咬烂，甚至羊圈它都会给你拆了。
18: 好多后生诶，都中意往上师走。而二十零岁丁香灿呢，佢就往山度诶走。一位零零后诶牧羊人丁香灿，就为羊出场，一位河南市资金人资上镇诶梁潭村。早晨到七点零钟，丁香灿呢就开始巡视。

0: 这条的羊圈，每半日几多同羊的味，就几件神秘的班杂厨艺。那条羊的不是十分粗羊，佮唔是看靠的细密，佮就劈叶出来。
1: 我有眼屎，发烧，严重感冒，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是流感。一没发现他，第二天他就可能要死掉了。如果他没死掉的话，眼睛都可能会失明。现在可以用板蓝根那注射液加上头孢或者葵芜一起进行注射。
0: 五年来，每半年重复的培养的用一条头扎打疫苗处理伤口。所有的事情你都靠自己的一整年完成。这位羊出场在那里半山腰是在紫金边十八镇按照一只人都十分熟悉的地方。今天看你就按用的是一位骨头直出的牧羊人。这位阿爸今天上的每隔一整日都会从非洲的淡水到这位养殖场去看望他，顺便为他改善一下伙食，传输一条养殖经验问题。不过呢，米爸也好，他在这位养殖场呢就待两三年，然后就离开。在今天听的记忆当中，这位阿爸今天上也好，一少称赞他，更多的是批评。
2: 很有趣。养羊是最难的，你讲啊，养系养几十年东西啊，共同地方啊，十分十一个就偏嘅比较多。以前用反正养出养羊啊就辛苦，跟那比啊，以前养过好呢，早两年养都冇呢。
0: 今天上是紫金边紫上镇龙潭村人，1998年在非洲发展羊村业，从八岁下开始耕山田，然后就开始帮爹爸卖鱼呢，耕猪也是养羊的，他也出现中意上的小动物。不过到了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后他两只阿爸之间的意见呢就不太统一了。
1: 我想学的是畜牧养殖还有兽医，他让我去读教师，我不愿意，然后就因为这件事，然后就跟我爸吵架，我就说我不去读书，两个人就吵架，然后就找个中间人，找的中间人是我表哥，他就介绍我去读工程造价。
0: 这位阿爸今天上啊是过两年，地带穷是养村业嘛吼，还有极辛苦诶。我所以佮唔想加拉嘢再行老路。不过你考上诶太后之后，江先生决定唔再想加阿爸妥协，从台湾去转到家乡诶山区，开始诶佮自家诶牧羊诶生活。不过你唔联想到去西部大滩啊，现实却本佮硬头一击。
1: 当时200多头羊上来，刚刚上来。我以为我的羊能一帆风顺，是隔壁家的羊有羊痘病毒过来吃草，就得了羊痘病毒之后，我的感觉打击是超级大的。我刚开始以为它会全军覆没。
0: 单单过了不到一整天的时间，200多条羊诶，已经撕破了春斑了。江先生心中也好，十分的焦虑同的无奈。原来108斤的斤呢，一下子就变成了92斤。
1: 死了200多斤的种羊，当时那个时刻我就，这几乎崩溃吧，因为我最珍贵的东西、最喜欢的一头羊竟然死掉了。他的功劳很大，因为大部分子孙都是他的。那天晚上基本上一直在想，我是不该养养殖，是我害了他的。

0: 面下进行台用的一种药，涂下后用的再放裂皮的地方，发现用太话后竟然就消失皮了，用着呢暗用的将涂过的危机。不过呢是正常开始，其实面本呢不用用的也好，正是进行台一年当中最提心吊胆的事情。如果用的自家就是皮了，你行下爱些的话。今年就爱满山遍野，我也都是钱。恭喜一摆使用的跌啊，峡谷度的经历，想想看，深度也好，仍然系印象十分深的哦。
1: 那个悬崖大概十来米吧，然后我就看到，哎，它有台阶，但是它坡度大概有85度。如果我没有下去，我就会后悔一辈子。一只手呢就抓小羊，一只手抓藤蔓。当时我也用脚蹬啊。那个石头会落下来，卷藤蔓的方式慢慢卷上去。

0: 明白你自己面对的几百条羊哎，讲讲看，然后我吃好一道羊羊的知识，讲对羊群带来偏一条各位方面的原因，然后自己做下实力，把自己的一条记录啊，好命名为系羊经哎，羊羊的经验，应该系按照理解的好。其实呢，行伺候的各种机械操作，同那天路的维修下头，诶，确保自家为养出机体各项的工作都会顺利的开展。与此同时呢，张先生其行出售皮肉肉质好、质量高的新品种。其花费收购专家时间收集资料、观看视频、操作试验，最终呢，皮肉出来努力散养。
1: 这个呢，就是我培育的努尔山羊，它是由那个大马士革羊和布尔山羊和那个努比亚山羊三种进行杂交的品种。为什么叫努尔山羊呢？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努力向前的那种态度。它的头呢，就是那个耳字。
0: 相比本地的黑山羊，一种羊的体型和个体，一年呢可以生到80到100斤左右，重两台，生成一个胎的经济效益。不过可以单向看看来也好，做到一种程度呢，还不算成功哦。
1: 最想搞的是婚庆，还有旅游场所，还有打卡地点，还有牛羊。鹅、鸡、鸭全部叫得出的农产品我都要有，还有一年四季我一定要有可摘的果子。我这五年一定要把周围的村民给发展起来，带动起来，一起搞种养的模式。
0: 丁先生曾经同太好的同学讲起自家养羊的事情，不过呢，就找来一些冷人同他不理解，有人话别人都往太上市去，你就偏偏要往农村度去转。不过一种讲法吧，吼，讲讲讲是十分不认同的哦。
1: 为什么我们身为年轻人啊，就一定要往大城市里挤呢？我感觉农村里更加有发展性。我即使是大湾区长大，还有大湾区读书的小孩，我更加有责任，更加有担当来乡村发展，为家乡贡献力量。

0: 可以，可能是和想想看很一位有态度有想法有自己坚持有自己行动的一位后生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学长那一类的板块就先让我们分享到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非常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弹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端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0: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客家人，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8: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哥，
11: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8: 往摆的老传统，记录性格。

0: 一线创作行出风嘅，那个里创温习国铺等客家。
1: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客。嘅喺之前节目当中啊，也同听众朋友听下来分享哈，听下了解过啊，广东汉客呢。主要是流行在广东的一东一北和他附近的闽西、闽南、江西的甘南，还有香港、台湾地区，同时还要在东南亚我们客家西北发条发言刺激的地方，广东汉客都是一流行的。在广东汉客的传统的客目主要就有早准出塞、百里海宁旗，还有好意流芳、思想记、卖油郎突针花魁、花灯安一条。2008年的六月七号，广东汉客系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天然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呢，我哋听下来了解嘅广东汉客的传承保护嘅情况。今天的节目我们听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客一位一有名的表演艺术家，他叫做李鲜花。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分享过好多李鲜花演唱的广东汉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和他了解李鲜花。接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一段李鲜花演唱的汉客，是刘义斯的仙团，世道景客莫为恨。我们听下来分享。

客家相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系来分享家乡一个福开始，同中下分享到的是广东汉茶。今头先中下来分享一段李先发演唱的广东汉茶。今日我的介绍内容哈，主角也就是李先发老师，一位广东汉茶表演艺术家。给讲到李先发老师啊，我得先大概介绍一下他哈。今年是1962年7月份出生啊，在广东省梅州市的五华人，并且在中国戏曲学院是国家的一级演员，广东汉茶表演艺术家，本称为是广东第一名旦。给我们听下来了解一下李先发老师的学习广东汉茶的生涯。今年是14岁考入的梅州市的戏曲学校，主攻华旦同腔艺。学成之后呢，分配到广东汉茶院。15岁时候得到汉茶名家梁世珍老师的真传，再加上天生一副清亮甜美的金嗓，后后生生呢，他就在汉茶界是脱颖而出。1993年，李先发是获得的第12届中国戏曲梅花奖。1999年，他毕业在中国第1届警察优秀中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成为广东戏曲界头一个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演员。2000年的时候，和李先发是再一摆获得的中国戏曲梅花奖泥土梅的荣誉称号，填补了广东茶坛泥土梅的空白。跟同到李先发的两项主演的拍柳门，是先后获得的广东省第5届51工程奖、第9届中国戏曲界优秀展演卡木奖，同到广东省第7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大家相亲的阶段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李先发老师的演唱的广东汉茶。阶段下来，听下来分享到的下趟呢是拍柳门柳二师的弦叹，必悠悠一池荷花水。我们听下来分享。

客家用心分享技术书堂阿的客家话节目，接下来阿的继续系来分享广东汉客。头先呢，并介绍李先发老师在位从业下经历。讲到话李先发老师在位好多十分优秀嘅作品，吼，同到呢啊各方面对佢评价也相当嘅高。参与媒体呢就曾经评价李先发老师，吼，佢天生丽质，音色甜润清亮，文武佳人。成为老一批汉客表演艺术家的真传，在学习当中的融会贯通、甘肃变熟，艺术修养同表现力更其冲突，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当代广东汉客出类拔萃的文武发展兼创意。而且媒体对李先发的高度的评价。首先也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吼，把李先发系广东 TVB 中国戏剧梅花奖泥土梅嘅获得者，今年系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本戏剧界嘅专家，成为系继一剧名家冯先五之后，当代南一代替省十二旗下嘅第一名旦。李先发在位潘香啊，吼，俊美、韵味浓郁醇厚，表演含蓄细腻，驰骋一派。先后两项主演的三十个在剧目，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李先发老师演唱的广东汉剧《三五的五》，听下来欣赏一下。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老哥、四老妹突然识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听故事学童谣。

0: 真好诶，苏糖，我的节目诶，小朋友、大朋友，我的首先从下来分享网友接小朋友为我的带来诶老鼠诶诶故事。
1: 老鼠诶故事，我出生诶一年，很初年，我出生诶时候，我妈是分分学吧，一只聪明可爱诶老鼠出生哟。出境后，我就同老鼠结下缘分。一年年过，我也慢慢的长大了。关于是你想象中的老鼠故事，我也记得的吧。传说和古代有一位天空的神仙，而后让天们说是你的土地。老鼠轻巧轻巧。洛阳南天门，东岸是现在太土地，从此就有了十里上校的老楚。虽然老楚小考零零，

可爱，但是红妹她的名声十分好，每年疼得到老粗，就不宁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过。没有此女娃出没寸光，当宵一出门，恭喜出没寸光，意思就娃老鼠只可以看到一寸呀。那呀谁谁眼睛明天注意保护眼珠，就已经高脱困死。一日次后同他体有跑步，老师稍微催我一马东西跑到最前面，可是跑了两圈，人张的阿七那哈我咋给娘亲人张已经最后一面了哟。恭喜当宵一出，太高都会过的小厨为你一听关灯小吧，空爱却十分太大，虽然爱太大，但还还还长一种痛苦给说法吧，给我走老厨多管行事，就是因为给我用一种坏习惯，所以我一看得到就十分高轻巧，哎，就是那些老土故事，太个汤啊。

0: 听众朋友，听下分享的安有踏实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听下来分享到一首童谣，喊做《装牛歌》。
1: 装牛歌。装牛同志爱唱歌，唱得高了牛身我，送我阿叔我大喜，喊我阿嫂我陪我，装牛二装八公二。祝那雄子八公少，八公妹爱马爱斯，快陪烂手走长跑。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有答十的客家童谣歌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号堂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是歌谣，喊做《火焰虫》。

0: 听众朋友，爱意食堂呢，四海客家家常面上嘅，感谢你嘅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嘅内容。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来到2026年的9月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跟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什么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聚焦一件岭南出版界的大事，为广东传史，为岭南留根。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日前正式发布，我哋睇翻啦相关各界嘅观点。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啦播讲嘅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3集。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港澳嘅消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啦，佢哋嘅《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啦又嚟啦，会同大家聚焦一下。咁就向澳门睇睇啦，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咧，即将启动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7: 大家好，我是东。

0: 青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咧系成功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咧系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下面是设有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这四大板块。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而今次发布的首批成果有102册。讲到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当中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和辨识度的重要之脉，是流传有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千年贸易档案、自成脉络的岭南美术，以及是见证近代社会转型的海量的珍贵史料等等。立足岭南文化传承需求，广东统筹全国的顶尖学术力量启动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由广东省出版集团牵头统筹，联合了广东省社科院、省文联、省档案馆、省社科联，以及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汕头大学等的省内外多家科研机构院校协同攻坚。而四大板块各有侧重，互为支撑，相互印证，系统性抢救、整理、活化丰富的岭南文献资源，是构筑起了岭南文物保护、研究、传播、转化的崭新学术体系。对此，广东省出版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表示，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将会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是汇聚各方专家力量，倾力打造传世之作。来听他的分享。
2: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将四个大系列为文化强省建设工程，高位推动，系统谋划。在省委宣传部的有力统筹之下，我们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的呈现，联合省档案馆、省社科联、省社科院以及广州美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文化机构，汇聚了上百位专家学者，全力打造这套传世之作。今年四月，我们向社会公布四个大系以来，我们与主编的团队通力合作，集中最优秀的编辑全力攻关，对原始的资料反复的校核，努力让每一页的内容都契合历史的真实，让每一个注释都承载学术的尊严。同时，我们也注重提升图书的可读性，希望让青少年朋友读得懂，让游客看得懂，让海外的华瑞理解得了，能够找到血脉的联系。我们也将以科技赋能，同步建设各分系专属的 AI 语料库和线上的数字展馆，以及交付式的查阅等平台，让专业的文献能够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和走进公共文化空间。我们将深化品牌塑造，打造具备辨识度的传世家底。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读者，出版是细工慢活，文化是长明之灯。今天的首发只是开始，我们将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定力，以精益求精的编辑出版工作，擦拭历史的镜面，弥合文化的断层，为广东存史，为岭南留根，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化和文字真正的活起来，让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
1: 好的，唔该晒谭书记的分享啊。嗱，咁啊，讲到话四个大系，我哋下边咧就逐个大系嚟同大家拆解嚟，听听专家观点。

0: 其中岭南美术大系整体规划有五辑十三卷，一共六十八册，以人画史为核心，首次系统厘清了岭南美术自先秦至到当代二千几年的发展脉络，对历代名家、经典作品和理论文献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和深度的考辨。作为一部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这个大系编撰是遵循全时空、全门类、全文献这三大核心宗旨，搭建作品、理论、史实、当代实践一体化体系，以东西文明互鉴为独特的视觉，深刻地呈现广东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艺术特质。岭南美术大系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南老师介绍，这次发布的首批成果共有十二册，是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聚数千幅的经典作品和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的历史文献资料。下面来听他的分享。
1: 那么作为广东省十五重大文化工程规划成果之一，岭南美术大系全县市全景式的梳理了岭南美术发展的脉络，回望千年传承，更总结百年维新。那么全书的规划一共是五集十三卷，一共是六十八册，在时间维度上覆盖古代美术、近现代美术、新中国美术乃至当下新时代。那么在艺术门类上，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公共艺术乃至更广泛的各种视觉文化艺术。那么这次是首批发布、首批成果，一共是十二册，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集数千件经典作品、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以图证史，以历史的辉煌促今日创作。那么同时，十二分册采取专论撰写加文献汇编立体方式，集中展示广东美术百年历程与新时代广东美术创作成果，塑造独具辨识度的岭南视觉文化标识，凝聚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识，打造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我们希望以此填补岭南美术全景式通史的研究空白，从而去建立一套可传世、可共享岭南美术基因库。那么我想它始于艺术，是对岭南美术史全线全景式的展示，而它汇于文化，它抒爬出一份见证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强走向文化自觉的珍贵视觉档案，它更奔向未来，站在全国枢纽、世界网络双坐标上，对地方经验如何去参与全局建构、流播世界做出总结、提供启迪。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书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今天的广东美术从何而来，又将要走向何方？一问来路何寻？那么我们在百年脉络里锚定广东坐标，从近代岭南画派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探索，到西洋画运动，到新兴木刻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新的艺术语言，广东美术几乎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都留下了自己的重要印记。二问根脉何在？我们在敢为人先里读懂精神密码，广东画家在全国艺术版图中始终是在场且推动的角色，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新时代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这套大戏将通过贯通古今的方式，让我们读者看到岭南文化与广东美术它的守正创新、它的开放包容、它的面向人民、面向世界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三问打捞何为？我们在全球的档案中统合出完整拼图，岭南美术的资料分布极广，散落在全国各地，以及港澳、东南亚、欧美、日本等等，不少的重要史料此前从未被系统归档，也未被纳入到我们现代美术

0: 术史的叙述。那么正是这种全国家海内外的全域打捞，让大戏跳出了单一美术文化范畴，而成为中国链接全球的重要纽带。试问走向何方？我们在薪火相传中培育美术新军，为了编撰这套美术大戏，它本身就是一场高强度的育人实战。我们期待借由系统性的梳理工作，为后世留存作品文献扎实的研究成果。我们更希望锻造出一批深耕岭南美术、讲好广东故事的广东美术理论禁卫军。而有幸德为一方，修治沉淀留史，我想我们整个团队都是怀着莫大的敬畏之心去努力的。而一脉长青，学习长青，我们更期待岭南美术大戏能够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可感可知的宝贵资产，让更多人在持续的文化的美的浸润中去读懂岭南文化根脉，去读懂新时代的广东文化精神。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到来，这场阅读一定是大家最美好的一场时光，谢谢谢谢。
1: 那除了有岭南美术大戏之外，还有民国广东史料大戏。这个大戏是以多学科的视角来系统性地抢救整理民国的珍稀史料，整体地规划了200册，首批成果40册，收录官方档案、民间文献、海外回流史料等多元的原始资料，全面地呈现民国时期广东独特的历史面貌，来实证岭南敢为人先的精神根脉。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张金超指出，这个大系将会系统性地抢救民国的文献，破解过往史料整理碎片化、局部化的学术短板，构建完整的民国广东史料体系，系统保存岭南近现代文物根基。来听听他在现场的分享。
2: 很高兴有机会代表课题组在这里汇报民国广东史料大戏编撰工作的相关情况。数年来，社会各界在民国广东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既有成果仍有拓展的空间，具体表现在整理范围多集中在省会等个别城市，缺乏全省系统的覆盖。第二，缺少贯通整个民国时期的全时段梳理。第三，编撰体力以影印重编为主，缺乏按主题深度分类与内容标引。这种相对碎片化的格局，正是我们编撰民国广东史料大戏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大戏编撰宗旨是系统梳理、收集、整理民国广东史料，构建广东民国文献语料库，形成服务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平台。我们坚持系统性、稀缺性、代表性和规范性四项原则，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华侨、民俗等专题。进度上，我们计划2026年至2028年分3个阶段完成，总量控制在200册，其中2026年首批50册。我们优先出版学术界需求最迫切的稀缺的一手资料，这里面包括民国广东文献书目、广东红色文学文献汇编、广东妇女运动史料、民主革命策源地文献汇编、李汉魂日记、蓝公公文集等。课题组同志将在省委宣传部的坚强领导下竭尽全力、尽职尽责，与大家一起高质量、高标准完成这项重大文化工程，谢谢大家。
1: 好的，麻烦张金超老师。看回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后续还将会配套开放 AI 检索公共语料库，打造集学术研究、文献典藏、知识服务、宣传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品牌，为全国的民国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趟出一条可知借鉴的广东路径。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仔，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继续同大家聚焦，早前啦，岭南文脉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吓。咁头先分享咗两个大系啦，一个系岭南美术大系，一个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我相信第三个大系咧，大家都接触过噶，同侨批相关啊。一卷侨批藏家国，守护世界记忆遗产。侨批系海外侨胞寄往家乡嘅银信合一凭证，系海外侨胞维系同故土情感以及系经济嘅纽带。2013年咧，侨批档案入选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研究华侨史、海上丝绸之路最为鲜活的民间史料。看回广东侨批文献大系，是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对广东侨批资源开展了抢救性、系统性的整理。依据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广府这四大核心的侨乡分卷编撰，首次全面汇集，系统梳理和展示广东全省20多万件的馆藏侨批档案整体面貌和丰富的内容。这个大系整体规划120册，首批成果有16册。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主编、侨批档案新维工作委员会委员张国雄老师认为，大系不单止展示了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亦都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实现了世界记忆遗产高质量保护利用。
1: 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成功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来的13年，侨批的保护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官方收藏的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回批的抢救有了新的突破，侨批档案的整理出版取得重大量的新成果，同时侨批文化的保护利用也提出了更高质量建设的社会需要和时代需要。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出版，对传承岭南文化根脉、建设文化强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这是对高质量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展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展示中华文脉传承的大众实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广东做出的使命担当。因此，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高起点策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以修典的精神打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传世之作。为此，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汕头大学、武夷大学、嘉应学院、暨南大学、广东省档案馆、江门市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了广东侨批大系整理研究团队，在省委宣传部、南方出版集团、社科联、省社科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坚持系统原则、典型性原则、地域性原则、学术研究原则，对侨批大系进行整理研究，希望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标志性的突破，建立四个权威的侨批支撑体系。首先，从世界记忆遗产的视角，全面收录与侨批相关的各类档案文献，展示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建立权威的侨批文献支撑体系。其次，在庞大的侨批文献当中，我们选择典型家族、选择典型批局、选择邮政金融典型运营阶段的档案文献，同时保留中华传统书信文化形式美的典型侨批，建立权威的侨批史料支撑体系。第三，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由潮汕卷、江门武夷卷、梅州卷、广府卷构成，它体现了侨批的地域原生样貌，由此来建立权威的 侨批文化根脉支撑体系。第四，侨批是大众创造的乡村民间文献，用语用词叙事纪实与海外不同的华侨社会以及不同的侨乡习俗紧密相关，繁杂多样而不规范，要达成大众的可读性，必须与规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科学考证，辨文识文，通俗表达，实现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知识支撑体系。我们所有参加大戏编撰的专家学者，无不怀有一种敬畏的之心和责任感，共同为实现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的目标，对每一件收录的侨批开展研究。300多个日夜，大家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之中。现在成果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接受社会公众和学界专家们的检验，因此又心怀忐忑。你们的所有意见都会成为我们更认真努力打造精品的动力，激励整个团队继续坚持修点精神，完成好后续的任务。谢谢大家。
0: 好的，唔该晒张国雄老师。睇翻呢个大戏咧，系选编严守系统、典型地域、学术呢四重标准，深挖侨批承载嘅家国记忆啦，同埋历史价值，填补咗侨批系统性整理嘅长期空白。这个大戏还将会同步搭建智能检索数据库，面向公众开放全民的检索功能。

0: 九年广东对外贸易发展的全貌，试图完整还原历代外贸制度变迁、商品流通、航线网络、商埠兴衰、中外文明互动等的历史图景，是构建起研究广东古代海上贸易、近代对外经济、中外文明交流的基础文献体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的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的副所长王路表示说，大系对完善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学术资料库，为构建中国自主外贸理论体系、助力岭南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将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和历史借鉴。来听听他的分享。
1: 那么广东呢，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最早、延续最久、影响最深的门户枢纽，其跨越2000余年的外贸历史，是一部中华文明向海图强、与世界深度互动的壮阔历史。从秦汉海上丝绸之路初兴，到唐宋广州通海一道的贯通，到明清一口通商的繁荣，再到近代中西文明的碰撞，广东积累了海量而珍贵的外贸文献，它们兴散于中外的图书馆、档案馆、民间私藏家的手中，亟待一次系统性的抢救、整理与出版。那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学界对广东外贸历史的研究热度持续不减。那么在现有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遴选契合时代特征、涵盖重大事件、聚焦核心议题的原始文献，成为推进该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正是因时代之需、研究之需而编纂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这套丛书规划呢是7个系列，200册，主要呢有以下4个亮点。第一，史料体系全面丰富，有效补齐了现有的短板，文献覆盖时段贯通秦汉至1949年，在全面梳理整合中文官司档案和民间文献的基础上，重点搜集整理阿拉伯、波斯文献，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瑞典等多国的珍稀史料，涵盖商贸报告、航海日志、域外游记、往来书信等多种文献类型，尤其收录了商贸账册、商品清单、关税细目等商贸实际运作的原始文献，弥补以往外贸史料整理不足的短板。比如我们今天发布的首期的成果《环中国南海贸易西建外文文献汇编》，一共30册，收录了20种多余种文献，体量达700多万字，从不同的角度映射广东作为东西方贸易核心枢纽的战略地位。那么第二个亮点是编纂标准严谨规范，夯实相关领域的学术基础。这套丛书以系统性、原始性、学术规范性为核心编纂原则，系统抢救整理海内外各大档案馆散藏的濒危外贸文献，同时建设全文检索数据库和高清图像库，搭建起适配中国外贸史、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基础数据库，有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度挖掘与拓展研究，助力学界形成新一轮的研究热潮。那么第三个亮点是立足本土实践研究，为理论建构贡献基石。这套丛书在文献整理和史料考据的基础上，配套推出了广东对外贸易史、广东对外贸易史理论研究等系列学术专著，立足

0: 国外贸发展实践总结规律，力求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外贸理论体系对接并对话西方经典贸易理论提供扎实的史料支撑与学理依据。第四个亮点，萃取千年外贸精华，具有极高的现实借鉴意义。作为广东省的重点标志性文化工程，这套丛书着力探索广东近代历代的口岸治理、跨境的商贸运营、中外文明交融的实践经验，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为传承弘扬岭南商贸文化底蕴、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因此，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既是一项守护中华民族开放记忆、激活千年商都文脉基因的标志性文化工程，更是一面服务当代的资治之剑。读懂广东外贸的千年历史，便读懂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来路，也照见了一个开放大省面向未来的底气。以上是我的推荐，谢谢。
1: 好了，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跟大家聚焦的是早前广东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的正式发布，也都听到了四个大系的各个主编跟大家作的分享。看回这个广东的重点出版工程，是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贸这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梳理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搭建起立足岭南辐射全国联通海外的区域性全世文献体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交出了底蕴厚重的广东答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聚焦岭南四个大系成果最新发布的最新的这期专题节目。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主持人肥光呼吁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老
5: 浸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3集嘅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上回我们讲到，蒙古族有两个部落，一个叫合达根，一个叫散只额的，他们不单止不听从铁木真的号召，还侮辱他的使者。事后呢，他们知道铁木真肯定不忿这啖气的，於是拉拢埋其他几个部落，组织咗一个反铁木真嘅联盟，准备同铁木真开战啦。不过佢哋要嚟攻打铁木真嘅消息呢，好快就俾铁木真嘅外父德薛时咪泄露咗。铁木真收到风话佢哋准备嚟攻打自己呢，就早作准备，过去揾王翰啊请救兵。王翰亦都好爽口啊，马上派军队过嚟支援。两支军队各自出发，好快呢就喺而家贝尔加湖附近一个地方啊遇到啦。对方见到铁木真早有准备，带定晒军队过嚟迎战呢，心里边就打个突啦。哎呀，我哋咁小心，点解佢都知道嘅？佢哋又冇谂起自己掹埋宏吉辣部，而铁木真嘅外父呢，就正系宏吉辣部嘅贵族吧。咁呢个消息要唔走漏啊，真系几难啦。好啦，咁啊，双方正面相遇都冇乜诡计好谂噶啦，摆开阵势啊，准备厮杀啦噃。铁木真企喺高处，好仔细咁观察对方嘅阵营。睇咗一轮之后啊，佢就发现对方嘅阵势里边有破绽啦。原来啊，呢、这个反铁木真联盟嘅军队呢，摆咗个一字长蛇阵，各个部落嘅部队啊一字排开。咁但系问题在于各个部落嘅实力就参差不齐嘅，有啲啊好打啲整齐啲，有啲啊冇咁好打嘅。其中啊，宏吉辣部同埋朵尔边部呢两个部落呢，就零舍渣斗啲嘅。宏吉辣部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专出靓女嘅啫嘛，就唔系专出战士噶嘛，出嚟打仗就唔系佢哋嗰笼嘅。而朵尔边部呢系个比较和平嘅部落，平时又好少打仗嘅，所以都久疏战阵噶啦。呢两个部落虽然都努力排好阵势，但系因为平时真系唔打惯仗啊，所以难免就有啲混乱嘅。铁木真一眼睇穿呢个破绽呢，心谂今次又好办啦，于是下令叫骑兵部队进行冲锋。目标呢就直指宏吉辣部同埋朵尔边部呢两个部落嘅阵营。咁嗰两个部落虽然都奋勇抵抗啊，但系打仗呢家嘢咧唔系你奋勇就得嘅。士兵嘅素质、平时嘅训练、装备嘅精良、马匹嘅质量等等咧，都起住决定性嘅因素嘅。咁而铁木真呢边嘅骑兵部队呢，就真系兵精马快，连续几次冲击之下，好快就将对方嘅阵营凿穿咗啦。呢一支骑兵部队呢真係过瘾啦，喺对方阵营里面左冲右突前穿后插，打到对方就扭晒搞。铁木真见得形势有利，马上就下令全军出击。只见铁木真啲骑兵漫山遍野系咁杀过嚟，对方本来就俾嗰队骑兵搞到乱晒龙㗎啦，而家咁多部队杀过嚟更加顶唔住啦，好快就俾铁木真呢边打到散晒啦。嗱，铁木真嘅呢个战术啊，被称为骑队围突。讲起上嚟咧就好简单嘅，就系用骑兵猛咁冲击对方个薄弱环节，咁冲开之后呢，就穿到敌人阵营嘅后方，再打翻转头。咁因为骑兵嘅冲击力强啊，所以一旦冲破咗敌人阵营嘅薄弱环节呢，咁接落嚟嘅时间就真系为所欲为噶啦。咁当然啦，要成功咁实施呢个战术啊， 观察同埋分析能力就好紧要嘅。你要揾啱对方嘅薄弱环节去冲击，咁先有料到噶。若然撞正对方最硬净嗰度，咁啊只系送自己啲人去死嘅啫。嗱，咁讲起上嚟啊，這个战术亦都唔系铁木真首创嘅。早年项羽喺彭城以30,000骑兵大败刘邦500,000+军队，后来李世民喺洛阳城外大破窦建德，用嘅都系类似嘅战术。這个战术啊，一要靠主帅嘅观察力，第二呢要靠骑兵嘅冲击能力，两者系缺一不可嘅。咁呢个时候铁木真麾下嘅蒙古骑兵呢已经系十分之精锐噶啦，再加上佢自己出色嘅观察能力同埋军事天才呢，這个骑队围突嘅战术啊就得以发扬光大啦。呢场仗唔系打咗太耐时间呢，已经系胜负早定啦。铁木真同埋王翰嘅联军啊大获全胜，对方啊只系剩得几个首领带住残兵败卒走咗去，大部分嘅部队唔系被杀呢，就系做咗俘虏啦。喺打赢呢一场仗之后啊，铁木真系趁住呢一次大胜嘅余威，喺草原上打咗个白鸽转，先系打咗塔塔尔人一餐，跟住又去教训咗阿塔里忽台，然之后呢又走咗去揾别儿黑人嘅晦气。呢几个对手全部俾佢打到怕晒噶啦，一见佢嚟就走都走唔切。所以对于铁木真嚟讲呢，呢几场都称唔上系仗啦，纯粹啊过去打下秋风咁解嘅啫。不过虽然呢个反铁木真嘅联盟被打败咗啊，但系铁木真一啲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嘅。事关有一个更加强大嘅联盟呢，正喺度组织紧起身，而领头人啊就系佢最好嘅朋友，亦都系最大嘅对手札木合啦。嗱，自从十三翼之战之后啊，铁木真同埋札木合两个人呢就呈现出一个此消彼长嘅状态。铁木真系越嚟越好打，札木合咧就越捞越霉吧。佢之前去投靠王翰，但系喺王翰俾南乃蛮攻击嘅时候呢，佢又走咗去吧。不过无论如何啊，札木合嘅名声喺草原之上呢，始终都系好大嘅。大家都记得佢喺十三翼之战里边啊，系打败过铁木真嘅。所以好多同铁木真唔妥嘅部落啊，亦就逐渐咁团结咗喺佢周围啦。嗱，喺不知不觉之间啊，札木合就组成咗一个12个部落嘅联盟。咁其中比较强大嘅呢，有乃蛮部啦、灭儿黑人啦、塔塔尔人、泰赤乌部，同埋札木合自己嘅札达兰部。咁其他嘅呢，仲有得罪过铁木真嘅合达根同埋散只额，之前未提到过嘅华亦纳、亦纳列斯同埋豁罗纳斯，以及两个相对比较弱小嘅部落宏吉纳部同朵儿边部。呢啲部落大部分都同铁木真有牙齿印嘅，而另外嗰啲呢就唔愿意听铁木真之笛，觉得佢管理部落嘅方式呢就唔符合蒙古人嘅传统。咁讲到底呢，其实就系部落嘅领头人唔愿意放弃对部落嘅控制权，唔希望俾铁木真干预佢内部事务。咁呢12个部落联合起身啊，力量都相当之强大，同铁木真都有得挥嘅。嗱，咁呢个部落联盟啊，就推举咗札木合做古儿汗。咩叫古儿汗呢？亦就系众汗之汗嘅意思，亦即系所有大汗嘅大汗。咁当然啦，呢个名咧就好听嘅啫。其他啲大汗听唔听你支笛呢，始终都系睇你手瓜够唔够硬。好啦，咁呢个联盟建立咗起身之后啊，好快就制定咗攻击铁木真嘅计划啦。个计划好简单嘅啫，就系由海拉尔河到河，从西边偷袭铁木真嘅营地。不过10几个部族联合起身咧，人多耳杂，要保守秘密就真系好难嘅。所以支联军都未出发啫，消息已经传到铁木真嗰度啦。铁木真最近打咗几场大胜仗，赢到开晒行，即怕你有牙咩？马上亲自率领军队过嚟迎战。嗱，咁札木合嘅联军以为今次可以偷袭到铁木真嘅，所以行军过程之中咧，个个都轻轻松松就毫无戒备嘅。而铁木真啊知道对方要嚟进攻自己。咁所以成支军队呢就随时做好晒作战准备嘅。等到札木合嘅联军嚟到帖尼河呢个地方呢，铁木真嘅大军已经摆好阵势等咗好耐啦。札木合嘅军队原来一心諗住嚟偷袭嘅，见到对方有备而战呢，当堂就慌晒。况且佢哋仲喺行军嘅途中，完全未摆好阵势嘅，散散收收。铁木真就睬你都傻啦，你未摆好阵势就啱晒河车，我就马上进攻。打仗呢家嘢呢就唔系靠人多嘅，有组织同冇组织啊，真系两回事嚟嘅。札木合嘅军队虽然人多啊，但系一来措手不及，二来阵势都未摆好，俾铁木真嘅骑兵一冲咧，当堂啊乱晒大龙。呢场仗都唔使打，札木合已经输鬼咗啦。喺历史上咧，将呢一场仗称为铁尼河之战。 但系关于呢一场仗嘅史料呢就唔系太多嘅啫。赞木合具体点样打输嘅，我哋基本上不得而知啊。但系呢一场仗真系称得上系速战速决啦，而决定胜负嘅呢就并唔系两边嘅军队数量或者质量吧，而系铁木真提前知道咗敌人要嚟进攻嘅情报，有备而战。所以打仗呢，掌握情报真系好关键噶吓。而喺呢一方面啊，铁木真系可谓无师自通啦。
10: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

0: 宝之旅。
1: 好嘅，唔该晒李佩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
2: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愛。
3: 我相信粵劇藝術亦都會隨著粵劇人的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取得新的成績。
4: 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
5: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昇，
3: 我是倪慧英，
4: 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
5: 我是廣州粵劇團的陳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
6: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去香港睇睇。香港非遗月2026嘅亮点节目之一，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咧，将会最近再次在香港太空馆标志性的圆拱形长身系呈现光影投射啊！表演是以马年的马为核心元素，巧妙融合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啦辖下博物馆的藏品同展示，以及系天文同非遗的元素，营造出令人难忘的沉浸式视觉体验。不如我哋嚟听听香港非遗办事处的馆长岑佩玉女士的独家推介先啦。
7: 在香港非遗月呢个活动里面，其实我哋都有另外一个很重点的节目咧，就是一个光影的表演。咁嘅光影表演咧，就会喺呢一个香港太空馆的外墙。我想相信有些旅客嚟过香港都会记得我哋香港太空馆一个很特别的外形咧，佢就好似个菠萝包咁样嘅外形。系啦，咁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咧系光影投射的表演，就会用马，因为今年是马年，咁我哋用呢个马咧作为一个核心嘅元素咧。透过多角度的光影演绎，去展现马在文物艺术方面的一个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当中蕴含的非遗元素。我也很希望在这里邀请有兴趣的旅客，就在每一晚的8点15分开始至到10点不停地重复播放，去到太空馆的外面去欣赏这个光影的表演。
1: 行街，然后去到太空馆外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光影
7: 秀。是啊是啊
1: 是啊，没错，
7: 每一晚的8点3开始。
1: 8点3到10点钟任你看，看完之后就龙马精神的
7: 了。是啊是啊，没错。
1: 好的，谢谢岑馆长的推介。时间方面讲你知道，9月4号已经开始了，至到9月20号。晚黑的8点15分至到10点钟会循环播放，地点是香港太空馆圆拱形长身，费用全面的，行过路过就可以看的。
6: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后我们去澳门看看。关注最近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发布，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汉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将会在9月中启动，并且会带来一个展览，叫做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是展示全国文博单位的文创佳作。还有文创大赛会鼓励业界和青年立足本土，发挥创意，助力澳门文创产业的发展。具体详情我们先来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简单介绍一下。
8: 我哋九月份咧，我哋会推出《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嘅文创大赛同埋系列活动。咁呢个系列活动咧，咁系会横跨我哋好几个月嘅。咁最主要我哋会有座谈会啦，我哋都会有一个文创嘅一个比赛啦，去征集一啲文创商品的设计啦。咁更加重要咧，我哋会有一个咧文创旅的古代中国咁样嘅一个喺澳门嘅展览。咁呢个展览咧系我哋国家文旅部精心打造嘅一个品牌嘅展览。咁里边主要由我哋国家博物馆牵头啦，咁系汇集咗我哋全国22间文博机构里边好优秀嘅一啲文创嘅一个 設計精品。咁呢一個展覽咧，其實而過去咧已經喺西班牙嗰度做過一個展覽噶啦。咁同時咧，亦都係我哋今年嘅 APEC 期間咧，喺澳門嘅藝術博物館 Dot Art 呢個空間咧展咗大概兩到三個星期啦。咁我哋希望咧，而家我哋重新再做過呢個展覽，再重新佈展呢個展覽。咁我哋預定咧係9月15日咧，喺我哋嘅眾藝館嗰度咧就會展出噶啦。咁今次呢個展覽咧，我哋係會展出為期半年嘅。咁我哋好希望今次嘅展覽可以帶俾到我哋澳門嘅青少年啦，我哋嘅學生啦，我哋嘅居民啦，以及係我哋嘅遊客啦，嚟到呢度睇我哋呢個展覽。咁從一啲好精美非常好嘅優秀，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國家裏面唔同嘅博物館都有非常非常好嘅一啲文創商品嘅設計。咁我哋好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啲咁精彩嘅文創嘅設計，可以認識得到我哋中國嘅歷史，我哋嘅中華嘅文化。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會類似一啲做一啲咁樣嘅一啲文創商品。咁所以我哋稍後咧，亦都會公布咧，我哋會有一啲關於澳門歷史嘅文創嘅一啲設計嘅一啲活動嘅。咁呢個亦都包含喺我哋呢個系列活動嘅其中之一。
1: 好嘅，唔該曬梁局長嚇。嗱，啱先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長都提到，頭先講嘅呢個展覽咧，《文創裏的古代中國》咧，其實之前喺澳門短暫展出過，嗱就係喺早前嘅6月啦，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第13屆旅遊部長會議喺澳門舉辦期間啦，係有一個咁樣嘅展覽啦，係喺澳門藝術博物館啦，係短暫亮相嘅。这个展览是汇聚了全国22家的文博单位近400件的文创佳品。展品是以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书画、服饰等各类文物经典元素为设计原型，涵盖了朝玩、服饰、文具、摆件等的多元品类，是深度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而这个展览是突破了传统文博展陈形式，利用文创这个载体拉近了文物和大众的距离，推动优质馆藏资源走出展厅融入大众，是我们国家文博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走出去的创新实践。这个展览是以文创为媒介，向各界展现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物，亦都为深化文旅交流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我哋正如梁局长头先话斋咧，期待9月中啊呢一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嘅正式开展，同埋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里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嘅最新详情，大家都可以关注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官方平台咧，了解了解嘅。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你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是这样，听日再会，拜拜。
0: 全神贯注，这不是眼见功夫，别再犹豫，向自爱勇敢奔赴，闲言碎语亦无法令我打退堂鼓。

0: 力四射術的專攻有學問，立體店高要注重浮雕質感啊，勾出美好寓意，潮秀行大運。
1: 光亮齊物，鄭宇雲尖尖玉手化作神龍，駕霧飛行，金絲銀勇會感受河山，閃耀嶺南大灣。

0: 光、梁齐墨、郑宇云，纤纤玉手化作神龙，驾雾飞行，金丝银勇，会感受河山闪耀岭南，大湾区宝藏好玩，世人拍手称赞。一针一线一色一变一湖一年派遣，一朝一夕一点一滴一人一力可算，一心一意一分一寸一门。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啱啱听到呢首开场作品啦，嚟自阿 Phil 林奕康演唱一首非常之经典嘅歌曲《高山低谷》。歌曲啦系一首鼓励大家啦勇敢面对困难嘅作品。歌词当中唱到嘅高山和低谷，亦都代表住人生当中嘅高潮起伏。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普通人挣扎求生，试图冲破壁垒，实现跃升的故事。这首歌曲的旋律动听优美，情感也非常丰富。阿 Phil 林奕康温柔而富有感情的演唱，将对未来的迷茫和对高山的未来向往表达出来，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阿 Phil 对于这首作品自己讲述背后的金曲往事。有请金曲讲述人阿 Phil 林奕康。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两心事，
1: 为月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
2: 你快乐过生活，和平永有生存。当时的我亦都是真的有这些的感受的。高山低谷呢只歌嗰阵时，我记得是大概2013年的时候写的，自己人生里面其中一个很不开心的时间啦，兼且事业的一个低谷啦。我相信一定有啲嘢可以做嘅，就算我冇新碟冇工作，我可以写歌，咁我不断就写，就写咗呢只歌。因为呢只歌而我可以找到舞台，攞到个奖。
3: Thank you。

感謝 Phil 同我哋分享咗呢首《高山低谷》背後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咧，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啊，呢首作品《高山低谷》啦，承載咗自己滿滿嘅情感啦，喺處於事業嘅最低谷嘅時候啦，處力待發創作咗呢首歌曲，令到自己走到咗大眾嘅視野，讓自己被大眾發現。其实很多时候人们都是处于低谷时期，等待着被人发掘。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去拼命生存，坚持自己的梦想。可能能够找到自己喜爱的事业，为自己的梦想去继续奋斗。如歌词所写，高山可以是高山，也可以是断崖，可以是尽头，而低谷却可以蔓延无限，有着更多属于它的风光。下面时间不妨继续来听听 Phil 林奕康其他的代表作，简历的作品有这一首 Dear My Friend。

首歌曲记录了现实生活当中一段真实的生死经历的兄弟情。这首歌曲《凭歌记忆》，隔空与离开的朋友说一声生死对话。歌曲推出之后，也都在这首 Dear My Friend 打动了很多的乐迷，是一首非常值得去细细品味的好作品，更是一首能够令人产生共情的作品。有人因为听到了这首歌曲而将压抑了的情感释放出来，对他们来说亦都是给他们的一份非常好的礼物。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同样有林月康的一系列的作品，包括有难得一遇、有人共鸣以及是一双手。

听个作品有难得一遇，难得一遇有住鲜明的主题意义，它不单止是带住普通甜蜜的情歌那么单纯温暖，更有住诉说心声的坚定力量。一切都是因为这首歌曲很清晰直接的故事，一个典型的带住丰富情绪的情感故事。填词人陈咏谦的填词风格向来都是犀利坦白，直接且颇具有力量。没想到的就是这一次将力量用作在一段坚定的情感当中，在难得一遇里面令大家亲切体会到这种美好。

一连两首作品有《有人共鸣》以及《一双手》。首先第一首《有人共鸣》是立体地描述了一对爱侣如何相爱之余亦如何共患难。林彦康本人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落入凡间的天使。《有人共鸣》所讲的爱情故事令人羡慕，相同的兴趣亦都走在一起，即使历变生活磨难之后，两个人仍顽强地联系在一起，希望惶惶于世情下的爱侣能够坚守下去，开花结果。而另一首《一双手》的歌词也是描绘了一个人在步行的时候，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衣衫都湿透，虽然大众传来异样的目光，但仍然要坚持走下去。这个就是讲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虽然是很平常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每日大家上班落班一样，为什么有人愿意去搭公共交通去逼地铁，也有人要顶着烈日坚持接送自己的小朋友上学放学呢？也都为什么会

都听过作品有别来无恙，孤单一个人不算最痛，最痛是你明明不开心还要假装开心。歌唱到我现时自己肯做饭，闷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很好。第一次听这首别来无恙的时候就被这句歌词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过得再好始终都少了你，而且永远地少了你，因为你已经着上别人的白婚纱。而另一首作品同样都是写着离别的歌曲，一起不一起。可能大多数人会应该觉得这首是讲述恋人未满的情歌，内容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女生在这里纠结要不要跟自己的人在一起，甚至还带有少少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当中有一句对白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带有少少哲学的意味，也都是听着这首作品可以值得大家慢慢去思考这个问题。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有许靖韵的别为我好，以及有安徒生的醋。

那边来介绍啱啱听到呢两首作品，第一首许靖允嘅《别为我好》，呢首作品系女生对男生嘅一个质疑及控诉。许靖允同林月康合唱嘅版本啦，系俾咗男生一个辩解嘅机会啊。许靖允呢个《别为我好》嘅歌词当中，表达咗对爱情嘅痛苦同无奈之情，佢又对未来嘅美好事物充满咗向往同期待。唱到如果苦苦坚持没意义，你最好狠心一次，来代替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经想放开，何来用辩驳爱不爱呢？而林月康演唱的《安徒生的错》则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大家在爱里面找捷径的社会病态。直指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喜欢走歪路，或者是用不太好的方式去令自己成功，或者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好了，下面揀来这首作品，同样来自林奕康的演唱《忘词》，来自管启源的作词，阿 Phil 林奕康的作曲，希望大家喜欢。稍后时间我们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哋同频的人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凌晨十二点到凌晨两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两点到四点喺香港之声有节目嘅重温。我系主持人狄追峰，而下面呢个环节咧，我哋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啦，嚟到我哋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澳门嘅同学仔罗美林。下面听听他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好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习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咧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嘅，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我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樣發行於2019年嘅作品，嚟自電影嚇《解碼遊戲》嘅主題曲。歌詞以解碼比喻咗愛情當中嘅探索與理解啊，旋律非常之動感十足。咁而填詞人陳信賢嘅詞啦，充滿咗科技感同浪漫嘅情懷啊。林更和嘅曲真係賦予咗呢首作品有一種好強烈嘅節奏感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下边咧拣歌嘅关键字咧系张玉琪吓，咁佢系中国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亦都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系赢得咗大量 fans 嘅喜爱。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两首作品有 Outside 同埋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2019年啦，《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的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面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下面继续来听歌，转换一下曲风，来听一下最近比较 hit 的一些歌手的作品，也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几位歌手。揀出的作品分别有 LBI 利比的跳楼机，以及有飞道二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以及就 MC 张天赋的一百个未老先衰的方法。首先送给你有这首来自 LBI 利比的跳楼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

0: 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歌。

听个作品来自飞道二的演唱，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这首歌曲都想表达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珍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了遇见的珍贵和在不完美世界当中的满足感，也都是希望各位的有情人在当你遇到真的令你心动的那个人那刻，希望你不要错过，不要理自己是不是爱人，是不是内向，是不是不善于表达，要尝试下迈出勇敢的一步，向对方 say 个 hi， 或者是讲一句说话，可能会产生一段美丽的缘分。

听嘅作品系《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系一首啦满载情怀嘅治愈合唱作品，旋律温柔绵长，咁歌词啦藏住岁月嘅沉淀同羁绊与初心。由周杰伦作曲，五月天嘅阿信作词，亦都集结咗啦周杰伦啦、阿信啦，同埋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位大男生合唱啊。旋律温暖治愈，咁歌词亦都系写满咗青春啦，亦都系致敬岁月、致敬歌迷啊。另外值得提就是周杰伦在3月25日正式推出他的新专辑。

来自薛之谦的演唱 Nothing， 这首作品由郭冠廷的作词，薛之谦自己的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是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首充满着 blue 蓝调色彩的流行作品，用吉他的 solo 打开情绪的氛围，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种的不同风格的元素作为铺垫，后续逐渐要加入到钢琴、管弦乐这些令歌曲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深沉厚重的元素，再搭配上很简单而又流畅英文歌词，以平和但是又却是非常之深刻的情绪演绎着这首歌曲当中的伤感的与期待，正所谓世间

磅礴，人世皆如尘埃，天空无羁，慰藉苍茫人心。人生无空，亦有源源而忘，凄茫之中依然倾倚大目，学会期待。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薛之谦嘅 Nothing 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系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听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时随地亦都可以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 DJ 风，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6: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7: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蝶音。
1: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阴。
18: 咱家己人的责任。
2: 天爱蝶阴。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5: 定是这一首。
7: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是这一首。
8: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的开场歌《平凡中的不平凡》，编曲温暖侧扑，黄一博声线真挚沉静，歌曲诠释出伟大源于平凡，不必追逐耀眼光环，坚守本心和热爱，普通人亦都可以绽放光芒，带俾清晨听众踏实向上的精神力量。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希，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凡人有光，平凡生命的滚烫力量。平凡不等于平庸，每一份坚持都自带光芒。等我们伴着清晨旋律，从歌声中吸取向前出发的底气。

一部动画片粤语版的主题曲 You Can Do It， 节奏明快，朝气十足。陈伟霆把声昂扬有活力，唱出直面挑战、战胜自我的信念，传递不惧失败、坚持拼搏的少年励志力量。看得最远的地方，温暖开阔的抒情曲目，张韶涵清亮声线直击人心，历经世事浮沉，仍然心怀期许，受过伤却依旧向往远方，带着心底的勇气，奔赴那个看得最远的地方。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凡人有光，平凡生命嘅滚烫力量。跟着嚟要听到呢首歌叫做《世界》，系内地新生代粤语唱作人嘅作品，曲风清爽流畅，关照个体嘅小世界，特别追逐万众瞩目，而系安于自我节奏，喺生活嘅点滴当中积蓄力量，活出自在舒展嘅人生姿态。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嚟自王铮亮嘅《不凡》，节奏铿锵昂扬。佢兼具力量同埋温度嘅声线，亦都系唱出凡人历经磨砺喺浮沉当中坚守自我，不必自带光环，凭借住坚持同埋沉淀，亦都可以活得出色不凡。邓紫棋嘅原创单曲《平凡天使》，钢琴伴奏干净质朴，邓紫棋温柔低吟，致敬世间默默付出嘅普通人。冇耀眼光环，却用细碎善意温暖人间，喺平凡角落绽放出动人而真。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无不易以侧旁沉静的声音致敬平凡众生歌词描摹普通人奔波打拼的模样冇激昂呐喊，却用温柔嘅力量抚慰人心，礼赞每一份默默坚守同埋不屈嘅生活韧劲。之后听到一首电影《逐梦空》《云端》，群声合唱，气势昂扬，旋律热血又饱含赤诚，借《云端》寄予蓝天理想，唱出是非少年嘅灵魂壮志，将坚守使命、追逐荣光嘅信念融入铿锵动人嘅歌声之中。

听到的是一首活力昂扬的运动励志单曲《非凡的赛道》，来自孙楠、黄子宏、凡、蓝天琪的演绎，多人声，层次丰富饱满，用马拉松来比喻人生征途，热血明快的节奏亦都是鼓舞着每一个人勇敢起跑，超越自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全力奔赴梦想。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希，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凡人有光，平凡生命的滚烫力量。节目最尾听到的是南征北战的非凡时代，电子摇滚编曲冲击力强劲，歌曲将抗争和坚守写进说唱旋律，无惧前路狂风骤雨，凭着一腔热血突破困局，传递奋力拼搏、开拓崭新未来的励志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最近我们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关注翻2026南国书香节早前是圆满在广东落下帷幕的，为期5日。今届的书香节在书展的规模、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的践行和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都创低了历史新高。所以今天和明天的节目，我们会请到来自暨南大学两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加盟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之前他和肥光仔去到书香节现场探访的一些见闻和感想。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继续会和大家播出第24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粤港澳最新鲜的文化资讯，会听到2026广东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集中培育活动是圆满落幕，青年力量激活岭南非遗传承新动能。另外还会看到国际美食研讨会在香港举办，推动美食之都焕发长寿城市新活力。另外还会关注到澳门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是会以诗韵为题谱写音乐交流篇章。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喺开启我哋今日嘅越讲越过瘾专题之前，我哋首先同大家介绍翻个背景先啊。早前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东全省落下帷幕，今届的书香节在活动内涵上实现战略升级，将资源集中投向更加具有时代感的终身学习和国际交流领域。例如 APEC 主题文化馆和终身学习馆是首次亮相，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盛况空前。在广东全省范围之内，这个年度的岭南文化盛事有437个分会场同步策划，并且开展了1579场的线下阅读活动。分会场网络覆盖广东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并且延伸到新疆的喀什，实现了跨区域的文化联动这么犀利。所以我们今期的韵味岭南越讲越过瘾，都会和大家邀请两位青年学子一起回顾2026南国书香节的精彩。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了，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我们会是聚焦2026南国书香节衍生出来的话题。看回在早前8月27号到31号为期五日的年度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在整个广东圆满落下帷幕了。早前主持人肥光仔都去到现场，是专门是探访了澳门馆和香港馆，并且邀请了两位来自暨南大学的新闻与传达学院的学子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做采访的。所以今天的节目邀请到这两位同学仔一起莅临节目，和肥光仔一起分享一下早前在南国书香节的见闻和感想，而且听闻他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参与南国书香节的吧。以下呢个钟数，马上邀请两位学生主播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先啊
2: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嘅朱成俊啦。
1: 好，欢迎啊，成俊。咁啊，成俊咧都系好资深嘅主播嚟噶啦。另外一位咧系佢个同学，话佢都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听闻都系有可能系我哋未来嘅同行啊。不如介绍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我嘅专业系播音与主持专业。
1: 来自暨大的宏奎，播音与主持专业有两个方向，一个普通话方向，一个粤语方向，你是哪个方向？
3: 咁显而易之，我是粤语方向啦。
1: OK， 咁即系我哋同声同气啦。咁未来嘅话咧，有冇机会成为我哋嘅同行呢？阿宏奎，
3: 希望啦，希望。
1: OK， 咁今日咧邀请两位同学啦嚟参与节目，就系因为早前在2026的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广州的琶洲展馆，他们都跟肥光仔和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到现场做采访。我们专门采访了澳门馆、香港馆和一个活动，就是广东重点出版的四个大系。今天的节目会围绕这三个话题跟大家一起聊天。首先问问来自澳门的成俊先，南国书香节之前有没有听过这个活动？因为之前呢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说你都是第一次参与这个活动，那参与之前是什么感觉？参与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成俊，
2: 参与之前呢，我就是不觉得它是一个就很纯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活动，是我印象中，因为我是没想到它在里面会是一个这么大的展的。我以为因为在澳门的时候很多就是那些很小比较很小的文化交流活动，所以呢我就觉得南国书香节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文化交流活动。但是当我真的到了那里的时候，我就发觉哇很大的，我真的很久，应该说我生这么大

0: 我真係好少嚟到個咁大嘅一個書展咁嘅活動啦。我回憶翻就係我已經自從我細個時屋企附近個圖書館拆咗之後，我已經好多好多好多年未去過咁樣好咁大一個類似圖書館又好啦、書展又好嘅地方啊！真係
1: 即係除咗學校圖書館之外嘅話，呢、這個係你踏入嘅另外一個比較巨大嘅販賣圖書或者係文化交流活動嘅現場。
0: 係啊，係啊，係、啊。
1: 而且我知道你唔係第一次去到呢個現場，呢、這個廣交會嘅展館咁啊，早前啦呢、這個。个广交会你都去现场采访过嘅，但系嗰阵时嘅话，你现场啲展品可能就系嚟自全中国或者系一啲其他地方嘅一啲相关嘅商品咁，但系而家系图书，系出版物，你会唔会谂到咗有成31个展馆喺现场啦？
0: 我真系谂唔到啊！
1: 系咁，所以咧，我相信都会俾你一个好大嘅一个震撼啊！咁我知道澳门都有书展嘅，但系因为澳门地方唔算太大，所以每年喺塔石广场出边嘅话咧，就喺个广场噶啦。咁啊，出版嘅书商都唔算太多，但系南国书香节啦，嚟自广东都有好多书商，嚟自全国更加之多。今年咧仲系 APEC 嘅中国年啊嘛，咁所以有好多嚟自外国嘅书商都喺现场啦，同大家交相辉映啊！好啦，想问问宏葵啦，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广州搞咗成30多年噶咯。咁作為廣州仔嘅你，以前有冇聽過呢一個項目咧嚇？咁同埋今次都算係你第一次初體驗南國書香節啊！體驗前有啲點樣嘅諗法？體驗之後會唔會有啲諗法唔同咧？
2: 啊，其實講真，我之前真係未聽過呢個書展嘅活動，
1: 你仲未聽過啲
2: 啊？可能廣州真係成年都係辦各種嘅展會啦。咁其實我係去之前咧。我唔係覺得好有吸引力咯，因為可能我哋廣州仔都知啦，由細就係踎書店踎到大嘅，成日放學之後就會去書店啊踎啊等家長啊睇啲漫畫書啊。
1: 你講啲書店係限於漫畫書係嘛？
2: 唔係唔單止啊，書店各種都有啊，係有圖書館啦。
1: OK，
2: 係咁，其實喺我嘅認知入邊啊，書店同書展係差唔多嘅，都係擺啲書喺度嘅啫。但系我去到真系可以讲系被惊艳到，我睇到有各种嘅馆，唔单止有书啊，仲有啲同佢同 IP 嘅文化，譬如话我睇到啲国外嘅 IP， 佢唔单止系展出咗书，仲有啲文创，仲有各种嘅呢个书嘅作者都会喺度分享自己嘅经验啊，分享自己嘅感受啊，仲有啲武侠系列嘅小说，我真系感受到成个书展活动真系又大又丰富。
1: 其实讲到南国书香节一初期可能大家认为它是一个卖书展销书的地方，但是你知道现在我们都很喜欢沉浸式体验，我们看的不单止那本书，而且是书中传递出来的观点，特别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所以在南国书香节的现场，每年都会邀请到很多位的作者啦，嚟到現場，親臨現場啦，因為唔單止係廣州主會場，仲有廣東21個地級市咧，都會有好多嘅分會場嘅，好多嘅作者都嚟到現場。咁啊，今年我係好想去聽其中一位作者嘅分享嘅，佢就係香港嘅粵劇老官羅家英先生。嗱，佢喺期間咧都嚟到南國書香節，仲唱咗嗰首《Only You》添啊！呢個我相信你睇《大話西遊》都應該睇過啦。所以當日咧好似係南國書香節，我記得係最虛撼嘅一日，因為實在太多戲迷或者係啲電影迷，甚至啲粵劇迷咧嚟到現場撐佢嘅。咁啊，仲有咧就係你頭先講到咗，唔單止係賣書啦，因為現場仲有好多嘅微型展覽，譬如今年我相信兩位同學都睇過嘅《給阿嫲的情書》。呢部潮汕電影，
0: 有聽過
1: 佢哋嘅道具展都會係搬到現場。另外仲要請到一啲相關嘅潮汕作家嚟到，趁住呢個 IP 咁出圈啦，同大家介紹下潮汕文化。
0: 有，我有路過嗰度，我有見到。
1: 係啊，我仲記得某一年嘅南國書香節咧，仲請咗成隊嘅英歌隊過嚟咧去揸場添㗎。咁所以南國書香節佢唔淨止係一個我哋講嘅展銷嘅現場，仲有一個俾大家體驗，俾大家去今年提出一個終身學習，咁所以有一個終身學習館嘅。咁所以我相信兩位同學啦，第一次去到南國書香節嘅初體驗咧，係好獨特㗎。嗱，咁啊，嚟问问澳门嘅阿成俊先。嗱，今年我哋主要去澳门馆同香港馆嘅，澳门馆算系半个主场啦，系咪？
0: 系
1: 澳门人嚟噶嘛？去到现场嘅话，喺澳门馆，俾你想象当中同埋现实你见到之后，有啲点样感受？有冇一啲特别嘅地方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咧？
0: 未去之前咧，我就觉得佢可能系一个小摊位咁制嘅。
1: 摊位啊，你讲到
0: 系啊系啊，真系我真系觉得佢可能系个小摊位，可能有几张台搭拼埋一齐咁制啦。因为澳门特别系塔石文化艺墟嗰啲活动啦，好多嗰啲书展都系咁。

0: 幾張台拼埋一齊就係一個攤位啦、
1: 嗯。
0: 但係我去到嗰度，哇！我諗唔到，我有朝一日我可以見到同澳門有關嘅書展，有一個專門咁大一個場地俾我哋、
1: 嗯。
0: 我真係場外嘅裝修，嗯，同場內嘅裝修就嗰個差別好大。即係我踩到入去之後，我就覺得真係好似翻咗去塔石咁滯。即係地板咧，你可以見到係嗰、那個好、嗯、經典嘅，就係、是、你唔知道各位有冇去過澳門啦，就係、是、經典嗰啲葡式嗰啲黑白地磚，係、
1: 嗯、
0: 啦。跟住咧，牆上面有好多嗰啲澳門歷史建築嘅嗰啲壁畫啦，嗯，有玫瑰堂啦、大三巴啦、拿三廟啦嗰啲，係啦。嗯，跟住佢入邊嗰個裝修風格都係算比較中西結合嘅、
1: 嗯，
0: 就係、是、一有就係、是、嗰種葡國嘅米黃室啦，結合我哋呢邊中國嘅中國紅啦，仲、
1: 嗯、
0: 有啲光頂劇院嘅嗰只綠室，我唔知嗰只綠室叫咩名，但係都係好有象徵性嘅顏色。係，我可以睇到就係澳門館佢係呢個裝修方面啊，係好有呢個落功夫嘅。係，
1: 嗱、嗯，我睇翻啦，澳門館啦，今年咧亦都係。第十一年參與南國書香節，因為他們是從2016年開始是正式參與南國書香節的，今年2026年開啟了第十一個年頭了、
0: 嗯、
1: 今年的澳門館的主題是澳門多元文化和出版創新，集中展示了近2200冊的澳門優秀出版物，裡面還有很多澳門的特色文創產品。這個鐘數我們不如聽聽專業人士怎麼說，來自澳門文教出版集團的林發音先生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澳門館在今年有怎樣的特色在南國書香節。
2: 好，因為南國書香節是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甚至全國一個很重要的全民活動的盛事，所以呢澳門在11年前2016年已經第一次用澳門館的形式是參與這個重要的文化盛事的。咁過去咧喺唔同嘅時間咧，我哋都係用民間澳門嘅出版行業協會、澳門文教出版協會嘅嗰、那個主辦方係去到辦嘅。一直以嚟，我哋都得到咗特區政府唔同嘅部門嘅支持，包括咗以前嘅文化產業發展基金啦，一直都有其他嘅唔同部門支持。咁由今年開始咧，就由文化局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正式接手，所以2026年嘅第11屆。我哋澳門館參與南國書香節咧，係由我哋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主辦。咁我哋文教出版協會咧，就一如以往咧，就作為一個承辦單位，組織成個澳門館嘅所有嘅展陳同埋一啲交流團嘅活動。
3: 其實講到話澳門館啦，每年都會有唔同嘅特色。我記得舊年咧，因為係撞正新圍成功20周年啊，冇記錯嘅話，咁啊今年會有啲點樣嘅特色？
2: 今年的澳門館你會見到它整個設計度，首先都是體現了我們澳門的古今的共融、中西的交匯，所以你見到它的立面其實都是中式建築和西式建築的一個並合，它的地面都有葡國的碎石仔路，它的那個整個牆，我們說天地牆，它的那個天空的那個視野，其實都是我們澳門的一些非遺的一些不同的項目。咁最重要嘅就係我哋今次有一個重要嘅主題展覽，就係、是、文學中的澳門。因為一般嘅朋友可能對澳門嘅文學咧，唔係有一個更加深度嘅一個認識。咁我哋喺其實幾百年以嚟喺中西交匯入邊，有唔同嘅我哋國家嘅一啲嘅明清時期嘅文學作者，佢嘅書寫入邊都會牽涉到澳門嘅內容，從北大軍到吳曆，亦都有外國嘅一啲文學家，例如。葡國好知名的賈梅士，到比較近代啲嘅高美士、碧山爺，更加重要的就係我哋有大量澳門本地的文學名家。咁呢啲由古今中外到我哋今天在地的不同的文學作家，佢所遺留落嚟嘅作品。例如我舉個例子，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的文一多嘅《七字之歌》，咁有一句就係澳門，有一個就係澳門，咁就係話你可知物交不是我真姓名。咁呢個都係大家係好熟悉的。咁我哋今次咧就以文學中嘅澳門，我頭先嘅介紹為一個嘅總述，希望透過文學作品呈現咧更加深度嘅澳門古今中外嘅文化嘅交匯嘅嗰種現象。
1: 好啦，啱先大家聽到嘅咧就係嚟自澳門文教出版集團嘅林發音先生啦，同我哋做嘅分享啦。咁啊，同頭先咧成俊做嘅分享咧，差唔多，即係等於阿成俊咧觀察力都好強噶啦，地面嘅街磚啦，咁同埋。牆上邊嘅建築嘅立面都會有嚇，但係你漏咗天空啊，因為天空上邊咧會有好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譬如話醒獅啊、南音說唱啊等等呢啲澳門嘅非遺元素。
0: 顧住睇書冇抬頭啊！
1: 冇錯啊，要抬頭看天啊，低頭睇路咁樣先得噶嘛。咁啊，都多謝曬成俊嘅分享，你嘅觀察好仔細，果然係澳門嘅朋友啊。嗱，我想問一下啦，廣州仔啦，阿宏葵啦，係嗱，你有冇去過澳門啊？之前
4: 去過，肯定係去過噶啦。
1: 係啊，咁喺澳門館逛逛嘅話咧，會俾一啲點樣嘅初體驗同埋深刻印象俾你咧，宏葵？
4: 其實我一開始對澳門嘅印象，最深就是豬扒包，
1: 豬扒包喺現場揾唔到喎，唔好意思，
4: 揾唔到，係啊係啊，我諗大家可能對澳門嘅初印象都係咁啦，咁我去到咧，我第一眼就睇到咗佢嘅門牌，好特別，佢係一半係有嗰種中國嘅建築嘅感覺，另外一半係米黃色建築，嗰種米黃色嘅建築，我之前就係未睇過噶啦，我需要呢個澳門仔同我解釋一下個米黃色。
1: 我相信你應該睇過並且經過過，但係好少留意過，因為你要過關嘅係咪？喺拱北海關嗰個關閘，
0: 係啊，關閘
1: 嗰度就係嗰道門嘅一半啦。你講到米黃色嘅建築，而另外一個咧有啲紅色嘅，有啲中式嘅廟宇建築咧，如果我冇睇錯嘅話，嗰度應該係澳門嘅呢個哪吒廟嘅一半。咁所以澳門嘅館嘅一個外立面咧，左邊一半係哪吒廟嘅門，右邊一半咧就係關閘大門嘅門。咁所以你哋行過呢道門嘅話咧，可以話有中有西，就正如你食嘅豬扒包一樣。咁啊，豬扒我哋都係用中式嘅方法去煎烹，咩有骨添啊，主要係啊。外國人好少咁樣去烹製噶嘛，因為佢就係食一嚿純豬扒。咁而另外嗰、那個麵包嘅話，佢唔係普通我哋中國嘅饅頭嗰啲麵包，而係西式嘅嗰種麵包。咁所以呢個又等同於呢個豬扒包咧，係中式嘅豬扒烹飪方式，再加西式嘅呢、這個麵點嘅文化融合而成。咁所以你講到豬扒包，佢並唔係一個簡單嘅美食，而係中西交匯嘅其中一個元素衍生出嚟嘅食品之一嚟嘅。咁所以澳門其實好多巧妙嘢，係啦。咁啊，宏葵仲有啲點樣嘅印象俾到你咧？
4: 仲有佢其實啱先都講完啦，就係啲青石嘅磚頭啊，嗰啲都好有中西結合嘅感覺，因為我睇到，佢成個嘅風格啲配色係有啲似中國青花瓷咁樣感覺，但係佢上邊啲圖案就好特別啦，係有啲葡式嘅感覺，就好似啱先講到嘅豬扒包，咁我諗成個澳門館都係有呢種中西結合嘅感覺，
0: 係即係啱啱去睇青花瓷啊，即係我哋中式嘅青花瓷可能就係、是、白磚上面有啲藍色嘅浮雕啦，嗰啲浮雕可能係啲蛇啊、花啊、蘭花啊、花草樹木嗰啲嘢，但葡國咧就係、是、對呢啲瓷器嘅呢啲浮雕咧，佢哋就好神奇，佢哋係雕啲咩？海馬啊、螃蟹啊、魚啊，呢啲同海鮮有關嘅啦，可以當係係啊，就係、是、都算一種差異，不過亦都可以算係一種結合啦。
1: 因為四百年前葡萄牙人就喺海上啦，係啊，經過馬六甲海峽啦，再嚟到澳門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大航海時期嗰啲文化，通過葡式街磚嘅一個展現啦，咁但係去到澳門嘅話，可能就會又嚟中西融合嘅啦，無論各個方面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欣喜咁發現啦，嗱呢個就係文化澳門嘅呈現特色之一，因為澳門特區政府嘅行政長官岑浩輝先生咧提出咗四個澳門嘅願景，就係法治澳門、活力澳門、幸福澳門，仲有我哋最尾提到嘅文化澳門啦。嗱，作為澳門嘅學生咧，澳門籍喺內地就讀嘅學生，阿成俊。對於你嚟講，你對於文化澳門有啲點樣嘅諗法同願景呢？其實
0: 其實文化澳門呢一樣嘢，呢、這個名係近期先有嘅，近幾年先有嘅。但係咧，就係、是、歷屆政府對於即係澳門嘅呢個文化嘅宣傳同埋一個形象嘅打造咯，其實係屆屆都係努力緊嘅。就係、是、我身為一個澳門人，我喺澳門生活咗十八年，我都係親眼所見嘅，係啦。我就覺得就係對於一個文化遠景呢一方面嘅嘢，我哋澳門呢邊仲有好多嘅努力空間，仍有呢個可以繼續進步落去空間，可以打造自己 IP 嘅空間，係啦，就係、是、都係我一個澳門人對於呢個家鄉嘅一個期望咯，都算係。
1: 我見到咧，澳門啱啱係全新發布咗三五規劃嘅，咁裏邊講到咗啦，就我哋今日嘅話題閱讀方面咧，會打造更加之多嘅一個閱讀嘅場景啊。嗱、我冇記錯嘅話咧，唔知兩位有冇去過呢個觀音像？觀音像的底層呢原來是一個圖書館仔來的、我可以說是澳門一個比較小型的圖書館、但它就是真的在觀音像下面、各位朋友即是遊客啦無論市民群眾走過看完觀音像的話都可以進去彈彈空調夏天的時候、並且去看看書來的、

0: 所以我相信阿宏葵以后如果有机会作为游客身份去到观音像，唔好净系识得影相，落去下边咧睇睇呢个好得意嘅图书馆。唔单止系呢个图书馆啦，喺澳门好多嗰啲社区啦，都有一啲好特别嘅图书馆。
1: 系啊，图书阁
0: 系图书阁啊。咁呢个咧就系阅读会带俾澳门朋友嘅一啲可能系阅读嘅场景啦。
1: 系呢
0: 个，相信我哋都听听啦，林伯钦先生讲讲对于未来澳门出版啦，或者系澳门嘅一个图书方面嘅发展咧，有啲點樣感想嘅？
2: 我諗澳門嘅成個三五規劃咧，係對接國家十五規劃，亦都係服務於澳門文化、澳門嘅建設。澳門一基地、文化基地嘅建設，喺呢種大嘅宏觀背景之下咧，其實特區政府係好支持民間咧去發展各種嘅全民閱讀嘅活動。所以我哋今次其實帶嚟咗好多場嘅一啲澳門文學作家同埋文化名家，包括咗穆欣欣老師啦，包括咗漢學家沈友友老師啦。包括了澳門傳的作者胡根老師，包括了現在澳門當代一個比較知名的文學作者譚建超醫生，他都會有不同的講座。所以我們會推動，在澳門都會推動這種不同的全民活動、全民閱讀。但另一方面呢，我們都會是很希望能夠持續地深度推動澳門的出版。其實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回歸以來，大家見到在特區政府的支持之下，我們會鼓勵見到很多的一些澳門本地的歷史文化的一個整理，一些澳門在地的故事的書寫挖掘，文學創作的那種鼓勵推動，到一些閱讀風氣的培育，其實特區政府和澳門的民間是做了很多工作的。這些很重要的一個舉措在我們澳門的三五規劃裏面都是有被書寫到，有被要求到的。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澳門的那個建設，澳門文化基地的建設，其中一個就是文化出版，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3: 咁參加南國書香節，澳門館已經係第十一個年頭啦，可以咁講噶。你對於未來澳門館喺南國書香節嘅一個呈現，有啲點樣嘅希冀咧？
2: 我諗我哋而家澳門館咧，大家會見到咧，由我哋民間去到早期嘅主辦，到而家我哋官民嘅合辦，澳門成個嘅文化出版界嘅總體形象，已經逐漸喺我哋南國書香節乃至喺粵港澳大灣區樹立起上嚟。所以將來我哋會繼續喺政府嘅支持同埋帶領之下咧，有一點好緊要嘅就話，我哋持續豐富澳門展出嘅圖書嘅品種同埋內容，持續深度咁樣挖掘一啲唔同嘅主題嘅元素喺我哋澳門館入邊。頭先我例如都介紹過，由非遺到文學，明年有乜嘢？我哋每年帶嚟一個主題，亦都每年帶嚟咗唔同嘅代表團。帶嚟咗唔同嘅一啲澳門音樂，例如我哋有澳門人樂隊，又帶嚟一啲澳門唔同嘅元素。咁使到咧，澳門館佢已經唔係純粹一個澳門嘅書展嘅場館，而係澳門文化總體上面嘅一個呈現，一個形象上面嘅樹立。我哋喺呢方面希望透過細水長流嘅活動，每年都一次，同大家相會於大灣區，相會於廣州。
0: 冇錯啦，多謝曬林伯钦先生啦。每年一次嘅一個書籍方面嘅聚會咧，相約於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啊。咁所以咧，希望呢一期嘅專題分享之後嘅話咧，以後我哋嘅廣州仔阿宏葵咧，就唔好話我未聽過南國書香節咯。咁啊，反過嚟要向大家推介。咁另外咧，就澳門嘅城進咧，希望你可以多多帶啲朋友嚟到之後嘅澳門館，因為嗰度我都知道你好似翻到澳門一樣。
1: 係啊，
0: 帶大家。足不出呢個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可以嚟到我家鄉澳門咁樣啊！我相信以後可能林翻先生佢哋啦，會唔會帶嚟豬扒包咧？呢個都唔清楚啊！因為今年我知道香港館嘅對面咧係會有一個奶茶啦，係帶到現場奶茶王嘅冠軍啦，同大家奶茶嘅。咁以後會唔會有豬扒包嘅一個世界冠軍嚟同大家去展現咧？這個可以向林發音先生提議一下好啦，咁啊都多謝曬兩位同學啦，喺我哋今日節目當中嘅一個分享。最近咧我見到一個題目就係麵包夾豬肉啊，即係豬扒包啦，澳門夾世界啊！但亦都呼籲大家關注翻啦，澳門文化聯合總會嘅會長吳志良先生佢嘅。微信官方公號最近佢都會寫一啲咁樣類似澳門煙火氣嘅文章，同大家分享澳門中西交匯之美。咁啊，都多謝兩位同學啦，喺我哋節目嘅呢一個板塊同大家分享喺2026南國書香節嘅一個初體驗。我哋聚焦咗澳門館。咁雖然咧今年嘅南國書香節已經係圓滿落幕啦，咁但係我相信 南国双节得嗰五日，咁剩低一年当中嘅仲有360日吓。呢个书香节嘅余温啊，或者系书香节带嚟嘅一个余音扰梁咧，都会扰梁大家360日。我哋会相遇喺明年2027嘅南国书香节。嗱，呢个钟数我哋嚟分享啦。今年都有份嚟到澳门馆现场演出嘅澳门人乐队吓 Tuner Mechanist， 佢哋嘅一首土生土语歌曲就叫做《澳门就是这样》。

0: 好啦，再次感謝我哋今日兩位嘅學生主播，嚟自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嘅吳宏葵啦，佢係粵語播音主持專業方向嘅學生，咁同埋另外一位都係新傳學院嘅朱成俊，佢嚟自澳門籍嘅學子，係廣播電視學專業嘅同學。多謝他們的分享，今天跟大家聚焦澳門館。明天的同樣時間繼續會有越講越過癮，再次邀請兩位同學繼續跟大家聊天，分享早前我們一起參與南國書香節期間有一套精品圖書發布，叫做廣東重點出版四個大系那麼厲害，那欲知後事如何，明天再跟你分解呢。主持人肥光都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或者是央視頻客戶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虾饺、烧卖，
2: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3: 铁观音、照旧。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吧。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了三个戏，
3: 没浸
5: 的。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啦。

0: 股。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4集嘅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铁木真在铁尼河打一场大胜仗，回到自己营地大肆庆祝了。但是他没想到，那场仗虽然打赢了，但是对于对方的有生力量消灭得不是太多，敌人还有机会卷土重来的。赞木合在输了这场仗之后深深不忿，马上再次联系11个部落的首领，决定杀个回马枪，再同铁木真打一镬。咁今次领军嘅呢就唔系扎木合啦，而系乃蛮部嘅不亦老黑。咁呢一次佢哋嘅作战计划又有变动啦噃。佢哋决定呢唔再将兵力集中埋一齐啦，而系兵分三路，太赤乌、灭儿黑同埋塔塔儿三个部落呢就攻击铁木真嘅北边，乃蛮部带住其他三个部落呢就攻击铁木真嘅西边，而扎木合就带住其他人攻击东边。咁呢个作战计划嘅意图呢，就系希望首先攻击铁木真嘅西北部，等到铁木真嘅力量被吸引咗过去呢，再由扎木合喺东边啊乘虚而入。呢个计划本来成功嘅机会都非常之高嘅。咁但系啱先我哋都讲过啦，铁木真嘅情报收集能力就好强嘅。呢个强呢，就唔仅仅在于佢自己嘅情报人员噃，更加在于敌人嘅阵营里边啊，都会有佢嘅崇拜者同埋跟随者嘅。事关铁木真管理部落嘅政策呢，基本上是以军功为先的，边个好打边个有着数。这个办法同当年商鞅变法都有啲似嘅。咁一嚟其他部落嗰啲英勇善战嘅人都觉得喺自己部落里面食大锅饭就冇瘾，愿意过嚟跟随铁木真，所以呢佢嘅力量越嚟越强。有唔少敌对部落里面嘅人啊，心里面都向住铁木真嘅。嗱，今次泄露消息俾铁木真嘅人呢，亦都系铁木真嘅 fans 嚟嘅。佢个名叫阔里带。是阔罗纳斯部的一个贵族，他在知道了作战计划之后觉得铁木真有危险，于是呢就想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铁木真了。怎不知行到半路呢，就经过太赤乌人的营寨被人截了下来。太赤乌部的人怕他过去通风报信，所以将他困在身。阔里打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个人过来找他吧，神神秘秘地问他，喂，我呢都是阔罗纳斯部的，我叫做哈纳灭里黑台，你是不是要去找铁木真呢？阔里带当然打死都不认啦，不是啊，我冤枉的，你捉住我做乜鬼啫？点知那个人就说啦，唉，你不要扮嘢啦，呢度好多人都想去铁木真嗰度噶，又唔系知你一个，不过咁大胆去通风报信嘅呢，就系你一个嘅啫。阔里带又将信将疑噃，唔通你又心向铁木真嘅？咁点解你唔去通风报信啊？那个哈纳灭里黑台就话：，诶，每个人做啲嘢都唔一样噶嘛，你啊负责通风报信，我喺后边就负责扯包尾噶嘛。总之跟住铁木真啊，大家搵到食系啦。那个阔里带啊，心大心细啦，究竟信唔信呢条友好呢？吓，佢讲真定讲假嘅呢？谂咗一排啊，佢啊终于决定搏一搏，就拍心口话：，系，冇错，我啊确实要去通风报信嘅。你若然真系向住铁木真呢，你就放咗我啦。那个哈纳灭里黑台听我咁讲，笑到咔咔声。阔里带心里面谂，今次死啦，唉，信错人添。跟住哈纳灭里黑台就将阔里带喺个囚笼里面放咗出嚟，掹住佢又向营地出面行啦噃。旁边人问起呢，佢就话：，嘿，呢条友呢系铁木真系奸细嚟嘅，我啊出去杀咗佢，费事啲血咧洒到周围都系啊。两个人行咗好远啦，哈纳灭里黑台先解开阔里带身上嘅绳索，俾一匹快马佢。同佢讲话，你快啲上马，快啲去同铁木真报信啦！阔里打原本你以为死直噶啦，哈，今次啊绝处逢生，于是啊砰砰声走去揾铁木真，将赞木合准备三面攻击佢嘅消息呢，就同铁木真讲咗。铁木真听到阔里打嘅讲法，哇，真系一身冷汗啊！今次若然俾赞木合咁样杀翻个回马枪，真系分分钟啊冇命噶噃。于是啊，佢就马上派人再次去揾黄汉借兵，组织联军提前出发。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不过今次呢就冇咁顺利啦。 敌人上次喺帖尼河吃咗次大

0: 亏呢今次学精咗啦。咁虽然系进军途中啊，都早作戒备，所以一见到铁木真嘅军队嚟到啫，马上就摆好阵势啦。铁木真部队嘅前锋过去冲杀咗一轮呢，都揾唔到咩着数。见到战情唔系咁顺利啊，铁木真就将前锋部队叫翻翻嚟，双方都整军备战，准备打场大仗啦。嗱，铁木真今次迎战嘅呢，系由乃蛮部北翼鲁克率领嘅联军。咁呢一支联军啊，集合咗灭儿黑人、乃蛮人、塔塔尔人同埋泰赤乌部嘅精锐部队，不但止人多势众啊，而且战士嘅战斗力都好强嘅。铁木真觉得咁嘅正面交锋呢，分分钟啊蚀底噶噃。于是呢，佢就指挥军队退守到金国边界嘅阿兰寨呢个地方。呢、这个阿兰寨啊，系金国当年建造嘅一个据点，不过呢已经废弃咗噶啦。铁木真退到过嚟啊，谂住利用呢度啲防御设施抵挡敌人嘅进攻。北翼鲁克带住军队跟到过嚟，见到呢个阿兰寨烂茸茸咁，谂住好易搞掂噶啦，于是啊指挥军队猛攻啦。佢又唔知道呢个阿兰寨呢，除咗有城墙同埋防御之外啊，更加紧要嘅地势就好高嘅。佢咁攻打过去呢，昂住个头，啲马又跑唔快噃，所以连续冲咗几次啊，都俾铁木真系好轻易咁打翻转头。正系无计可施之际呢，忽然间后边就刮起一阵狂风，跟住呢就落起雪上嚟噃。嗰阵风啊对住铁木真嘅方向啊猛咁吹过嚟，不亦老黑啊开心啦，嘿，今次系天助我也！指挥部队顺住风势啊猛攻过去。铁木真嗰班战士今次系惨啦，敌人打到过嚟都仲犹自可啊，啲风雪兜口兜面系咁冚过嚟，真系几乎连眼都擘唔开噶嘛，咁啊点打仗先得噶？俾不亦老黑个部队打到气都咳埋，眼睇住呢个阿兰寨要守唔住噶啦，啊又有咁啱啊，得咁巧噃，就喺呢个时候呢，风向啊突然间180度转咗个弯，调翻转头呢，向不亦老黑嗰边啲军队啊吹过去。今次啊轮到铁木真嗌天助我也啦，马上指挥军队反攻。铁木真嘅部队由守转攻，从阿兰寨一路杀出去，打到不亦老黑嗰边气都咳埋。不亦老黑见到势头唔对啦，指挥军队向后撤退。铁木真呢就跟住喺后面穷追不舍，双方你追我赶，一路走咗几十里路，终于去到一块比较广阔嘅地方，叫做阔翼田嘅。不亦老黑心谂，我人多你人少，我做咩要俾你追住嚟打？于是指挥军队调翻转头，稳住阵脚，准备同铁木真啊决一死战啦噃。佢率领呢支军队呢，都算系军纪严明啊！狂风大雪之下，成支军队啊冻笃企晒喺度做准备。虽然个个都冻到雪雪声啊，但系就冇人乱咁喐，一心啊谂住同铁木真嘅部队死过。佢哋等啊等啊，等咗一大轮，见到铁木真嘅部队嚟到冇几远嘅地方呢，就停咗落嚟噃。一个二个跳咗落马喺度氹蹄氹爪，都唔知喺度做乜。氹咗成大半个钟头啦，铁木真啲骑兵呢先重新上马。铁木真一声令下，嗰支军队如狼似虎咁冲过嚟。不亦老黑见到敌人终于冲过嚟啦，大声叫话：准备冲锋！喂，点解后面走咗音嘅呢？原来系冻得滞，冻到喉咙都骑埋。呢、这个时候佢先醒起，自己嘅部队喺风雪之中企喺度喐都唔喐，冻到骑晒。而铁木真嗰啲士兵呢，落到地下氹蹄氹爪为咗取暖。不亦老黑心谂今次中计啦，不过冇计啦，火烧眼眉，敌人杀到埋嚟，唔打都唔得噶啦。唯有指挥军队就冲过去冲杀啦噃，但系佢一班骑兵个个冻到手震脚震，就边度够铁木真啲军队打先得噶？所以好快俾铁木真杀到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啦。呢一场阔翼田之战啊，就以铁木真大获全胜啊告一段落。而喺呢个时候啊，扎木合率领嘅部队先姗姗来迟，佢收到风话不亦老黑率领嘅联军咧俾铁木真打到大败。咁知道自己再过去都揾唔到食噶啦，唯有调转码头走人就系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咁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部分嘅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项目先。为了加强广东省非遗传承人才的梯队建设，2026年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在今年的5月份正式启动。在广东全省各级的非遗传承人和合作高校的协同助力之下，项目各项的工作稳步落地，有序推进。在8月下旬，集中培育活动在广州顺利开展。来自广东全省各地60多位的青年学员齐聚一堂，参与了为期5日的系统化沉浸式非遗培育研学活动。通过非遗传承人的专题授课、公共通识课程、非遗工坊实地探访、主题命题、共创交流等多元化的形式，夯实青年学员保护传承的专业功底和创新思维。活动安排了非遗传承人和高校老师开展专题授课，例如广州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新元、佛山木板年画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宗平、灰塑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娟，以及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李全行老师先后登台，围绕非遗传承人的职业发展路径、传承民族艺术和当代创新转化、非遗产教融合实践模式、非遗 IP 打造和市场化拓展等的核心课题，结合自身从业经验和行业发展趋势，倾囊相授，为青年学员答疑解惑，赋能引路。另外，为了打通理论和实践的壁垒，这个活动还组织学员行入了非遗特色产业沉浸式学习，例如在英德的红茶产业基地，各位学员亲身参与茶叶采摘体验，还有行入智能化生产车间，了解传统技艺和现代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而在东莞的莞乡非遗文化遗产保护园，各位学员研习莞乡从苗木种植、天然结香到精细加工、成品面世的产业链条，来感受非遗技艺的匠心内核和产业价值。而非遗正青春，传承有新人，青年是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力军，亦都是岭南传统文化耕续发展的中坚力量。而这个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亦都会不断完善青年非遗人才的培育体系，引导广大青年坚守文化根脉，勇于创新突破，为广东非遗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我们韵味岭南都会继续和大家关注这个2026广东省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的最新公布。

0: 区文化地图。
1: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嘅最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首先睇睇香港，2026国际美食研讨会香港喺早前咧喺香港理工大学举办。与会人士指出，香港是兼具中西饮食融合优势和全球领先的居民长寿指标，是具备独特发展潜力，建议推动城市定位从知名美食之都升级，打造世界级长寿健康城市新名单。看回这个活动，世界食肆论坛的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食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广伟表示，香港是举世公认的美食之都，而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枢纽，香港荟萃环球菜系，融汇中外饮食智慧，餐饮产业国际化程度、品质标准和全球知名度位居前列，这个亦是香港深入人心的城市名片之一。虽然外界多数关注香港饮食业界的繁华景象，但是就比较少留意香港人的人均寿命的优势。香港独一无二的东西方饮食融合特质，是将充分把握机遇，将人口长寿优势转化为城市核心资产，完成从美食之都向长寿健康城市 IP 的提质升级。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后去澳门看看。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在10月2号至11月29号期间举行，以诗韵为主题，由一众著名的音乐艺术家和新锐精英呈现10套节目、一项音乐营和12项的传承享乐活动，涵盖戏曲、歌剧、当代大师巨作以及交响盛典等等，亦都会藉住海上丝绸之路为灵感，带来同丝路文化交融的音乐盛宴，开展东西方文明互鉴与对话。音乐节的门票将在9月13号上午10点起在享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我们看看有些怎样精品节目。今年的澳门国际音乐节是会由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带来粤剧《我的大观园》拉开帷幕。节目是由一级演员陈丽君领衔，以细腻唯美的唱腔和现代舞台美学，带领观众走入传统戏曲和现代美学交织的梦境。另外是适逢逃难朵首演100周年，国际巨星成龙首度跨界执导，会在音乐节呈现普契尼三幕歌剧《逃难朵》，以功夫的力与美为歌剧注入东方底蕴，绽放跨越时空的艺术光辉。另外，在享誉国际的作曲家与指挥家谭盾会带着中国交响乐团带来谭盾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九歌》，令到西方古典经典第九交响曲和充满东方神话色彩的《九歌》进行跨时空对话。而为了进一步

发挥音乐节的人才培养功能，今年很多位的澳门青年音乐家会参与演出，包括谭盾指挥大师将会同两位澳门新锐的弦乐精英黄善仪和许恩乐共同演绎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中提琴协奏曲。而艺穗精英音乐会会由澳门青年钢琴家陈俊廷和澳门乐团的乐师携手带来，以澳门为主题的音乐会，绽放新锐之力。另外今年是中国和巴西的文化年，所以今届的澳门国际音乐节都会有相关的活动。另外享誉国际的钢琴大师朗朗也都会带来伊比利亚狂想钢琴独奏音乐会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活动。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的门票将在9月13日上午10点起在享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欢迎大家关注。来，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最尾跟大家分享即将在最新一届澳门国际音乐节进行演出的著名作曲家与指挥家谭盾老师早前在第四届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节目《声音河流》当中的这个作品，叫做《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听得到》。这个《声音河流》是由谭盾老师历时12年采风创作而成。当时我记得歌者周深还融入了广东的地水南音元素融入这个最新的歌曲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以这首谭盾老师的作品作结，也是要为即将举办的第38届澳门国际艺术节加油鼓劲。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8: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1: 而家我听叹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10: 叹世界，
8: 叹世界。
12: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是泽宇。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2: 系啦，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系叹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会有乐游认靓营啊，同大家讲讲呢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啊。咁但系啦，喺呢个露营过程当中要牢记翻安全出行嘅一啲必要嘅提醒啊。另外去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就会连线总台记者杨思怡，跟大家一起倾倾在云南方面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的转山节。究竟在这场的节日氛围当中，我们有哪些的体验呢？稍后就一起来听听杨记者的介绍。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1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12: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中秋佳节很快就要到了，最近香港旅发局就表示今年中秋盛事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打造全新大型的国际中秋盛会，包括是结合全城多元中秋节庆活动，譬如说大坑舞火龙和业界的各种优惠，令到整个的城市节庆的气氛会更加浓烈。
13: 没错，去到9月17号至到27号，旅发局就将会首次在维多利亚公园那里举办大型的国际中秋彩灯会。这次的活动是以团圆作为主题，汇聚来自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特色彩灯，以及我们超过10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还有香港地道的手工灯笼等等。连同康文署在维园举办的这个中秋彩灯会，所以令到大家只要行入到维园都可以沉浸式地去感受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个灯影，也可以感受到香港独有的国际级中秋盛事。
12: 没错了，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就表示说，两项活动将香港的中秋传统和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融为一体，并且串联全城中秋活动和消费体验，呈现只在香港的全新大型国际中秋盛会，期望通过结合地道节庆文化和旅游消费体验的盛事，吸引更多旅客来港，亲身感受香港传统和国际文化交融的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带动旅游经济。
13: 再关注另外的一个成绩单，暑运正式结束了，广州南站方面是累计发送到法的旅客超过3000万人次，日均到法旅客是56.5万人次， 增加並且拓寬了自助實名制的這個驗證設備，亦都新增了出站的扶梯，新增了遮陽膜，加裝了防曬膜等等的。大客流之下，見到我們廣州南站在這個夏天一系列的硬件設施的升級都是經受住了考驗，大家的出入站亦都有了更加有改善的一個體驗。
12: 冇錯，我哋睇翻啦，廣州南站嘅三層東實名制驗證區係銜接地鐵、城際、長途大巴同埋網約車、私家車等等嘅客流，所以咧，即其實好多旅客嚟到車站之後咧，第一印象就係呢一個位置嚇，因為咧第三層咧其實確實係有好多嘅遊客咧係必經之處。咁啊，而家喺呢一度咧，37台自助實名制嘅驗證設備咧已經全部更新啦。大家無論係使用護照、港澳通行證等等嘅證件啦，過閘嘅話咧，這個識別更加灵敏，而且仲增加咗5条验证嘅通道吓，达到42条噶。咁啊，因为好多旅客都会喺呢度进站吓，咁啊，亦都令到大家过站嘅呢一个快捷程度咧，亦都会再进一个阶段啦吓。
13: 嗯，冇错。咁仲有几个比较大客流嘅站台啦，喺南端都新增咗一个出站嘅扶梯，就变成咗喺南端有2步，喺北端有1步。咁啊，同等客流规模之下咧，疏散嘅时间就从原嚟嘅8到10分钟啦，就缩短到4到5分钟。相当于是提了一半的时间的。另外会见到中间的这个顶就会有一个新增去铺设的一个灰白色的薄膜，在这里其实是防晒的。
12: 没错。
13: 还有在我们车站3层的候车室东西两边的服务台都增加了2组的空调机，一共有9个这个出风口，令到大家是觉得更加之凉爽在候车。
12: 没错，因为之前大家在这个候车厅那里其实都有点热的，因为它那个大厅的天花板其实是可以直射太阳入嚟，但系经过咗重新嘅一个改装之后啦，喺8米内嘅区域温度下降咗40摄氏度咁多，更加凉爽嘅。咁而讲到喺大湾区咧，其实有好多新嘅变化，包括啦跟住落嚟介绍到嘅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广州南沙至到深圳蛇口双向嘅航线最近亦都正式开通啦。咁呢一部游轮系以海上看城嘅全新视角，穿越港珠澳大桥同埋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嘅超级工程，途经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深圳前海博物馆、香港大屿山等等16个湾区核心地标，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都可以喺呢一程当中尽收眼底
13: 啊！而且咧，我哋话喺呢个游轮游当中咧，除咗可以睇海上嘅美景啦，游轮本身都系个旅游目的地嚟嘅，因为喺游轮上边啦，会上演我哋岭南飞为主题嘅演艺啦，亦都有啲近景嘅魔术等等，大家就可以有海景观光啦、休闲娱乐啦，同埋文艺同埋呢一个文化展演等等多样化嘅体验噶咯。
12: 嗯，冇错。试运营期咧，而家开始到12月31日期间，逢星期五同埋星期日咧就会发船嘅。咁啊，详细嘅情况咧，大家亦都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咁啊，好啦，讲咗咁多头头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14: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碳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碳世界快讯。
12: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碳世界》，我系泽宇。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12: 系啦，咁啊，即将迎嚟今年嘅中秋同埋11嘅假期啊，吓咁啊，睇翻咧最近有多间旅游机构咧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旅游市场预订量显著增长，国内长线游同埋出境游嘅需求咧都同步攀升嘅。
13: 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上面嘅数据啦，咁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啦，平台上面关于中秋啦、国庆啦呢啲关键词嘅搜索热度啦，系环比增长咗超过1倍啊！而双节嘅旅行产品咧，提前30日以上嘅呢个预订嘅热度咧，都较旧年同期系上涨超过20%嘅。咁啊，见翻相关嘅平台亦都显示话，截止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日去到10月7日嘅呢个国内航线嘅机票预订量系超过咗191万张嘅。 而出入境的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就已经超过135万张
12: 了。另外亦都有平台的数据显示，平台上面双节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将近40%，国内长线又成为主力了。另外亦都有相关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线的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是增长56%。咁亦都有平台发布的2026年超级黄金周出境游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旅行者出境游搜索热度相较于今年五一假期成倍上涨，平均的旅程是长达7日咁多，所以咧即系好多朋友都已经抢闸啦，喺今年的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出行啊吓。咁究竟仲有冇淡季咧？有冇错峰出游嘅时间咧？都有嘅吓。
13: 冇错啦，因为今年咧我哋都知道啦，请三就可以休13啦，所以系我哋好长好长嘅一个假期，就令到呢、這、一个叫做高峰期咧，佢会平缓一啲，嗰、那、啲、個、峰值就唔会咁高啦。亦都令到我哋嘅国庆咧，迎嚟咗近3年价格最友好嘅一个开场嘅。有部分嘅热门航线嘅机票咧，比起旧年嚟讲系低咗10%以上啦。
12: 冇错，因为毕竟咧有啲朋友啊吓，喺国庆之前都仲要做嘢嘅，唔系个个咧都可以凑到个13日嘅大长假出嚟。所以咧我哋睇翻今年啦吓，平台上面中秋国庆假期嘅期间啦，当然热门嘅酒店提前嘅预订量啦系好高啦吓，增长将近40%咁多啊吓。咁但系啦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咧，机票反而系创下咗近3年嚟同期嘅最低啊吓。睇到啦吓，9月22号出发均价啦系比中秋第一日就系9月25号嗰日咧系低咗30%咁多，亦都比国庆嘅第一日10月1号当日咧低50%咁多啊吓。所以咧即系长假期间仍然都仲有一啲嘅机票咧可以执留噶吓。
13: 而且咧如果系我哋从北京出发为例嘅话咧，9月27号直飞到大连沈阳大庆银川呢个地方啦，竟然只系需要300几蚊嘅。而返程方面，较起去年高度集中在节日最后两日，今年的返程飞行热度就会分散在4号到7号，高峰更加之平缓，返程的成本力也是更加之低的。例如在10月4号，机票的均价就会比去年的返程时间的这个均价低了超过20%。
12: 是的，业内人士就分析认为今年的超长双节有利于长线游，也有利于错峰出游，整体的出游热度高于往年的，但是出行的成本就更加低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趁住呢一个嘅低谷啦吓，去执下啲笋货啦。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其实有好多外国游客啦嚟到中国啦，都觉得个体验系非常之好啊吓。咁啊有一位英国嘅游客咧，最近系第3次嚟中国玩啦，佢话咧真系 amazing 啊，佢话令人惊叹啊。咁啊佢去过啦西安、拉萨等地，咁啊计划咧明年仲要重走丝绸之路添。咁一位荷兰游客咧就原嚟系谂住嚟中国玩几日嘅，但系咧，一玩就玩咗半年时间。西班牙嘅游客咧就回国之后咧意犹未尽，又开启二刷添。即系总言之咧，有好多外国嘅游客都纷纷感叹吓，中国咧值得反复探索，一次根本就唔够，想再次嘅嚟到中国吓。
13: 呢、这个绝对系点讲咧？一个非常之令人唔意外嘅结果嚟嘅，因为对于我哋自己嚟讲，我哋去唔同嘅省份都系觉得反复都需要去探索嘅，更何况你哪怕每一个省你要只系去一次，你可能都要去20-30次咁样先可以行晒嘅，更何况我哋未来仲会。有呢个大外患咧，真系越嚟越多嘅玩法嘅。咁睇翻相关嘅数据，对于呢个结果嚟讲咧，都非常之直观噶啦。就话今年嘅上半年咧，我哋入境中国嘅外国人咧，已经去到咗2291.4万人次啦，同比增长超过20%。咁啊，其中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占到咗77.7%，呢个数字亦都同比增长超过30%嘅。咁同时随住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嘅呢个政策持续优化啦，咁上半年办理呢个离境退税嘅呢个境外嘅旅客嘅数量咧，同比增长亦都系超过3倍有多啊！
12: 系从中国游、中国购啦掀起嘅打卡热潮，再到咧而家极致嘅中国嘅体验吓，呢一啲嘅热词咧系反复出现啊！即系话明其实而家好多外国游客嚟到中国啦吓，唔再系满足于以往嘅睇风景啦，去买商品啦，而系话追求好似当地人一样嘅生活。 活，譬如去到菜市场入边去买菜吓，喺老茶馆入边去品茶咁样，即系其实呢一种嘅，即系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嘅转变咧，都话明外界

0: 在不断打破紧咧，即系黑板嘅印象，重新咧塑造咗一个对中国嘅认知嘅。
1: 嗯，因为咧，其实亦都有相关嘅专家就表示话，我哋中国嘅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可以提供多元嘅一个旅游嘅供给，所以咧，大家嚟一次难以独偷啊，咁啊嚟好多次好多次都依然系流连忘返，呢个系好正常嘅。不断刷新嘅现代生活体验，同埋持续升级嘅一啲便利化嘅政策，以及系安全稳定嘅一个社会环境。同埋我哋中国人嘅开放友好，呢一啲全部都对外国游客形成咗巨大嘅吸引力，所以咧亦都呼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咧，可以嚟多几次，去深入咁样触摸一个真实嘅立体嘅全面嘅中国啊！
0: 冇错啦，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吓啦。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连线到系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同大家关注翻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转山节嘅有关情况。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0: 看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5: 乐游迎你迎，
6: 又嚟到我哋今日嘅叹世界节目啦！我哋嘅乐游
7: 迎靓迎
6: 啊！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
6: 系
2: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8: 我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6: 冇错啦，前一排啦，李欣去咗一趟嘅苏州啦，咁啊喺呢一边啦，体验咗下江南水乡嘅韵味嘅。咁啊，但当然啦，佢今次咧主要咧去嗰度参与咗一次露营嘅活动啊！见到你发出嚟啲相都几型下嘅。
2: 系啊，佢系有一片好大嘅嗰个草地啦。咁本身就係當地嗰個市政府一啲好多項目會喺嗰度舉辦嘅戶外嘅項目，咁就喺嗰度搞咗個露營節，咁其實都幾得意嘅。咁啊，我主要係做分享嘅有一個演講，咁啊呢個係比較可能係正式啲嘅活動流程啦。咁之後咧就係俾大家去喺嗰片草地度去燒烤啦，然之後晚上食完嘢咁啊有band 隊啦，唱即係話現場一啲助興嘅啦 live。然之後有演出，同埋晚上仲有煙花放，我就覺得即其實都幾得意咯，因為知啦呢邊我哋冇乜機會可以自己日常放煙花嘛。咁當然燒烤就都大家可以體驗到嘅，咁但係所有
8: 但係你要有專門嘅燒烤場地，
2: 係啊，呢個整個嘅體驗玩落嚟都幾開心咯。
6: 你去到蘇州咧，當時我見到你影嗰啲相咧，你都穿得幾厚實嘅喎。
2: 嗰陣時都涼涼地，唔會喎，還好喎，因為佢晚上涼啊，日頭。就其實就還好嘅，因為我哋坐喺佢有個帳篷下邊，咁佢有安排咗嗰啲
6: 星空露營咁樣嘅，
2: 係咁就日頭我亦都唔會覺得好熱，講真，因為都曬啊，咁啊防下曬都好嘅。
6: 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提醒翻大家咧，如果你去蘇州嘅話咧，雖然嗰、那個
2: 時間唔一樣，我又唔確定點樣。
6: 我嘅意思係因為即係相當於你肯定去到一度同喺大灣區嘅呢一種，即係温度俾你帶嚟嘅一種體感嘅舒適度係唔一樣的。
2: 日頭就差唔多，晚上涼涼地咯，因為我去啊嗰陣時晚上涼嘅，咁啊晚上係要外套咯，咁因為我都去過蘇州好多次嘛，晚上係啊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但係我哋去嗰陣時今次係即係話可能咁佢晚上都會有啲涼咯。
6: 所以其實咧今次你去蘇州玩咧，即係喺呢個露營過程當中咧，有冇啲乜嘢唔一樣嘅體驗？因為我見到咧其實佢係一個車企組織嘅露營活動啦，喺現場有好多嘅呢啲新車咁樣啦，會喺度發布啦，咁所以係咪都有一啲自驾露营嘅体验喺入边嘅咧？
2: 系啊，因为佢其实都唔系一个商业性质好重嘅活动嚟嘅，佢更多似系车友会啊。虽然系车企主办啦，但系佢系好多嘅呢啲即系话老车友过嚟，即系大家去聚下，因为都系周末咁样，大家系嚟个户外嘅场地去俾小朋友玩下，咁啊大家去交流下咁样。咁包括我头先提过嘅嗰啲活动，其实都好有意思啊。咁佢。譬如燒烤啦，咁佢就揀咗啲自認廚藝特別好嘅負責燒烤，好似我哋呢啲負責食啦，又安排咗 live band 啦，咁整個氣氛好好咯。咁啊又有小朋友，咁同埋到後邊咧好多當地嘅居民咧，因為佢係一個户外嘅場所嚟噶嘛，又冇咩圍欄嘅，咁都有一齊過到嚟去睇啊現場好熱鬧，嚟聽下音樂啊，聽下演出啊，後尾放煙花嘅時候大家一齊睇，咁都好有意思咯。我覺得
6: 有啲似係嗰種咩篝火晚。 萬會嗰種感覺。
2: 係啊，有少少，有少少。係
6: 因為你
2: 開心。
6: 如果你講話露營咧，平時我哋而家腦海當中咧都會浮現出喺各種嘅即係草坪上邊啦，大家搭帳篷啊，或者係用各種嘅啲野炊嗰啲電啊，
7: 跟住喺嗰度瞓啊。
6: 係啦，喺嗰度瞓啊，睇電影啊咁樣。但係其實你今次呢個咧反而會係有組織性嘅，咁所以嗰個場景其實會更加即係大啲嘅。
7: 有節目咯。係，
2: 唔係呢個就因為人數參與多，我都話車友會啦，咁好多嘅佢嗰啲車友感興趣嘅，佢一個公開活動嚟噶嘛，感興趣可以報名啊，到時嚟參加。我就覺得有，其實都會諗翻起當時我喺科倫貝爾嘅，即係話臨走嘅嗰一日，佢喺一個大嘅草原上面，佢又係安排咗呢個喺一個大帳篷下邊，咁有即係話當地嘅嗰啲草原嘅嗰、那個應該都係大廚嚟嘅，咁就幫我哋去煮嘢食啦，又係有燒烤啊，然之後佢包佢嗰啲好好食嘅啲肉包啊，咁然之後有參觀佢哋，即係話當地人真實嘅佢哋住緊嘅一個蒙古包，我就

0: 覺得，然之後晚上又係喺嗰個即係話
1: 大草
0: 坪
1: 上
0: 係啦，然之後就即係話睇住日落啦，食住咁好食嘅嘢，然之後嗰次係真係好學你話齋就篝火晚會啦，晚、因為佢哋啲你知啦，草原人民又係能歌善舞啦，又好熱情啦，咁佢哋真係就喺嗰度再歌再舞咁樣，大家喺度玩。
1: 飲下酒啊！
0: 係啊係啊，即係話吃着好吃的烤肉，喝着好喝的美酒，然之後大家就一邊唱一邊跳咁樣，即係你令我諗翻起呼倫貝爾嗰次咯。
1: 因為其實而家大家再讲话露营好像同以前几年的时候又有少少不一样。因为前几年大家可能是更加多是自己全家人一起这样去到譬如说我们城市里面的一些公园的公共空间那里或者绿色的一些自然生态的环境当中去露营这样的。更加多是全家人集体放松啊悠闲啊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你刚刚所讲到的这种露营就真是露营。
0: 是是啦，就是即其实我哋头先倾都话啦，我觉得佢似野餐啊，野餐或者野炊
2: 啊，大家就系搵啲，
0: 视乎你煮唔煮嘢食咯，
2: 倾下偈啊，食下嘢啊，
0: 一种户外嘅打发时光
1: 嘅方式咯。所以其
0: 实
1: 近年嚟咧，特别系今年咧，我哋会发现呢个露营嘅趋势会有少少慢慢咁样改变咗嘅。咁大家其实都习惯露营嘅，咁只不过我哋对于露营咧，可能会更加精细化咗啊。即系以往咧，我哋讲话露营嗰种咧，即系变咗系。好像你啱啱話齋野餐咁樣啦，其實大家都好習以為常啦。譬如話廣州嘅二沙島咁樣嚇，好多朋友
2: 有啲人嚟嗌外賣過去食。
0: 包括我哋之前提到嘅西九，香港西九文化區度，佢咪又就係當地係啊，佢哋全部會帶每人帳篷去噶。咁啊，小朋友喺入邊譬如踢下足球啊，玩下咁樣。咁然之後每個家庭自己去會搭個帳篷咁啊，因為好曬噶嘛。咁你如果喺外邊玩到攰，你可以入去入邊去，即係話稍微
1: 係啦，即係坐下休息下。景區咧。他們都會有一些大型的停車場的，好像芙蓉帳那樣，它都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停車場的。跟着你會在那個停車場那裡會發現呢，都會有很多人在露營，兼且呢因為有露營的存在，所以帶來了一些相關產業鏈的服務的。在旁邊呢有譬如說整檸檬茶啦，甚至乎現場幫你烤香腸焗那個披薩啦，這樣都有的，真的很多
2: 即甚至分分鐘你沒有帶帳篷沒有帶台椅，它有人租給你了
1: 就可能是景區入面都有的服務嚟嘅。咁總言之就係話，而家露營咧，大家其實係已經對佢有好細緻嘅一個分咁樣嘅唔同嘅類別。咁譬如話啱啱我哋講到嗰啲咧，其實即係屬於係比較初級嘅階段，休閒嘅，平時好方便咁樣自己帶一啲嘅設備就可以揾到一個公共空間就享受呢一個休閒時刻噶啦。好似係鎮宇自己都有做過呢一啲咁樣嘅設備嘅採購啊。
2: 但係好可惜咧，就係買完之後咧，就經常就放咗喺個床下梯，
0: 我都
2: 是
0: 啊！我家有好多套全新的，
2: 又買過呢種台台凳，
0: 係啊，燈我都有好多盞啊！即係嗰啲露營咪標配嗰啲，好似好趣味嗰啲咩煤油燈咧，即係個造型啊！淨係呢啲燈我都有好多盞，但係一直都未開封
2: 過。即係買嘅時候咧，就成日哇喺度，
1: 所以咪就係跟風咯。
0: 唔係啊，人哋送嘅。
2: 買嘅時候就成日好心
1: 痛，送咯，收咯，
2: 咁咁咁咁樣。咁但係實際上我哋可能即係有時去到呢啲地方。都是反而是冇去做计划咯。
1: 但是其实你觉得真正露营的意义应该是什么呢？因为你今次去苏州，其实这种的露营包括你在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面那种露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觉得真正在露营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应该获得那种体验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我作为我自己即是个人观点，那边的风景要漂亮，然后即是你是一种亲近户外大自然的一种體驗方式啦，咁第一佢空氣好啦，風景好啦，咁同埋咧
1: 喺市區嗰種咧就算啦，咁樣係嘛？
0: 咁你周圍都係汽車尾氣，你坐喺嗰度都唔係好舒服啊，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標配啦。咁其次就係、是可能係即係話同翻，因為需要一班係大家玩得嚟、傾得埋嘅朋友，因為佢唔係一個個體嘅活動，即係我在我睇嚟啊，即係佢唔係，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喺外邊露營有少少危險同埋孤單咯。即係我覺得建議係同屋企人啦，或者一班朋友啦，或者系几个家庭啦，甚至乎好似我头先讲系一个群体嘅户外活动啦，咁样会热闹啲咯，即系话咁样玩，
1: 群体好重要，
2: 系啦，社交行为啦，
0: 系啊，咁你几个帐篷，每一个帐篷负责唔同嘅嘢食，你食起身口味都丰富啲啊，
1: 冇错。
0: 咁其次就系即系话，我会觉得佢系除咗头先讲嘅社交功能啦，亦都系一种真系叫做系脱离日常生活嘅一个，
1: 冇错，
0: 系啦，换一口呼 吸嘅體驗咯，係咯，因為始終佢同我哋平時去景區玩啦、去行商場啦、去住酒店係唔一樣
1: 噶嘛。去公園玩啦，或者都係唔一樣嘅。
0: 係咯，即係話佢係一種唔同嘅旅遊方式咯。咁未必一定要晚上瞓喺度嘅。其實我喺嗰度玩半日，我都好開心。
2: 俾人趕走啊！
1: 唔係，即係我想講，
0: 我都開心咯。
1: 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呢？即係其實你對於呢個露營嘅定義都好重要嘅，因為其實對於一方面我哋自己去揀擇啲露營嘅產品嘅時候，我應該點樣揾到合適自己嘅產品？因為你喺揀之前，你就要搞清楚我嘅需求係乜嘢。再每個遊客可能嗰個需求都唔一樣。其次咧，對於可能一啲做呢啲旅遊產品嘅企業嚟講咧，佢哋喺做自己呢個產品嘅規劃同埋策劃嘅時候，都需要去分清楚究竟我哋嘅遊客想要嘅乜嘢，我俾翻佢呢啲相應嘅產品嘅策劃。即係譬如話你啱啱講嗰幾樣嘢咧，我 get 到嘅係，即係譬如話我可能去譬如話海珠濕地咁樣，入邊會有好大一片地，咁上面會有幾個帳篷，咁但係其實嗰種啱啱我哋咁樣傾落嚟，就其實都未算係即係真正嘅露營，因為佢未必真係俾到你嗰種好熱鬧嘅氣氛同埋嗰種社交嘅屬性，以及係遠離我哋熟悉嘅城市環境嘅嗰個自然嘅空間，因為佢真係太近我哋屋企啦，旁邊可能我就係住嘅係自己嘅屋企，咁行幾步路，甚至乎最多咪搭兩個地鐵站就可以到嘅地方，咁都仲係喺我嘅生活當中嘅。
0: 哪怕喺大灣區入邊啦，我呢幾年都有體驗過，至少有兩個我印象好深刻嘅佢嘅特色同埋佢個主題就係露營嘅，咁一個喺珠海啦，一個就係喺廣州呢邊嘅，即係話花都嗰度。咁其實我會覺得都第一啦，都符合翻我頭先嘅一啲訴求啦，佢風景好好啦，山清水秀啦，同埋第二佢好大，有好大一個片區都喺呢度，咁同埋
1: 佢自己都會主辦一啲嘅活動。
0: 係啦，咁露營咧係佢嘅嗰個主要嘅呈現方式啦，但係本身你嘅體驗嘅嗰種形式都有好多種，即係包括露營嘅帳篷都有好多俾你揀嘅，好似我之前
2: 深度同埋個淺度深度唔一樣。
0: 即係我分享過嘅，包括就係同一個地方，佢有係真係喺草地上同你搭帳篷，你可以去玩，亦都有佢本身住嘅嗰個地方就好似。
2: 是
0: 帳篷，
2: 是酒店嚟嘅。
0: 係啊，係一個好完善嘅酒店，我同大家都分享過好多次嘅。
1: 冇錯，
0: 即係話，
1: 但佢都屬於露營嘅其中一種嘅方式。
0: 都幾露營噶啦，就喺個山野之間，
1: 係
0: 咯，
1: 係啊，喺户外。
0: 打開個窗就係個山嚟噶咯，咁都幾露營嚇。即係當然佢係一種，佢又有呢種親近大自然嘅體驗感受，但係咧佢嘅設施又好好喎，
2: 又唔使蚊叮蟲咬啊，係嘛？又有沖涼。
0: 係啦，即係深山野林之間嘅五星級酒店。呢種體驗幾好啊！
2: 又唔使自己洗嘢啊，唔使自己整嘢食啊，係
0: 咯，嘢食又好食。
1: 所以露營咧，其實而家見到大家會發現有越嚟越多嘅啲露營嘅產品可以揀擇嘅。咁如果咧要去揾一啲舒服少少嘅，其實一樣都有得揀。
0: 有野車類咯，
1: 即係唔使擔心話，好似因為以往咧，大家可能會覺得
0: 奢侈品嘅車啊，
1: 即係有嘅，因為去到嗰個即係喺寧夏嗰邊啦嚇，其實佢都會係喺沙漠入邊去露營嘅，咁亦都係一個露營嘅酒店嚟噶嘛，你直接瞓喺嗰個沙漠當中，你可以睇到個星空嘅嗰種感受嚇，亦都相當之舒服嘅。咁即係當然除此之外啦嚇，我哋會見到有好多嘅啲露營產品，即係你其實唔需要擔心話我哋印象當中對於露營咧係會覺得好似大灣區熱辣辣咁樣咧，又多蚊叮蟲咬咁樣。其實唔係嘅，而家成個產品嘅體系都好豐富啦，同埋俾到大家個服務咧亦都係好有品質嘅。咁但係咧喺呢度要提醒翻大家一樣嘢，就係而家。咁好多朋友都會去到一啲親大自然嘅自然環境當中啦，無論係野營又好啦、露營又好啦、徒步又好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哋唞唞先啊，陣間翻嚟同大家繼續傾傾呢一個話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落油迎你迎
4: 一宣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今日嘅落油
5: 迎靓迎啊！
4: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我好中意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咁啊近期啦，有好多嘅户外运动爱好者咧，咁就会开始出动啦吓，会去露营啦，带住一大堆嘅一啲架撑啦出门嘅。咁啊，但系咧，其实近期我哋都见到啦，喺一啲社交媒体上边啦吓，或者一啲新闻当中啦，一啲唔系咁开心嘅新闻出现，系啦。有好多嘅意外吓，逐渐咁样出现咗嘅。喺呢一度真系要提醒翻大家啦，喺出行嘅时候，特别系进入到一啲野外嘅区域去活动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嘅。即系我自己讲翻咧，喺北京嘅时候咧，有朋友都同我讲过话，有好多朋友咧去北京咧，咪会行嗰啲景区嘅，咪会去长城嗰度去行下嘅。但系佢哋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话，哎呀，有啲长城咧冇咩意思。我要去爬野长城啊！哇，但系呢样嘢就好麻烦咧，因为一方面咧，本身佢嗰个地方系未经开发嘅，咁其次咧，你去嗰啲地方咧，佢嗰个天气啊系瞬息万变噶，可能突然间咧前一秒都仲太阳高照咁样，但系下一秒咧就湿湿立立咁样啦，开始落大雨啦，咁跟住
0: 而且会影响视野啦，
4: 影响你视野，同埋你一本身佢就系野长城啊，佢系未修缮过噶，咁所以你唔知嗰条路咧，佢究竟安唔安全啊？可能你搭落去嗰条路咧，突然间嗰块砖咧一松咧，你就可能又跌落去，唔知边个。
6: 而且人哋都唔知去边度救你。
4: 系啦，揾你都揾唔到。
0: 咪好似啲人觉得啊，我觉得玩游泳池唔好玩，我游野泳一样咯。
4: 同埋你仲要系未必有手机嘅信号可以打电话去求救。
0: 咁系出于乜嘢？佢哋想要
4: 因为
0: 挑战？
4: 我觉得可能人咧都总系有一种即系好奇心嘅。
6: 我自己會覺得
0: 好奇害死貓，
6: 特別近期咧，又即係近幾年啦，咁啊社交媒體上其實好多人中意
4: 睇
6: 啲旅遊啊嘅攻略嘅。咁好多人咧，就譬如話，去到一啲地方，大家專揀一啲好小眾嘅，大家未去過嗰啲地方，咁啊，然後呢個係一個炫耀同埋一個社交嘅資本嚟噶嘛，
4: 係
6: 嘛？哇！嗱，你睇下嚟到呢度，呢度唔係一個景區嚟噶，我唔知點樣先爬到入嚟呢一度啊！啊，呢度啊水又冇人，呢個景區又冇遊人嚟噶，呢度好好玩啊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冇考慮到。就是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他本身可能有很丰富的这种野外旅游的经验、但是你又要想一下你自己有没有事、你不要见到人家觉得好像好玩或者那里那么漂亮你自己就真的爬过去。好像前一段时间有个女仔就好像我不记得去哪座山、哇那很兴就是说大家穿吊带去那里影相打卡、结果上到山里面就几乎好像冻僵了那么滞几乎是 出问题了、
4: 主要是他有阵时找不到路回来、就是好像我们刚刚讲话去野长城我之前也都见到过一些案例咧，就是两个父子咧走咗去爬呢一个野长城嘅时候咧，就因为揾唔到路翻，因为天气突然间变化，有阵时你突然间落大雨之后咧，会暗噶嘛，嗰个天气，咁你可能晚。

0: 黑三四点钟去嗰度咧，落场大雨之后，天一暗，系咪？本身你又揾唔到路啦，咁跟住再去到五六点啦，嗰阵时就已经变咗夜晚啦。咁你到咗夜晚，你再去揾路嘅话，黑掹掹，嗰阵时就仲难揾。你喺深山老林入边又冇信号，咁你即系点样出翻嚟啊？唯有就即系等住救援噶啦。所以即系其实呢样嘢系提醒翻大家咧，唔好咧对自己过高嘅自信，好高估咗自己能力。
1: 要敬畏大自然，
0: 真系真系真系。唔好同埋，即系有阵时你睇起身咧，好似我自己都可以应付得到，但实际上咧，佢系有好多暗流喺下边嘅。
2: 你关键系你嘅成个天气一变化，我觉得就有好大嘅变数喺度啦。包括好似我哋所睇到嘅一个意外咁样啦。咁嗰度本身如果喺枯水期咧，嗰条小溪咧，其实就冇咁危险嘅，即系好浅嘅水。咁哇，但系你嗰一日落大雨咧，就哇啲水就嘘嘘声咁，最终就系即系冲走咗两个过呢个溪流嘅一个游人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可惜嘅事啦。
0: 同埋咧，而家仲要提醒翻大家，因為好多朋友咧中意去打卡一啲嘅景點咁樣啦，即係就算咧你會見到網上有好多人影過類似咁樣嘅好睇嘅相，咁但係你真正自己再去嗰度影嘅時候，都唔該判斷下周圍嘅環境是否合適咁樣。其實之前都見到有一啲嘅網紅啦，去到境外啦去影相嘅時候咧，咪打卡嗰張網紅嘅嗰個火山嘅樹嘅，咁結果跌咗落去啊嘛，咁所以。其实即系佢嗰啲地方，通常咧而家网上啊，为咗标新立异啊，要揾好多嘅相咧，我系独一无二嘅，咁就会揾咗好多嗰啲野景点啊去影相。但系咧嗰啲地方全部都未开发噶，你唔知佢周边究竟有点样嘅安全嘅隐患，一个唔觉意，其实就可能发生呢一啲咁嘅悲剧啦。
2: 命都送埋啦。
0: 系啦，同埋仲有一样嘢咧，要提醒翻大家，而家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会去海边游水啊，喺海边游水咧，亦都要注意嘅。海边游水可能会发生呢个离岸流噶，咩意思呢？即系我哋觉得可能即你
1: 表面系风平浪静，
0: 风平浪静，但你入咗去之后咧，嗰啲水就会将你扯出去噶，所以就好危险，你救都唔够胆救。
1: 所以千祈唔好去啲人哋明明写住话严禁下水，你就系冇事嘅，因为通常浸嘅都系浸死一啲识水性嘅，
0: 冇错，
1: 即系佢会觉得反正我识游水啊，
2: 好多地方好大浪嘅，即系分分钟你就系企喺旁边，可能分分钟就已经卷咗落去。
1: 系啊，所以一定要系。第一啦，即系话去啲人哋系写明有俾你呢个游水嘅区域，同埋有救生员嘅地方，同埋真系唔好，即系我真系强烈建议大家唔好一个人出行咯，大家同埋屋企人啊、小伙伴一齐咧，互相照应住会好好多。一定即系我觉得有句说话叫欺山莫欺水，当然啦，欺山都建议大家
2: 欺山都好危险啦。
1: 咁但系即系水其实系真系有时你会觉得自己我水性好好啊，我游水好叻，但系一啲危险佢突然间发生嘅时候，你真系即系其实人系好渺小喺大自然面前，一定要注意安全咯。
0: 冇错，同埋咧，即系唔该大家咧，一方面系要敬畏自然啦，另外一方面咧都唔该大家遵守呢一个规则吓。即系点讲咧？譬如话你去到海边游水咁样咧，其实有人咧就会系都要去嗰啲咧唔俾你游水嘅地方游水嘅。咁旁边啲救生员咧都已经嗌住话唔好过去，唔好过去，佢系都要过去。
2: 嗰度明明
0: 系
2: 有鲨鱼
0: 啊，类似咁样，或者嗰度咧可能下边就有一个
1: 好深嘅区域。就算唔系鲨鱼，好似头先讲你。岸流都已經好危險
0: 了，係啊！即其實你可能對於嗰個區域你唔了解嘅，人哋已經幫你劃明咗啦，話呢個地方唔可以過去。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我 OK 嘅，冇問題，我係都要去嘅，係都要破壞呢個規則嘅。咁唔該你真係做翻應該要有嘅一個文明嘅遊客應該具備嘅啲素質。
1: 其實都係愛護自己，
2: 珍惜翻自己嘅生命啦。咁啊，另外一個就係公共資源啦，因為哇，你試下見到經常有一啲咁樣嘅意外，大家又唔聽勸告，話去啲咩無人區啊，或者去。有啲咩山卡拉地方，哇！於是你又要出動大量嘅消防官兵啊，去救佢咁。呢啲其實都係公共資源嚟嘅。
0: 係冇錯，所以咧，即係喺呢一度咧，俾翻大家幾個提示咧，就係如果係要出去野外遊玩嘅話咧，一定要注意嘅就係呢幾點啦。首先第一個要充分了解風險啦，特別係去一啲野外嘅山區啊嚇，露營就更加嚴重啦。如果你要過夜嘅話咧，會唔會突然間之前咧咪有人話
1: 突然間漲水啊？
0: 漲水啊嘛，話咩浸到已經全部瞓喺水入边啊嘛，咁呢啲其实都系因为你自己对于呢个风险程度了解得唔够透彻嘅。第二个咧就要做好呢个充分嘅准备咧，都好重要噶嘛。
1: 冇错。
2: 另外，我觉得仲有补充一点咧，就系即系好多人去东南亚国家去玩啦。咁东南亚国家其实有好多水上嘅一啲运动，咁其实嗰啲运动咧，其实都有好大嘅风险喺度嘅。咁同埋分分钟个保险啊，各方面嘅嘢唔齐备，同埋包括佢当地嘅呢啲设施有冇符合当地嘅呢啲规定？
0: 救援
2: 啦。 佢嘅教练系咪有合乎呢个资格啦？因为我自己所睇到嘅，其实都有唔少人系出过呢种意外，即当然唔一定系死啊，但系可能会受伤。受伤之后，你喺当地嘅医疗费用系好高嘅，咁你要考虑，你有冇买当地嘅保险？
0: 仲有一样嘢系你受伤咗之后咧，你又翻唔到嚟，因为你
1: 唔一定要买当地保险喺度同大家讲下，即系出游之前可以买一个即系旅游
2: 嘅保
1: 险都有用噶啦。
0: 咁啊，都俾大家，
2: 但都唔好搏咯，
0: 最好就唔好啦，因为你啱啱都话到啦，如果你真系受咗伤咧，有阵时当地嘅医疗条件唔够嘅情况之下。你又得不到及時的治療，其實延誤了你的一個治療的時間的，同時你亦都冇辦法及時咁樣，因為你身體不夠好啊嘛，唔夠健康啊嘛，所以你都可能冇辦法坐一個長途的飛機翻到嚟國內咁樣去進行一個及時的醫療咁樣，所以即係最緊要就一定要對自己的個人安全負責啦，生命安全先是第一的嘛。
2: 因為好似即係我自己都身邊有朋友咧，佢就係前嗰段時間去咗泰國玩，咁佢其實就有玩啲高風險嘅項目，但係就冇即係當然就冇事啦。但係佢玩咗乜嘢咧？佢係租咗當地嘅摩托車，咁其實佢係冇摩托車牌噶嘛，咁但係當地又冇所謂喎。咁佢於是開部車開到成，據其他人講就話開到七八十公里，哇！咁撞結果咪撞到隻手都好傷咯。佢本身係打拳擊嘅，咁有牌都唔使打咯。
0: 所以即係其實一定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啦，无论对这个自然也好，对于我们都一定要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是第一的。在这里讲了都好像很老生常谈的一些话题，但是都需要讲的，因为刚好近期都出了一些这样的新闻，
1: 就是大家户外活动啊，
2: 不要喜剧变悲剧，
1: 旅游的高峰一定要是生命安全第一位。
0: 没错，开开心心出门去，平平安安就返家来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啦，开心同时亦都系安全嘅旅游行程啊！节目嘅最后提醒翻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哋嘅乐游
2: 型靓型啊！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好中意睇书同埋写书嘅卢振宇。
0: 下个星期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嚟到今日《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啦，连线总台记者杨思怡啊，吓同大家咧一齐倾倾喺云南方面啦，摩梭非遗民族泸沽湖摩梭人嘅转山节啊，吓究竟喺呢一场嘅节日氛围当中，我哋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杨记者嘅介绍啦。
5: 那思怡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们知道了您刚刚去云南的丽江转山。对吗？
6: 对，我刚参加完他们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转山节，特别的震撼。转山呢，转的是格木女神山，它也叫这个狮子山，是他们千百年来转的一座山，这也是他们维持着千百年来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吧。那现在呢，也算是纳西族摩梭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
5: 那我很好奇哈，就是这个是他们摩梭族的一个节日的话，那会不会说在外的一些摩梭人他们也会回来，我们过去玩的这些游客我们也可以参加吗？
6: 那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节日，所以我才玩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他其实这一天虽然是转山节，那除了有他传统的一些仪式之外，就是在外面比如说工作一年的摩梭人呢，他们也会回到这个家庭来，然后在这个山脚下搭上个帐篷，一个家族坐在一起吃饭，其实就是像一个家族在一起野餐一样。然后我就是在转山的时候，我每路过一个小的那个野餐店，就会有的那个摩梭人给我这个吃的，然后我走一路就捧一路吃的，特别好玩。
5: 咱们这个转山节有点类似于在这个女神山脚下的流水席，对吗？
6: 有一点像，因为他们每一家摩梭人都会选一个地方坐下嘛，然后把他们自己最好的这种食材都拿出来，比如说像这种猪膘肉啊，他们 们那个当地是这么叫的，它是把整头猪腌制起来能存好几年，然后它会直接这个切给你，然后呢还有它那个特别美味的香肠切的都亮晶晶的，还有刚刚烙好的那种摩梭粑粑，它会落成小塔，你一过来它就会给你一个，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块的酥油茶了，一杯下肚，我觉得一整个上午的疲惫感都会消失。
5: 听起来就真的是非常好吃的一个节日。你刚刚也说了，就是它除了聚餐以外也是有仪式的，仪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6: 其实正式开始之前呢，就是也是他们会有一些准备，它是有这个摩梭人传承千百年来的一些传统的仪式，这个呢也是他们民俗活动的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几位穿着盛装的老先生呢，他们会先开嗓子，然后唱起这个摩梭的老调子，虽然歌声不高呢，但是特别的稳，像湖面上的那种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荡哈。我其实站在外围，他们没有那个任何的扩音的设备，但是我也就是都能听到他们在喊那些非常古老的调子。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撒五谷，就是人们会抓起今年新收的粮食，朝着这个人群的方向高高的给扬出去啊，那个谷粒在晨光里面闪着金光，然后呢它其实就是把丰收的喜悦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呢同时也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然后我也是采访到了从上海过来的游客，他们也是说他们去参加扬谷子的这个仪式的时候，当时就是有摩梭人直接把自己的粮食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捧着分享着他们的丰收的喜悦。
5: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我之前有一次去河南玩的时候，也是在剧场里面，它的主线呢也是以麦子丰收为主题的，到演出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演员也是排成一条队给我们离场的这些观众吧派麦子，我当时也真的是捧了一把回来，就觉得好开心啊，真的好像是分享了他们这种丰收的喜悦一样。就我感觉在这一刻听到你的讲述，我就回想起了那个画面。
6: 当时我也有被分到这些，处在那一个环境的时候去，因为其实我们本身离耕种啊其实还是比较远的，但是那一刻就是会觉得真的粮食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真的在那一刻我是非常真心的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然后农民们能够丰收，因为马上也到丰收节了嘛，其实也是希望这个粮食可以能够更好的长得非常好，然后我们能够吃得饱饱的这样子。
5: 对，你刚刚说到说我们离耕种其实已经很有距离了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拿到麦子的那一刻真的好喜悦，但是我下一秒想的就是我没有地可以把它们种下来，就真的是离我们有点久违了的这种感受。但我知道你参加这个转山节，除了说我们分享这种丰收的喜悦以外，还有一个可能平时我们也是感觉很有特色很新奇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有民族特色的一些比赛，对吗？
6: 对，它其实这一次呢也是除了转山节，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野炊之外，因为它其实转山节已经算除了是纳西族的传统的这个节日，它也是在2005年的时候，摩梭人转山节也被列入了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个摩梭人相信呢，他们通过转山转海也能获得这个女神的祝福，所以在格姆女神山下，他们会进行很多这个非遗的展台，然后同时呢，他们也会有一些传统的体育项目，比如当天的时候他们有赛马，然后提前一天他们还有还这个格姆女神山的自行车赛。那个自行车赛也特别有意思，他们其实不是专门为了就是竞技去做的这个格姆女神山的这个自行车赛，就是一个骑行活动，你可以走走停停，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慢慢骑着，然后转这个格姆女神山，看这个泸沽湖，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康养的一个活动吧。然后呢，前一天有自行车赛，第二天有赛马，是他们传统的比赛， 同时呢，其实小孩子们最爱玩的就是这个荡秋千了，就特别可爱，就是是他们摩梭人传统的那种体育竞技，还有一些这个生态民族的这种体育的展演赛，就是因为它其实不是专门看的，是你人人都可以上场，那个秋千挂得特别高，然后但是呢玩的其实还更多是小孩，我本来也想跃跃欲试的，但是觉得太高了，实在是没有感觉上去玩。对，是那个有很多小孩子在那边排队。他那个荡秋千呢，是摩梭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节庆的保留项目啊，和那个赛马队歌都会排在一起。那孩子们排成一队呢，谁荡到最高处，底下的人群就一起叫好，然后笑声顺着山坡就往下滚，可以感觉可以传很远，因为孩子们的笑声是真的最有感染力的。
5: 听的就很热闹，而且你刚才提到的对歌，这样的一个这么热闹的这么喜庆的节目，除了唱歌应该还有舞蹈吧。
6: 对，他们其实在仪式结束之后，他们就开始有这种歌舞的展演了，然后包括他们每一个寨子都会出一个小的歌舞节目，然后上台来展演，在这个底下野炊的人就是看着台上的节目，就吃着自己带来的野餐的食物。但到最后的时候呢，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开始，然后也有主持人来这个组织啊，大家就会围坐在一起开始跳这个假搓舞，然后他们就是手一个人手拉着手围成了一个大圈圈去跳这个假搓舞，它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啊。它这个假意味着美好，搓呢就是舞，连起来就是为美好的时辰跳舞。但这个圈有多大呢？因为我也因为要报道嘛，没有在里面跳，我也有点遗憾。那这么说吧，就是我在圈外想数人头，数到200多就给数乱了，只知道就是一圈套着一圈，这里面的人穿着盛装，当天的那个温度其实到了11-12点的时候已经非常热了，但是他们摩梭人还是穿着盛装，非常的鲜艳。那最外圈还有刚下大巴背着登山包的这种游客，大家的脚步声慢慢的就踩到了同一个拍子上，然后跳得特别的起劲，特别的热闹。
5: 哎呦，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很热闹，很感慨。尤其是你说假搓舞，它的文化内涵是为美好的时辰而舞，每一个翩翩起舞的日子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就不用等什么很盛大的庆典。我相信这种舞蹈在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也会时常的跳起，只是说在我们寨山节这样一个盛大的节日当中呢，它可能更加有氛围，而且更加热闹。那么把我们的听众朋友去问的，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的话，我们是9月，因为我看你这个活动是9月6号，它是阳历的9月6号，还是说它农历有一个专门的日子，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可以通过报名啊，怎么样可以去参加的呢？
6: 它是这样的，它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5是他们这个转山节的这个日子，所以说就是每年的阳历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但是农历7月25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我觉得也都不需要报名，因为这个都是他们传承千百年来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只需要到泸沽湖，然后呢在湖边站一站，然后跟着人群走过来，然后看哪人最多，哪扎的帐篷最多，只要走到这个格木女神山下就可以参加活动了。想吃吃，想跳跳，想玩玩，就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民族的大家庭中，特别的棒。
5: 非常开放的，也是很欢迎带各位游客的。
6: 对，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每年的农历的7月25。
5: 你参加完这一全程下来，其实给你最大的一个感慨是什么？
6: 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感慨是，我之前参加转山节嘛，他就说转山转湖，我真的是以为就是转的是这个风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格姆女神山的时候，我真的是被他的那个曲线给震撼到了。它真的是缓缓的，就是感觉静卧在那里，然后像守护着泸沽湖和守护着在泸沽湖居住的这个村民们一样。那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女神的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它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意象。但是我在这次参加完了转山节之后，我觉得答案是转风情。 他转的是团圆，那小团圆呢是一家老小围坐在一张野餐垫子上，然后天南海北的游客走过来就交流一下，然后那大的团圆是像摩梭人啊、汉族人啊，还有不管来自哪里的人，他们去手拉着手同跳一支甲搓舞，那踩着同一个节拍，那一刻没有你们和我们，我觉得只有咱们，然后大家全部都融入到同一个大家族中，进入的是一个家庭的感觉，这个让我感觉非常好。不是我因为我也是自己参加的嘛，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会觉得每一个路过一个家族，我就会觉得我是他们家庭的一份子，然后跳甲搓舞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整个在参加转山节的游客也好呀，当地人也好，都是一家人。是一个很团圆的很温暖的感觉。
5: 非常谢谢诗怡给我们分享了这么美好的一个经历哈。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农历的7月25哈，这一天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泸沽湖，来到我们的格木女神山脚下去参加这样一场非常盛大的宴会。谢谢你诗怡，谢谢。
6: 谢谢小鹿，谢谢小鹿，再见。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7: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7: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7: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重阳。
9: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是9月9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9: 习近平仲宣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而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而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3: 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9: 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
3: 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任职发布仪式在香港举行。
9: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计划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班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班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班纳姆对此表示赞同，
10: 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过时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